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小鞋匠奇遇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鞋匠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被一个外贸公司的人事经理破格提拔为翻译，而另一个一心想通过搞关系获得机会的局长的儿子却最终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哎，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施胜杰、于福生合说的相声《小鞋匠奇遇记》。
1: 你们演员工作很辛苦，
2: 对，
1: 经常在外面巡回演出
2: 啊。
1: 我们倒是全国各地哪儿都去，我看得出来。
2: 您看哪儿啊？
1: 看你穿的这双鞋，我就知道道你没少跑。
2: 我穿的废
1: 啊，
2: 您没看吗？鞋底儿都快磨平了。
1: 这不新鲜，您想啊，
2: 啊，
1: 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2: 啊，
1: 肯定穿的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2: 哦，您会修鞋？
1: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2: 是啊，
1: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2: 您怎么吆喝？
1: 普利斯莱米曼就是死。
2: 哎，不许骂人啊。
1: 没骂人。
2: 你刚才说的什么？
1: 普利斯莱米曼就是死。
2: 你让大伙儿听听。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你这不是骂人吗？
1: 不对，你、
2: 啊、
1: 你没听明白，刚才我说的那句是英语、
2: 哦、
1: 请让我给您修鞋。英语一说就是 Please let me man you a shoes。
2: 你看我老听讲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
1: 不懂英语。
2: 您干嘛用英语吆喝啊？
1: 你对我还不了解。
2: 什么？
1: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2: 哦，
1: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自学，学英语我都学入了迷。
2: 嗯，
1: 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这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2: 溜达出来啊？
1: 太喜欢了、
2: 哎、啊！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啊、
1: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2: 嗯，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1: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

0: 普利斯莱米满九个数死了。
1: 他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0: 您还别说啊，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了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0: Spike Nelson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0: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1: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0: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啊，我可谈不上是知音哦，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语讲得这么好，怎么还修理皮鞋？
1: 就是啊，
0: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1: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0: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特长啊！我给你提供个信息，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不过您是干嘛的？
0: 忘了介绍了啊，我姓钱哦，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1: 是搞人事。
0: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儿吧。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0: 不好听啊？啊，凑合着听吧。啊，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1: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0: 钱科长也这么说。
1: 你看，
0: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0: 我叫戴业。
1: 戴业？
0: 对，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鞋，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1: 他是背台词呢，
0: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1: 啊。你常说
0: 千篇一律。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1: 你怎么说？
0: 我说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1: 要多少？
0: 给8块吧。
1: 是不是8块呀？
0: 8块，
1: 打个鞋掌就8块。
0: 你不懂啊？不要白不要。
1: 不，
0: 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1: 你这什么语言呢？啊，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0: 我倒想去啊，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
1: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0: 我给他送礼。
1: 你没听人说吗？啊，不花钱办不成事。
0: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1: 你刚才不还收的8块吗？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哎，
0: 我用他那8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1: 您得有这态度，
0: 表示表示。
1: 对了，
0: 行，花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1: 好，都买的什么？
0: 买了3面包啊，2香瓜，半包棉花糖，1口袋玉米花。
1: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0: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1: 是啊，
0: 包了一大包子。嗯，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哼，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1: 多新鲜呢！啊，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0: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1: 那是没听见。您使劲敲，
0: 使点劲。
1: 对了，
0: 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了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1: 这劲儿是大了点。
0: 小伙子干什么？送礼来的吧？
1: 看出来了。
0: 送的什么？让大妈看看行吗？
1: 我

0: 不，
1: 玉米花啊。别费事
0: 啊，
1: 别费事。你没看前个长家那门上有个门镜吗？
0: 啊啊，
1: 人家在屋里早就看见你了。别说你送这个，上回有个大嫂给前个长送个猪头来，愣敲了一个小时没开门呢，急得大嫂门口直哭。
2: 嗯，
1: 后来我说得了，他大嫂，你把猪头交给我，我替你交给老钱。大嫂这才回去。小伙子，你啊，别费事。
3: 那老钱把猪头给收下了。
1: 别提了，我这后悔啊。
3: 怎么
1: 后来这猪头怎么给老钱，老钱也不要。
3: 你看
1: 他又买了个猪头给大嫂送回去了、结果这猪头归我了。你看让你说说我这么大岁数，我这事儿办，你说我这不老傻帽吗？
3: 傻什么帽啊、您就把猪头吃了呗。
1: 我得吃得了啊。
3: 怎么
1: 家里就我和外孙子我们娘俩。
3: 哦，
1: 结果可倒好。我们娘俩上顿猪头肉下顿猪头肉。吃了足有一个礼拜。后来外孙子直劝我。
3: 劝什么？
1: 说姥姥你可别吃了。我看你耳朵见长。
3: 你这话可太悬了。
1: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哎。这不待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0: 就是啊，
1: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0: 意思意思
1: 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意思。
3: 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有意思。
3: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1: 你这个我这个意思呢，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个意思
0: 啊。
1: 原来呢，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
0: 哦，
1: 可是要不来意思意思，我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什么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3: 什么乱七八糟？你说什么呢？
1: 钱科长说你别说了。
0: 嗯嗯，
1: 你的意思我懂了。
0: 你看，
1: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3: 8块。
1: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8块钱？
0: 哎，
1: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这8块钱东西给我拿走。
3: 轰出来了。
1: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3: 是啊，
1: 你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3: 对，行行出状元，
1: 对不对？
3: 是。
1: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3: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1: 你不懂啊。
3: 什么？
1: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3: 还挺讲经济效益。
1: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
3: 又跑这吆喝来了。
1: 我刚一吆喝，过来个小伙子，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吗？大家都，
4: 哎，
0: 啊，
4: 哎就，哎就你，你怎么在这儿修鞋？
3: 还是个磕巴。
4: 嗯，
3: 我一边修鞋一边等着考试。
4: 你。哎，你考什么？
3: 翻译。
4: 翻考、翻译
3: 啊。
4: 还行，还行样儿。
3: 怎么说话呢你？
4: 这哎，你是当翻译那个材料吗？
3: 我不是当翻译材料，那么谁是啊？
4: 我才是当翻译就。您材料呢？
3: 你让大伙儿看看，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要当翻译？问您，
4: 我说话频率是慢了点。
3: 你慢多了。
4: 我主要占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好了。
0: 出口，
3: 出口，
4: 出国，
3: 你有把握出国？
4: 哥们儿
3: 啊。
4: 哥们儿，你爹不服。
3: 怎么着？
4: 我爹厉害。
3: 你爹是干嘛的？
4: 你局长。
3: 哦，
4: 欧阳局长，哥们儿就打听打听的，
3: 那谁不认识啊？还是复姓。
4: 那怎么的？
3: 哎，那么你叫什么？
4: 欧阳
3: 啊。
4: 费劲。
3: 是不省劲呢。
4: 实话告诉你吧，就要一个。别费事了。我爹给钱科长写了个条子。 那就算定了。你不知道，钱科长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就你想，我爹提拔钱科长能不往上就低。就钱钱科长他就能不往上就低。
2: 低了我吗？
3: 哎呀，你瞧他这进废的。
4: 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来考试。
3: 哎呀，轮到你了啊，可得沉住气。
4: 你放心吧，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3: 多好，
4: 考官们很满意。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大爷，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
3: 啊！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4: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3: 不在话下。
4: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3: 张嘴就来。
4: 我说一句，
3: 我翻一句。
4: 我有来言，
3: 我有去语，
4: 是这话
3: 没问题。
4: 我可说了，
3: 您来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3: 是？哎，这绕口令啊！
4: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3: 能翻吗？
4: 没问题。
3: 好。
5: 黑虎 does red grape does not refuse。
3: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
5: From South comes Ram with burning sword in China。
3: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5: From North comes mute with host in his belt。
3: 行啊，
4: 这算什么呀？
3: 耶！接着来，
4: 来吧。
3: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
4: 翻拜拜。
3: 哎，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4: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3: 哎，能翻你翻呢？
4: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3: 翻，
4: 不就这几句吗？
3: 对了，
4: 注意听。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burning sword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mute with ghost in his belt. 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burning sword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mute with ghost in his belt. With 我得问问他。
3: 哎。怎么还要问问呢？
4: 我确实得问问他，
3: 怎么回事？
4: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3: 什么？
4: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钱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3: 是啊，
4: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3: 是，
4: 我得问问他。
3: 问吗？
4: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3: 这话怎么讲？
4: 有一定的水平啊！
3: 啊，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4: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的脸说腾就红了，
3: 不好意思了。
4: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3: 哎，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4: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3: 你被录用了。
4: 我
3: 啊，
4: 小鞋匠
3: 录取了。
4: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3: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4: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
3: 你看
4: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吧，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3: 亲爱的，
6: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

0: 演吧，
1: 真动了感情了，
0: 不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
1: 啊？
0: 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1: 您说，
0: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街的总会出头的。
1: 嗨。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0: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1: 对，
0: 这。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于福生合说的相声《小鞋匠奇遇记》。这个作品呢，很有现实意义，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听完作品之后呢，确实是发人深思，意犹未尽。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是小品《外面的世界》。这个作品呢，再现了往日北漂生活的场景，既搞笑又催泪。一个设计师，一个歌手，一个舞蹈演员，他们呢都很想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乔杉、修睿、悠扬等表演的小品《外面的世界》。

0: 咋的了？哥，哥，醒醒！你怎么的了？
1: 饿死我了！哎呀，
0: 你说咱都三四天没吃饭了，你光靠这想象有啥用啊？来，整把草垫吧垫吧。
2: 呸！这不是咱们小区的草。
0: 哥，你怎么还挑上食了呢？咱们小区的绿化带全让咱俩给偷光了，小区都已经贴出告示了，说禁止居民养羊。我这个是从隔壁小区偷来的呀。
2: 你说你一个画画的，画卖不出去有情可原是不是？有这一身本事，出去给人设计个签名啥的，不也能挣个三块五块的吗？至于这么饿吗？
0: 我给人设计签名了，人家都说看不懂。
2: 拿我看，
0: 你看，你看，你看，这怎么就能看不懂呢？我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
2: 不是
0: 哥，
2: 这个画个大眼珠子是啥意思？
0: 大眼睛就是乔吗？乔山呢？
2: 我要不是饿得没劲儿啊，我现在就起来踢你。
0: 不明白哈？那你看这张，这张你肯定明白。
2: 这是啥呀？这啥也没有啊。
0: 哥，你不说草不好吃吗？你咋还吃上了呢？
2: 我补充体力过来踢死你。
0: 哥，你别，哥，你别光说我，你好歹也是个歌手，你不也没他唱歌出去挣钱吗？
2: 你净费那些没用的话啊。

0: 哎，要不是上个月有俩客人喝多了把我吉他砸了，我至于现在没钱挣吗？对不对？
1: 没钱你就唱不了歌了吗？
0: 没钱我弹你呀、啊！啊，我弹你呀、啊！弹你呀、啊！弹你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哥，你别的，哥，我倒是玩的。哥，
2: 有人吗？送餐，
0: 咱有吃的了。
1: 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终于能吃上口热乎饭了。
0: 来，给我拿来拿来拿来，
1: 你们来来来。哎，哎，
0: 我说啊，这个是游哥让你给订的呀？
2: 啊？啊，那大姐叫游哥呀？
1: 大姐
2: 啊，
1: 你先等会儿啊。哥
0: 啊啊，
1: 是不是送错了？
0: 好像是。
1: 那现在咋办？
0: 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
1: 那我给他送回去。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吃吃为事实，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1: 我懂了，咱是吃。
0: 你没懂，是我是吃，你试着拖住他。
1: 哥、啊，拖住他没问题，但是咱俩得一人一口。
0: 一人一口啊！
1: 来，多少钱？
2: 牛肉饭49.8。
1: 没有零钱，哥，
0: 我也没有零钱，
1: 哥，我一人一口，哥，
2: 哎哎哎，兄弟，兄弟，啊、你能不能先结下账？
1: 可以。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冷，来电话了，喂，啊，是我找乔山呢，哥找你呢，
0: 干啥？找秋瑞，找你的来，
1: 哎。我找你吗？不是，不是找你吗？你喂，你到底找谁？你不找哥，确实是找你的。
3: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哎，哥，哎，哥，哎，哎，哥，给我留一口。哥，哥，哥，哥，哥，电话，哥，到你到底找你的？来来来，哥，给我留一口。哥，哥，哥。
3: 可能是找我的。地下室信号不好，我出去接一下。
2: 有意思吗？
3: 没意思。
2: 不想给钱是吧？
3: 想给。
2: 那给呀。
3: 没有。
0: 哎，哥，你别生气。哥，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生气啊。
1: 我俩不是那种骗人吃喝的人。
0: 我俩是搞艺术的。
1: 我是画家。
0: 我是音乐家。
2: 这碗饭19.8。
1: 哥，你要这么说。
2: 闭嘴。这点钱是钱吗？是，但它又不是。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你两个尴尬的人生。这人生啊，就好像一条静静的大河，大河旁边有大树，大树旁边呢不一定有大河。那大树和大河到底是啥关系呢？你比如说黄，别打哈欠。饭钱我可以不要，但你俩必须得把话让我说完了。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啊，就是大树和大河，充满了各种选择。那选择是什么呢？就意味着放弃。那放弃了，我何必要坚持我当初的选择呢？
0: 他刚才说那套怎么整的？我有点五迷三道的呢。
1: 我觉得吧，我还有点饿。
0: 我踢死你！
1: 你没吃饭呢？
0: 哎，你说说咱游哥，当舞蹈家当20多年了，没吃过一天饱饭。哎，你看人家多精神，大长头发，哗一甩，走道你看那样式的，啪啪啪啪的这种，哈哈，
4: 又学我呢？
0: 不是游哥，我这，
4: 我是你那样的吗？
0: 像不像？
1: 像像像，
4: 快吧，吃吧。
1: 这啥呀，哥？
4: 馒头就俘虏，生活不辛苦。
0: 哎呀，哎，等，
1: 来来来，
0: 哥，你，
1: 你头发哪儿去了？哥，你那鸡腰的长发怎么没了？
4: 我刚接了个舞剧，陈佩斯和葛优主演的《少林寺传奇之乐嘉》，你把孟非放眼里了吗？
0: 这一抬秃子哈，哎，哥，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哥，我说。你呀、啊，认识这么多腕儿了，是不是？你得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呀，创作音
4: 你真相信呐？头发卖了，要不然搁啥换的馒头啊？这，
0: 哎呦，放那边。哎哎，游哥，游哥、啊，你以前不是跟我说，你留长头发就是为了跳舞有感觉吗？那你长头发都没了，你咋跳舞啊？
4: 不跳了，搁42了，挺不住了。今天晚上就回老家。
0: 游哥，你看，咱哥几个在北京都挺了这么多年了，你说回就回去，你看你个真是那个，小小，别吃了，游哥要回去，你说两句啊，
1: 说说说。

0: 哥，我也要走。
1: 走，都走。说好了当初一起在这坚持的，你们现在一个个都要走。
0: 哥，
1: 别碰我。
2: 我想得开，我一个人我咋的都行，我自己挺，是不是？挺好的，我挺好。别磨叽了，站着干啥呀？
3: 山子，哥知道你琴让人砸了，那卖头发的钱给你买了一把琴。挺住，哥觉得你行。
2: 哥，不是，我不是说分，哥。瞅啥呀？走吧，瞅啥？你最没良心，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天天出去卖唱去，啊，你能吃得这么胖？现在说把我一个人扔下就扔下了，你们可真行，你们。
0: 哥，刚才那些签名都是逗你玩的，我真给你设计了个签名。
1: 我就说你们跟我开玩笑吗？你们舍不得走，
4: 不交房租，我拉你。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乔杉、修睿、尤扬等表演的小品《外面的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
1: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2: 祝愿祝愿，
1: 祝愿您万事如意。
2: 对，
1: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2: 记住了什么？
1: 您千万别信。
2: 怎么别信啊？
1: 这是客气话。
2: 什么叫客气话？
1: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2: 怎么如意不了？
1: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2: 他能如意不了？
1: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哪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2: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1: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2: 哦，
1: 我得该买肉去了。
2: 到副食商店。
1: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2: 买二斤肉。
1: 卖肉的师傅正做着准备工作，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个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2: 啊，
1: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切。
2: 怎么了？
1: 少来您给换一块。
2: 这块怎么了？
1: 这块太肥。
2: 哦，咸肉太肥。
1: 是肉不是肉？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2: 这肉也太肥了。
1: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2: 俩人还说俏别话。
1: 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2: 啊？
1: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个二斤吧。
2: 买二斤吗？
1: 您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2: 切肉大家伙都知道
1: 啊，
2: 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1: 那不就如意了吗？
2: 是啊，
1: 卖肉的没这么切。
2: 他怎么切的？
1: 真有技术。
2: 有什么技术？
1: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2: 啊，
1: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再看买肉的，呀哈，
2: 怎么了？
3: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呀？这
2: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1: 哪这么多废话呀？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2: 这怎么照顾？
1: 你不嫌肥吗？
2: 是啊，
1: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2: 那么长肉皮呢？
1: 做根皮带。
2: 做，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1: 吵起来了。
2: 没法不吵起来。
1: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2: 是啊，
1: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2: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1: 今年32岁了
2: 啊，
1: 领了结婚证3年了。都登记3年了。
2: 哦，
1: 结不了婚。
2: 为什么呀？
1: 没房。
2: 单位不分房吗？
1: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2: 为什么？
1: 他那分老不够。
2: 哦，人家按分分。
1: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他在家里是老大。
2: 哦，
1: 家里头6口住着9平方米，
2: 够紧张的。
1: 3个礼拜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2: 哪儿见面去？
1: 上大街吗？
2: 马路上转悠。
1: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
2: 啊，
1: 长了不是事儿啊。
2: 怎么了？
1: 鞋底子磨了1块去。
2: 费鞋
1: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2: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1: 大公园不敢去。
2: 为什么？
1: 人多。
2: 嗯，
1: 怕人多瞅您害臊。
2: 是，
1: 竟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2: 小公园。
1: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大椅子上一坐，3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2: 是啊，
1: 就得谈呢。
2: 对，
1: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您再看女同志干什么？
2: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1: 养鸡场干嘛？
2: 您看那儿那样，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1: 人家那说悄悄话呢。
2: 就那么说呀？
1: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
2: 哦，
1: 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2: 怎么坏了？
1: 忘了。
2: 什么忘了？
1: 忘了终点了。
2: 时间
1: 一看呢，天都黑了
2: 啊。
1: 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
2: 嚯，
1: 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
2: 嗯，
1: 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
2: 啊，
1: 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2: 是，
1: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
2: 嗯，
1: 好了，就同意了。
2: 再接着谈。
1: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竟有那个外国片吗？
2: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1: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2: 哪种镜头？
1: 俩人
2: 嘿嘿啊嘿嘿哈哈哪种镜头？
1: 就是那种
3: 哦，就那种镜头啊。
1: 哎，
2: 哪种？
1: 哪？
2: 说哪种镜头？
1: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2: 没没，
1: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2: 什么镜头？
1: 我说点文词吧。
2: 说个文言词。
1: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
2: 嗯，
1: 就那种镜头
2: 啊，
1: 那个接物。
2: 对。哎呀，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1: 那叫什么？
2: 那叫接口。
1: 哎，
2: 接，
1: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2: 哎，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的接口。
1: 你刚告诉我，
2: 他那一个口，
1: 嗯，
2: 一个物，
1: 嗯，
2: 那叫接吻。
1: 哎，对对对，他们俩人也要接啃。
2: 对，
1: 但这个是
2: 又接啃了。
1: 你刚说的
2: 接吻，
1: 他们俩人要接吻。
2: 嗯，
1: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2: 怎么着？
1: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
2: 啊，
1: 人家会，
2: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1: 而且人家有办法，
2: 还什么办法？
1: 有技术。
2: 那要什么技术？
1: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2: 怎么不直接来？
1: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2: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1: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2: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1: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2: 直接来呢？
1: 够不着啊。
2: 怎么够不着啊？
1: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2: 啊，大鼻子。
1: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2: 这还带路障的，
1: 所以不能来。
2: 嗯，
1: 必须都两个头错着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2: 是吗？
1: 俩人在，行行行行行行行，得得得得，
2: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干嘛呢？那
1: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2: 嗯，
1: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2: 嗯，
1: 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2: 是啊，
1: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2: 怎么着？
1: 哎呦呵。呼了毛，吓不着，
2: 他还叫叫，
1: 玩儿伤身哦。
2: 嗯，
1: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2: 嗯，
1: 拿这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2: 哦，
1: 在后边一看，真不错。
2: 怎么着？
1: 上边一个脑袋，底下四条腿，
2: 好看了。
1: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2: 啊，
1: 来了一个老头，
2: 来一老大爷。
1: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带一箍，
2: 带一什么箍啊？
1: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戴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2: 老头戴一箍，
1: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
2: 嗯，
1: 六节电池的，
2: 六节，
1: 新买的电池，
2: 哦，
1: 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
2: 嚯，
1: 一摁，噌，
2: 嗯。
1: 就一白光柱。
2: 哦，
1: 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
2: 嗯，
1: 就这么亮。
2: 嘿，
1: 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
2: 哦，
1: 嗯。
2: 年轻的时候当过宪兵。
3: 我踹你！
2: 怎么着？
1: 当宪兵干嘛？
2: 那是干嘛呢？
1: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2: 就这样啊？
1: 哎，清理公园。嘿，
2: 嗯，
1: 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
2: 嗯，
1: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
2: 掏什么呢？
1: 嘿，哎，您看，嗯，登记证
2: 啊，带着呢，
1: 啊，随身携带。嗯，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2: 外人谁跟你来呀？
1: 我们都是自己人。
2: 嗯，可不是吗？
1: 老大爷，您看，我们都是良民。
2: 还是遇见鬼子了，不是？
1: 是的，良民的大大的，
2: 就别说日语了。
1: 再看这位老大爷，我没问你那个，
2: 问什么呢？
1: 我问你干什么了？
2: 可逮着了。
1: 二位够辛苦的。
2: 嗯。
1: 早班连中班啊。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
2: 嗯。
1: 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2: 预报什么呀？
1: 今天是-14°，
2: 够冷的。
1: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
2: 嗯，
1: 啪冻到一块儿了，怎么办？
2: 能吗？
1: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2: 能有这事儿吗？
1: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2: 没法挂得住，
1: 当时就急了。干嘛，老大爷？ 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
2: 嗯，
1: 啊，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2: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1: 您管这，再者说，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
2: 嗯，
1: 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2: 对呀，
1: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
2: 嗯。
1: 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2: 怎么解释的？
1: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吧，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超级大卖场》。
1: 上台啊，先给各位领导及所有的嘉宾朋友们拜个早年，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我祝愿。

0: 您身体健康，天天发财。
1: 哎，亲爱的，
0: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四季平安。
1: 哎，
0: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好事不断。
1: 我
0: 祝愿，我祝愿，
1: 我
0: 祝愿。
1: 你早该住院了。
0: 怎么了？
1: 你这抽风呢？
0: 我见着大伙儿，我高兴。
1: 什么高兴？你跟我较劲是不是？
0: 有这意思？怎么了？
1: 我告诉你，论疯你可疯不过我。
0: 你还能疯到哪儿去？
1: 瞧着，
0: 你看看。
1: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看见你们，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我们卖点什么了？
0: 卖点什么？
1: 啊不，今天我们说点什么了？
0: 啊，没谱，
1: 我还不能马上告诉你们，
0: 还挺神秘。
1: 我相信，你们知道以后一定会非常非常惊喜。非常非常意外，非常非常满足，非常。
0: 你先别灰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我们要说相声。
0: 这是什么鸟叫唤的？这是。
1: 我们首先看一下其他剧场相声的报价。
0: 来，我们来听一听。
1: 国家大剧院，
0: 嗯，
1: 1500块。
0: 哦。
1: 农业展览馆2000块。嗯。北京动物园5000块。
0: 跟猴一块说相声啊？
1: 那么我们今天的相声卖多少钱了？
0: 那卖多少钱呢？
1: 8毛钱，比其他剧场足足便宜了300块呀、
0: 啊！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1: 你还在等什么、我们的相声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非常非常省钱，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非常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会化肥，会发，会挥发，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会发，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你来了这个？
0: 这我来不了这个。不是说这么热闹，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春节大卖场的促销专家。
0: 你还是专家？
1: 提起我来，全世界都闻名。
0: 哇，您叫
1: Michael Jackson？
0: 哎，你叫什么？
1: 埋活了接过去。
0: 卖货了，接了。
1: 哎，你说快了 ，Michael Jackson。
0: 不是你能卖什么呀？
1: 没有我不能卖的，没有我不敢卖的，没有我卖不出去的。
0: 这话够大的啊！哎，我说，我这有款手机，您能现场给我们卖出去，让我们看一看吗？
1: 就这个
0: 啊，
1: 没问题呀、
0: 可以是吧？
1: 你不能闲着。
0: 那我干什么呀？
1: 你得当我的女助手。
0: 我干嘛非得来女助手啊？
1: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0: 哎，好，我豁出去了
1: 啊，
0: 没问题。
1: 你还得说一句话，
0: 什么词儿？
1: 哇，真的好神奇耶！
0: 说这句啊，
1: 指着你烘托气氛的，
0: 你包在我身上
1: 行吗？
0: 没问题。
1: 春节大卖场现在开始，
0: 我们好好看看。

0: 折促销的时候，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大卖场，卖场。
1: 咋那么瘆得慌啊？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0: 你怎么坐地下了？
2: 我说你经纪人干嘛呢？这是
0: 我卖货都得有背景音乐。
2: 不要这个，你直接卖东西不就完了吗？
0: 顾客朋友们，顾客朋友们，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我是促销员 Michael Jackson。
2: 又来了。
0: 今天我们有一款物超所值的产品奉献给您。
2: 什么产品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它，全能王手机。
2: 哇，真的好漂亮耶！
0: 为什么说它物超所值呢？因为它有三大王牌。
2: 哪三大王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它的第一大王牌就是它超强的待机功能。那么它能够待机多长时间呢？
2: 多长时间？
0: 你来猜一猜。
2: 猜一猜。10天？
0: 不对。
2: 20天？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 50天？
0: 全都不对。听好了，是364天23小时59分59秒。
2: 哇，真的好神奇耶，那个待机364天23小时59分59秒，您加一秒凑一年行不行的？
0: 坚决不行啊！全能王手机不是山寨机，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样的商家真的不多见耶。
0: 为什么说全能王手机待机时间如此之长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2: 谁问的呀？
0: 因为全能王手机的电池跟一般手机的电池不一样吗？
2: 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的手机是锂电池，而全能王采用的是浓缩硅。
2: 这浓缩又是
0: 说白了，它采用的就是原子的爆炸技术。
2: 原子弹呐、哇，真的好神奇耶。
0: 那快去拿那个 POS 机吧。
2: 拿它干嘛呀？
0: 那边有一位老伯伯，他已经开始掏卡了呗。
2: 谁掏卡了？
0: 就在那里呗。
2: 谁呀？
0: 那是公交卡呀。
2: 哎对，您什么眼神这是？
0: 哎呀，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2: 王者修脸了
0: 啊。听我来爆料他的第二大王牌。
2: 这第二大王牌又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超强的来电卫士功能。
2: 来电卫士怎么回事？
0: 人的一生有很多时候是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吗？
2: 什么时候不愿意接啊？
0: 比方说你正在外面度假你的老板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2: 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假期就泡汤了耶。
0: 你刚发完薪水要债的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2: 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就要吃泡面了耶。
0: 你正在酒吧跟你的哥们狂饮，你的老婆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2: 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就不能再泡吧了耶。
0: 不要急，不要慌，来电卫士帮你忙呢。
2: 你快说怎么帮忙呢？
0: 很简单，打开后盖，取出 SIM 卡，合上后盖，完了呗，
2: 关机了。哇，真的好缺德耶。
0: 观众朋友们不要激动，下面听我爆料他的第三大王牌。
2: 这第三大王牌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超强的卫星定位功能。
2: 就是 GPS 功能吧。
0: 说的太对了。你真是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少女。
2: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我们的父母年岁大，出门以后难免找不到家吗？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们的父母终于找到家了，从此告别了流浪乞讨的生活。
2: 俺们都要了饭了。
0: 我们的男足为什么总是赢不了球呢？
2: 为什么呢？
0: 找不到门吗？
2: 就这句说点上了。
0: 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他们终于找到门了。
2: 那可太好了。
0: 可是又找不到球了。
2: 哎，对了，白费劲了。
0: 我妹妹过去唱歌跑调，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的妹妹唱歌再也不跑调了，
2: 连调都能找着啊。
0: 过去我的妹妹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2: 对，那我们来听一听。我们都困了。
0: 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不想你，
3: 一个人的时候只是怕想你，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头你是狮子座。
2: 行，好嘛，都跑姥姥家去了，嘿，赶紧卫星定位吧。
3: 定位以后他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2: 我们再来听一听。
3: 一个人的时候能劳动，一个人的时候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爱他。
2: 行了，怎么跑平戏那儿去了？
3: 定位定错了吗？
2: 你太能忽悠了，你把手机拿过来啊，我手机可没这么大功能。
3: 我要想卖出去就得这样抢吗？
2: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3: 我就是要把一根牙签夸成参天大树，把一只猴子夸成齐天大圣，把一间小屋夸成豪华别墅啊，把一串羊粪蛋夸成六味地黄丸，
2: 好吗？
3: 只要能够赚钱，我们就得不择手段吗？
2: 这位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啊、
3: 你不要说那个，赶快拿过来让我卖吧。
2: 我这卖卖良心好不好、啊、
3: 可以啊，偶变的良心。
2: 不是卖我的良心。
3: 卖谁的？
2: 卖你自己的良心。
3: 我没有良心了吗？
2: 那你良心呢？
3: 不是让你给吃了吗？
2: 去那个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月有微近来和王春平联络紧密，王春平难得结识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帮他处理琐事的人。每次月有微说上一段英文，他放给打交道的外国人听，他都无比感激。
4: 我们江西的米粉特别好吃，下次见面我送你啊，你真的是太好了。
3: 岳有威让他别客气，我平时很少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就当练习口语了。王春平对岳有威信任有加，说了不少关于陆晚霞的事。以前陆晚霞爱美，勤于保养，衣服既多又漂亮。后来的她每天只用清水洗把脸，床上堆满了衣服杂物，刨出一块地方就睡。照理说陆晚霞在身边，王春平遇事找他商量就好，但他一坐就是一整天，说不了两句话。在王春平的照顾下，陆晚霞看似正常，但王春平对岳有威说，
4: 看到陆姐我才晓得行尸走肉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又帮不到她。
3: 宝儿既是领唱，就会有合唱的同学，老师和家长里面总会有人保留节目影像。岳有威跟王春平商量，
5: 我想去找宝儿当领唱的视频，但是不确定会不会刺激到陆老师，还是会让他好受一点。
3: 顺义工作室多是音乐类的资料，家庭图片视频都保存在家里的电脑里。陆晚霞后来很后悔这样。宝儿失踪时，陆晚霞刚换了新手机，里面的东西很少，她把仅有的照片视频转移到电脑里，王春平陪她看过一遍又一遍。
4: 可能对陆姐有用。
3: 女儿音信全无，丈夫漂泊不归，最值得保留的或许唯有记忆。哪怕很痛苦，但旧时欢笑永远不灭。岳有威去找宝儿就读的小学，又是好烟又是好话，被门卫带去找宝儿当时的班主任。班主任随班升级，如今教四年级。班里的家长还是那些家长，班主任在群里喊一声，很多家长都响应了，有人当即就从手机里翻出来，还有人说回家就发。岳有威对班主任千恩万谢，想请他吃晚饭，但班里的调皮孩子刘唐，班主任得等学生家长赶来一起批评教育。小学放学早，岳有威订了下午

0: 和他们一起离京。飞机准点到达云州，岳有为赶往市内和郑浩吃晚饭。用之于民主题当代书画及相关拍卖会下午已收官。郑浩颇为不忿，居然被方瑶搞出了一个虚假繁荣。这场拍卖会本是赵杰主吹，但被方瑶抢了。他的奢侈品专场拍卖会被钟泽康的前女友搅和了。他想通过赵杰这场拍卖会证明自己的实力。关系户惹人厌，但不宜得罪。业务部找赵杰商量，横竖不是重点场，你给他吧。既然接下任务就要做好。赵杰为拍卖会准备了数日，气得不想说话，但方瑶大言不惭。
1: 反正你也不喜欢司法拍卖。
0: 还补了句狠的。
1: 再说了，你刚失恋，状态也不好。
0: 赵志远劝过儿子，他在台上表现差，丢的是他自己的人，他不介意被人当成笑柄，你犯不着生气。众人都在等着看方瑶的笑话，但他竟然勉强应付下来了。但凡是有点名气的书画家作品都被拍走了，还有些未署名的画作也被哄抢了几回成交，这极可能是画家签约的公司在回收，毕竟流拍或者贱卖不利于画家后续发展，保持声名不堕，画家的身价才能稳中有升。几十件田黄石实打实地拍出去了，大多是藏家和投资客，有人一气拍了数件，且多半以低价拍走，若换个有经验的拍卖师，远不止这个成绩。全场成交额算是好看的，方瑶耀武扬威，狗腿大吹特吹。拍卖会结束才几个小时，公司官网论坛关于这场拍卖会的资讯就多达几十条，清一色都在夸拍卖师。正好纳闷，
1: 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
0: 岳有威说，
1: 想从他身上捞点好处的人都不会对他说实话的。
0: 正好说，
1: 可我们都当面挖苦他了。
0: 岳有威笑道，
1: 他和他的狗腿啊，只会认为那叫嫉妒，是我们心里酸。
0: 转天是夏至主吹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会，他是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的压轴场。岳有威依然提前到达，协助夏至团队接待客户。刘亚成看上范宽的画和苏轼的字，跑到后台缠着夏至问了又问。开场前半小时，夏至把刘亚成轰出去，他要睡觉。叶之南仍和刘亚成坐在一起，岳有威和郑浩等人则在员工席就坐。两人都发现唐叶晨虽然来了，但和叶之南隔了若干个位置。场内的好事者眼睛亮了，叶总和唐家闹掰了。这场好东西多，刘亚成和唐叶晨等人各有斩获。退场时，赵杰找来岳有威，我们一起吃个饭。他说着还看了看郑浩，显然是想拉上郑浩，或者说主要是为了郑浩。
2: 那天方瑶抢赵杰拍卖会时，郑浩等人正在开江之行个人作品展例会，方瑶不仅嚣张地踩到赵杰肩膀上，还一副撒娇的口吻让他仔细给自己讲讲拍品。岳有威努力了几年才上拍卖台，方瑶却能欲取欲求。正好想起新仇旧恨，眼里不加掩饰地飞出了刀子，被方瑶逮了个正着。
1: 我怎么你了？
0: 岳有威说过，对讨厌的人粗暴点，大胆点，多半时候其实并不会有可怕的后果。正好冷冷地问，
1: 没人告诉你你在欺负人吗？
0: 方瑶笑了，
1: 我们头儿失恋了，你就以为你有机会了？又矮又胖，土的就跟个地瓜似的。
0: 正好一巴掌扇过去，长这么大他第一次揍人，没扇到，马上又补了一掌，又没扇到，被方瑶扇回来，正好躲过，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
1: 你就是欠收拾。
0: 方瑶怒了，又是一掌扇来，被赵杰拉开，一直拉着

0: 着他的手腕拽向门外。哎，你去准备拍卖会，我开完会教你。方瑶挣扎着不走，怒视正好。
1: 我头儿自己都愿意把这场给我，轮得到你说话吗？
0: 别人忌惮方家有权有势，不便公然交物，但已然如此，正好不忍了。
1: 小赵老师不说，是他修养好。你在台上表现的蠢笨，还动不动就抢别人的机会，我看不惯还说不得了。别人都是你的爸妈，都让着你，我可不想长辈分，我不让。
0: 方瑶压根没想到，连唯唯诺诺的正好都敢讽刺自己。可他实在不擅长用武力，又气又急，对赵杰吼道：
1: 你别拦着我。
0: 赵杰甩脱方瑶的胳膊，正好对劝他算了的众同事说：
1: 跟他讲道理有用吗？乐乐告诫过我一句话，你的文明和体面只给匹配他们的人，像他这种人，下次再嘴贱，我会再揍他。
0: 赵杰先道谢再道歉，他讽刺你也是因我而起。正好拒绝赵杰请客吃饭，指了指自己的嘴巴。他磕掉门牙后，一直想送赵杰礼物，但一直没想出来。赵杰喜欢赵无极的画和肚上的雕塑，他哪样都买不起。至于赵杰喜欢的那几个设计师品牌服饰，正好倒是买得起，但给不太熟的男人买那些不合适，这次就当还赵杰人情。
2: 岳有威拉上正好和赵杰一同吃晚饭。赵杰失恋，工作也不顺，情绪很低迷，岳有威和正好一唱一和，哄得他笑了几回。慈善拍卖晚会那会儿，赵杰说过要送岳有威甜黄石，这次他让朋友在方瑶主锤的拍卖会上拍了一块，递给岳有威：
0: 底价拍到的，你拿着玩。
2: 岳有威推让再三，收下了。这东西不贬值，先放着，以后再回礼便是。饭后江天联系他：
3: 新广告片粗剪了一遍，来看看。
2: 秦山潭下的那件伯爵夫人琉璃玫瑰项链，复刻版是红宝石款，江天把它定为今生珠宝下一季主打新品，得到总部认可。这一次广告片由总部人员负责，还加大了投资，拟请好莱坞女明星丽兰达和中国男明星组成情侣档。江天前几天刚和当红小生白羊签完约。新广告片和上次的广告片在风格上一脉相承，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异国恋。战乱年代，城市遭到空袭，男人出生入死，攒到金钱，等到机会，目送大船载着他心爱的战地记者去往周全的地方。江水滔滔，一轮残阳落了下去，年轻的特工和战友守到最后一刻殉了国。时空流转，高楼拔地而起，女人结束高峰论坛演讲，提着裙摆奔跑，万人如海的街头，站岗的士兵站得笔挺，眼中流露出笑意，迎势跑向她的爱人。她依然一身戎装，对方依然矢志不忘。广告将在中美两地播出，从画面情节来看，是很被观众理解的那一类，广告词也直抒胸臆，今生今世永不分离。江天嫌这句太土了，广告公司正在修改，而且同样面临配乐问题。江天推荐了好几位作曲家，都贝尔总部盲选，认为陆婉霞的作品气质最贴切。此外还有位英国作曲家的作品也很惊艳，总部正在和他的工作室商讨合作。但江天在工作上是完美主义者，始终还想再争取陆婉霞出手。上一个广告片，江天结清了酬劳，还封了额外的红包。岳有威打算部署完李巧楚货品的宣传工作，就再去奥兰多找陆婉霞。一方面他想再赚点钱，另一方面他和陆婉霞一家同病相怜。六岁的时候，岳有威就在承受失去的滋味，那个生死未卜的小女孩十月份就又要过生日了。江天问：
0: 这回想让我怎么谢你？
2: 岳有为简单地说了赵杰和方瑶的过节，谁当上司当得这么窝囊？何况赵杰又失恋了，他想安慰安慰赵杰。我欠了他和他爸人情，能让他们也看看斯清德那幅韩美五鹤图吗？哦，还有夏至，他是我们公司负责中国古代书画的主力拍卖师，我最好的朋友。他没有加之一。江天说，
4: 我还以为你最好的朋友是正好呢。
2: 他是亲人，但有多少人的亲人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啊？江天有同感，他出生在大家庭，有数个表哥堂姐之类，虽是亲人，但不仅不是最好的朋友，连朋友都算不上，许多话没法跟他们说，也懒得说。以他所见，岳有威和正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分，但他俩完完全全是两类人。若是成年后才相识，正好只怕很难成为岳有威的朋友。江爷爷对赵杰印象不错，同意了。岳有威跟赵杰一说，赵杰连发了几个惊叹号。
5: 啊，有威，谢谢你。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2集，是谁？江之行个人艺术馆才刚开始设计，藏品公开展览将是几年后，岳有微想让朋友们提前看到。虽然不是徐渭人物图，但斯清德也很被艺术爱好者推崇。他总算能报答赵家父子在慈善拍卖晚会仪式上帮的忙了。回家后，岳有微制定行程，但愿这次能进入陆晚霞的城堡，让秦山看到内部结构。冷战几天是移情，但莉拉是谁，有多重要，得面对面地敞开了说。他允许秦山有过去，但不允许他过不去。若是后者，他只能搁浅这段关系。今生今世，他不想要沉重的感情。正好通风报信，
2: 乐乐又要去美国了。美国向导，你把工作安排好啊。
1: 秦山立刻问，
3: 小薇，我能和你一起去美国吗？不过我还得再忙几天。
1: 岳有为快速对正好飞了个眼刀，正好满面笑容地接着。岳有为越因秦山那句醉于赌气，他就越看到呼啦呼啦的小火苗。岳有为回道，
2: 等你行程定了就告诉我。
1: 隔几分钟就按一次手机，眼睛都快等瞎的秦山终于收到短信。他胸口滚烫，喊上小五去超市，啤酒五箱，卤牛肉50斤，拿什么发泄这喜悦之情？
4: 夏至照例送来岳有微帮他接待客户的谢礼，是一位当代画家绘制的海错图图卷。原书是清代画家兼生物爱好者聂璜绘制，描述了300多种生物，还记载了不少海滨植物。岳有微即是喜欢，立即挂上墙壁。岳有微迁就秦山的工作安排，5天后出行。赵杰正愁没地方散心，拽上他父亲赵志远提前去纽约。夏至跟他们关系不近，单独行动惯了，三方约定等岳有微到了纽约再一起登门去江家。岳有微召开会议，等到李巧楚的货品入库，他会挑一些最具品相的物件请宣传部同事拍摄，再让团队众人力推。艺术，艺和术是分不开的，李巧楚提供技艺，拍卖行依靠话术努力把他们都卖出去。众同事都很遗憾，如果那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的工匠是宫廷匠师，就能冠以清代工造珍玩拍出20-30万了，现在想卖10万都得撞大运。大众看重的是实惠，追捧的是名气，至于美不美，向来见仁见智。正好以前陪同岳有微看拍卖会总会付费，一幅画那么贵，凭什么？其实他也知道，有时卖的是名头，画家很有名，人们就会多一点耐心去欣赏，越品越能看出好来，看不出也能认为可能是自己欣赏水平不够。而有些不知名的人，字写得很好，画得也精，却卖不出价钱，无非是名气不到。这世界从来不公平。正好说，我去翻点史料，说不定能找到同款烛台。什么乾隆皇帝送给哪个外国使节的？乾隆的名头好用吧？如果真能跟乾隆皇帝捆绑在一起，岳有微就不愁了。他认识的一位学者开过玩笑，说以乾隆、康熙、雍正为主角的电视剧铺天盖地，是皇帝中的名人，一集40多分钟，你算下电视台黄金时段1分钟广告费多少，50亿你都买不了那么多黄金段时间，何况每年还重播。就冲这种广告投入和这种知名度，跟清三代皇帝沾边的艺术品就不可能不贵。秦山发来短信，
3: 我去加油站上网订2张机票，小薇别操心，交给我。
4: 岳有威转账给他。江天报销哦，我要做窗边。秦山不收，岳有威不高兴。两个选项，要么分头行动，要么我偷你的证件回城我买了。正好偷笑，岳有威和秦山之间那细小的暗流在无声无息地滋长。等他哪天不见外了，秦山才算真正的走进他的心里了。
1: 秦山订了当天下午5点从云州出发的机票。他清晨从江嘉林出发，岳有威吃午饭的时候，他刚下高速公路。云州国际机场在城市南边，秦山将穿过半个城区。下着雨的天气，路况不好。岳有威预定了送机服务。司机刚到贝斯特楼下，他手机响起，是秦山。他接听道：“
2: 小山。”
1: 那端很嘈杂。秦山没有在第一时间说话，岳有威连喊了几声，这才传来秦山的声音，模糊得很遥远。
5: 小威，我动不了，你到了机场等等我。
2: 你到哪儿了？很堵吗？
1: 那头嘈杂声很大，车声、喇叭声和人声交织，似乎还有孩子的哭声。秦山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5: 堵，别走建新高架。
1: 电话挂断，岳有威喂了两声，坐上汽车。路上，他一直没能再联系上秦山，能拨通，但无人接听。他提醒司机：“
2: 师傅，建新高架好像堵得不能动了，您绕着点吧。”
1: 司机说：“啊，知道，接你的路上就听说了，重大车祸，连环撞。”岳有威的心一缩，秦山动不了。自己本能地理解成车动不了，其实是人动不了了。他再次拨打秦山的手机号，仍然无人应答。岳有威手心攥出了汗。
2: 您还是往建新高架开吧。
1: 雨天路滑，交通事故频发，自己竟忽略了这一层，心里惶急。司机看出来了。
6: 别急别急，说不定是在现场给人帮忙呢，没顾得上看手机。
1: 雨天行车得格外注意，但路况太差了。建新高架上发生了汽车追尾事故，尽管秦山刹得及时，可他后面的车撞了上来。左侧那辆车里爆发出了孩子的哭喊声：“
2: 妈妈，妈妈！”
1: 车内的小男孩血流披面。秦山望见一双惊黄的黑眼睛，鲜血流到小男孩嘴边，他连声喊着妈妈。秦山想开门抱住他，

0: 惊觉自己双腿又麻又酸，虚软得无法动弹。秦山脑中的第一反应是给岳有威打电话，岳有威的声音响起，他说了实话，他说自己动不了。车窗外，小男孩哭叫着求救：“
1: 救我妈妈，哥哥，救我妈妈！”
0: 秦山转头去看，手一抖，手机滑落下去。霎时斗转星移，他像一脚踏空，坠回十岁那年。在美国西部荒凉的公路上，他也曾这样无助地拍着车门，一遍一遍地喊着妈妈。
2: 汽车侧翻倒地，被卡车撞得变形，秦山出不去，忍着痛向外看，四野茫茫，连路标都没有。他想起身砸开车窗，可他小腿上都是鲜血，再怎么用力也站不起来。报警电话里的女生说：“请你告诉我尽可能准确的地点。”秦山哭着对电话说：“
1: 我一步也走不了，请你们快来救救我妈妈，救我妈妈！”
2: 当天是周日，母亲公司研制的某种动力飞机进行第二次试飞，秦山闹着要去，母亲带他去试验场，中途要穿过一段人迹罕至的洲际公路，许久都看不到一辆过路车，救援车更是久等不来。母亲伏在方向盘上，鲜血浸湿了头发。秦山想着老师讲过的急救手法，忍受着腿上钻心的痛，拼命按着母亲的伤口。可是伤口那么大，那么多，他无从按起，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鲜血一滴滴流淌，生命也一滴滴耗尽。没人比他更明白流逝的含义。终于有过路车出现，报了警。救援车到来，把翻倒在车身上的卡车弄到一边，从被压扁的汽车里救出秦山和他的母亲。当时母亲已然去世，但医护人员都不忍心告诉眼前的小少年。在救护车里，秦山被护士抱在怀里，像跌进了冰窟，冷得发抖。墨西哥裔的医生语速快，口音也重，秦山学会的英文不足以听懂他们交谈的全部内容，只依稀明白他两条腿都断了。他们说：“
0: 孩子，我们需要通知你的家人。”
2: 秦山拨打外公的电话，但已经说不出话了。外公外婆赶到医院，秦山刚被推出手术室，他失血太多，衣服被血液粘住，医生剪开他的裤管，做完第一次手术。护士向外公外婆通报情况，肇事的卡车司机吸食大麻，行驶中发作了，疑似出现了幻视，撞向了他们的车，当场死亡。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母亲想到的是保护孩子，把危险留给自己。秦山奇迹般的只伤到腿，幸免于难。只是秦山没有办法再说出一句话。声嘶力竭的哭求，却没能换来救星，要语言又有何用？潜意识封上了声道，

0: 无解。心理医生说，10岁的孩子每一分一秒都在忍受剧痛，看着母亲惨死在面前，且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耗时太久，精神遭受重创，只能从长计议。看了很多心理医生，秦山还是老样子，别人都说他是被吓傻了，但是学校的课程他都会，考得也好，美术爱好也都没丢，徒手就能画出精确度极高的线条。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发过愿，以后要画许多的房子。
1: 12岁的秋天，外公外婆从康复中心接走秦山，他坚持做复健，得以正常行走。那个下午，他们路过一家健身机构，隔着玻璃窗，秦山看到有人在练散打，滑步、侧踹、勾拳，一跃3尺高。他自顾自地走了进去。父亲扼住母亲的手腕，不让母亲离婚的时候，秦山就很想学功夫了。孙悟空、哪吒和沉香，大闹天宫、闹海、擒龙、劈山救母，无所不能。等他练到飞檐走壁、纵横千里，就能回天转地了。他要回到那时，救出母亲，带母亲穿过死亡的幽谷。不说话的孩子不懂得喊救命，学点功夫不受欺负。外公给秦山报了格斗课程，学了2年格斗术，在跟人搏击时，秦山也能发出几声呼喊了。外公外婆看到了希望。第一次正式比赛，秦山赢了2局，第3局他败给一个17岁的黑人少年。秦山不气馁，这一年他早已知道孙悟空、哪吒和沉香，故国神话里非凡的英雄，他们在想象的尽头，在星辰之外。比赛结束，外婆给秦山擦汗，丽拉走来，用她当时仅会的中文说：“
2: 你好。”
0: 10多年了，秦山缓慢地好起来，克服了对交通工具的恐惧，从事奔走四方的事业，还有了喜欢的女人，对着女人基本能做到顺畅的表达。可是当他呼唤自己时，他给不了应答。手机铃声在脚边接连响着，秦山想弯腰捡起手机，依然力气全无。原来他还是没能完全康复。在这相似的场景里，他再次被噩梦般的回忆裹挟，认识到这一点，他懊丧至极。不行，一定要走出这困局。秦山正得满头是汗，努力探着小男孩的方向伸过手。
3: 别怕。
0: 交警清出一条步行通道，医护人员跑过来。秦山听到他们问伤者在哪里，放下心来，小男孩和他的妈妈都有救了。医护人员半跪在地上为小男孩止血，小男孩哭着说：“
4: 叔叔，救我妈妈。”
0: 交警发现了秦山，他脸色苍白，眼睛半睁不睁，一额头的汗，好像受了伤。交警喊道：“
5: 喂，喂！”
0: 不能让岳有威等着急，手机还在响着。秦山费劲地睁开双眼：“
3: 我的手机，谢谢。”
0: 交警快速确认秦山的身体没有大碍，帮他把手机捡起来，按下接听，贴在秦山的耳边：“
5: 报个平安吧。”
0: 岳有威急切地问：“
2: 小山，小山，你怎么样了？”“
3: 我没事。”“
2: 你受伤了吗？我来找你，我在路上了，就快到了。”
0: 岳有威声音抖得厉害，秦山越发难过，他颤着手从交警手里握住手机，手指无力，手机向下滑去，但终究被他卡在了掌心。“
3: 小薇，我没受伤。”“
2: 一点事都没有吗？”“
3: 没有。”“
2: 不要骗我，快说实话。要不我们视频，我要看到你才安心。”“
3: 你双腿好端端的，没有断。”
0: 青山在心里一遍遍地这样说，死死地盯住自己的双腿，一遍遍竭力为自己

0: 骨气，让大脑执行指令，逃出十岁时的梦魇。雨停了，秦山的力气渐渐回来了。他看向外面，交通还未疏通，如果岳有威赶来，得下车走很久。他说：“
1: 不骗你，等下见面你就知道我没骗你。小薇，我们机场见。”
0: 然后他做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动作，他亲了亲手机屏幕。在车里又缓了几分钟，秦山拉开车门，握住小男孩的手：“
1: 你母亲不会有事的。”司机从后视镜看岳有威，岳有威眼里盈满泪水，强忍着不掉落。司机问：“男朋友？”“
0: 不是男朋友，也不准有事。”
1: 车停在路边，岳有威拖着旅行箱往人最多的地方跑。等见着秦山了，自己要骂他。岳有威连打九个电话，秦山都不接，恶习，罪大恶极。小男孩的母亲被抬上担架，他手上的部位是胳膊和腿，不会有生命危险。秦山松了口气，忽然听到一声呼唤：“
2: 小山！”
1: 秦山以为是幻听，岳有威又喊了两声，他转过脸，看到岳有威飞奔而来。人海中，他们奔向彼此，岳有威一边喘气，一边从头到脚地看秦山。还好，秦山真的没有事，他没有骗自己。岳有威丢开行李箱，抱住秦山，秦山好端端的就好。他不骂秦山了。秦山低头，下巴蹭了蹭岳有威的头，然后把岳有威整个人揉进怀里。岳有威忽然有些失落，他以为秦山会亲自己。交警来找秦山，小面包被撞得太厉害，他们得拖走。岳有威留了郑豪的手机号，让他善后。两人拉着旅行箱一起走下高架桥，秦山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岳有威以为他受伤了，停下来让秦山坐在旅行箱上，撸起他的衣袖，胳膊安全无恙。岳有威蹲下去抓起秦山的裤管，就像在江嘉林的甘蔗林，秦山对自己做的那样。秦山右脚脚踝处磕青了，破了皮，渗出血来。岳有威很不满：“
0: 受伤了怎么不说？”“
1: 不算受伤。”秦山想站起来，岳有威按着他的肩膀：“
0: 伤口得贴上。”
1: 岳有威皮肤薄，有时穿旧鞋则会磨脚，包里常备创可贴。他拿出几张，重新蹲下去，把秦山的牛仔裤裤管卷起来，手一顿，继续往上卷。秦山的小腿到膝盖处伤疤累累，触目惊心。岳有威再看左腿，同样伤痕密布。岳有威沉默着，贴上几块创可贴。秦山一看，创可贴五颜六色，图案也充满童趣。长颈鹿驮着小白兔，斑点狗牵着大棕熊，他乐出声来。岳有威站起来：“
0: 可爱吗？”
1: 秦山也站起来，笑着看岳有威：“可爱。”“
0: 那我呢？”“
1: 更可爱。”“
0: 莉拉呢？是不是最可爱啊？”
1: 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怯懦了，让这么可爱的小薇那么担心。秦山答道：“你最可爱。”话一出口，秦山反应过来：“啊，你怎么知道他的？”岳有威推着行李箱向前，再走几百米就是地铁站了。他冷着脸问：“
0: 打那么多电话都不接，是不是报复我在北京不理你啊？”“
1: 不是。”秦山面有愧色，他吃住拉杆，缓慢地说：“旁边那辆车里有个小男孩，一头一脸的血，哭叫着喊妈妈，我就又发作了，动不了，说话也很困难。”岳有威没想到是这样，秦山为什么会说不出话？因为救不了孩子，无言以对吗？在江嘉林时，秦山就坦诚过有表达障碍。岳有威不忍再怪他了：“
0: 其实比我以为的严重，对吗？
1: 我不能还像今天这样懦弱，让你着急。
0: 被张帆猥亵，我很害怕，但我可不保证不会再有了，因为未来可能还会出现让我很害怕的事。你会认为我很懦弱吗？
1: 不会。
0: 那么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懦弱呢？就因为是男人？
1: 秦山不作声，眉心蹙起来，越有为知道自己说重了。
0: 想想你认识的男人们都是无坚不摧吗？大家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明白吗？
1: 那你能告诉我在北京为什么不理我吗？
0: 理了，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丽拉是什么人？你的初恋？
1: 是朋友。
0: 念念不忘的朋友，很特别啊。
1: 是很特别，因为他我才重新开口说话。最早的时候他是我的心理医生，那时我14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3集，我能做这个曲子。
2: 母亲去世，秦山把责任归咎于自己不懂排遣，导致失语。被莉拉治疗了一年多，他才开口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巩固了一年后，他的话才稍微多了几句，但比起大多数人，他仍然寡言少语。直到遇见岳有威，一切才不一样。岳有威不大明白为什么会陷入自责，青山无地自容，他是怎么搞的？岳有威的眼神让他想哭，他不能哭，忍住了说，
3: 我在那辆车上，如果我25岁， 我可能就能救出母亲，当时他还有救。
2: 岳有威的心猛地一敲，他听懂了，秦山目睹了母亲惨死的过程。他低头去看秦山的小腿，
4: 伤是那时落下的吧，一定很疼吧。
2: 青山摇头，刚才想起母亲，他都能忍住不哭，但他真受不了岳有为这样看他，他只想抱他亲他，跟他说再也不让你为我担惊受怕。这张脸清朗的惹人心碎，岳有为摸摸他的脸，
4: 正好也差点出车祸，我去抓他，腿软的摔倒了，只知道哭，我很怕他死，也怕自己会死，怕得要死。在死亡面前，人很难控制情绪，越关心就越会害怕呀。那时候的小山已经很勇敢了。
2: 秦山全身的血液沸腾爆炸，猛然把岳有威拽进怀里，岳有威头一偏，吻落在他面颊上。秦山连呼吸都要停滞了，怕岳有威怪他唐突，但岳有威只说，
4: 你还想着莉拉，不能亲我。
2: 连江天都没见过莉拉，岳有威是怎么知道的？秦山问，
3: 小薇，你是不是误会了？
2: 相识十多年，秦山对莉拉不只是病人和医生的情谊吧。岳有威挣开他的怀抱，绷紧了脸。
5: 他在哪里啊？美国？
3: 目前在休斯敦，10月底去中东，至少待2年。
5: 去中东干什么？
3: 那里有很多人饱受战后综合征的困扰，莉拉和他的同事想去做一些心理疏导工作。
2: 秦山送的去疤药是莉拉合作的医疗实验室研发的，有的重度烫伤烧伤患者创面斑痕很大，落下心理疾病找莉拉做治疗。一般说来，植皮手术对于祛疤疗效会更好一些，但老人孩子希望通过涂抹就能恢复到愿意出门的地步，减轻手术痛苦。秦山爱上了一位真正的天使，岳有为理解他，他暗住酸意，
5: 2年变数太大了，别错过了，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表白的话，我教你啊。
3: 表白？小薇，莉拉是我的心理医生，也是朋友，我对他没有男女之情。
2: 那句我送你回家是那般苦痛，此刻秦山矢口否认，岳有为有些糊涂了。
5: 是不敢喜欢，还是你没意识到对他的感情是男女之情？
3: 小薇，我敬重莉拉，但不是男女之情。
5: 你确定？
3: 确定。
2: 秦山心想，
3: 只有你让我心动，也只有你让我想抱你，想亲你，想牵你的手，带你去看湖水和花朵。我只对你产生过男女之情。
5: 哼，骗人。
3: 小薇，我不骗你。
5: 豪车拍卖会那天晚上你喝醉了，我听到你说，莉拉，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
2: 秦山愣住了，
5: 岳有微头扭向一边。
4: 不能直面对他的感情，只敢定义成朋友，久而久之，连自己都骗过了吧。
3: 小薇，我不知道我喝醉后说了什么，你听我说。
1: 秦山接受丽拉治疗的第二年，丽拉用尽了办法，终于在诗歌里发现了契机。他带秦山去唱诗班时，看到秦山经常神思飞远，无声默念。丽拉是爱尔兰人，深爱同胞叶芝的诗，他为秦山读英文诗，让秦山在心里跟着逐句翻译，锻炼秦山的表达能力。丽拉音色很美，带给秦山奇异的宁静。秦山默默地听着，在心里一字一句地翻译成中文。每个周末，秦山都会去丽拉的工作室。15岁深秋，他路过一家咖啡馆，看到丽拉的男朋友吉森和别的女人拥吻。秦山以为是自己眼花，紧接着又看到好几次。他从丽拉工作室走到丽拉家门口，一路9公里，秦山想了又想，始终不知道该怎么说。丽拉怀有身孕，孩子将在2个半月之后出生。每次见面，丽拉都很幸福地说起自己的小吉森。吉森推说年底工作忙，渐渐不来工作室接丽拉。丽拉肚子太大了，开车很不方便。一个小雨初晴的下午，他去找吉森，目睹被背叛的一幕。地面湿滑，他从单车上摔了下去。丽拉失去了她第一个孩子，子宫壁也因此受损，医生说她可能不能再生育了。这一切原本是能够避免的，只要秦山说出真相，又或者只要他说一句，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在丽拉的病床前，秦山说出了车祸后第一个完整句子。
3: 让你恐惧的，你要战胜他。
1: 秦山重新发声，包括丽拉在内的人都很振奋。丽拉微笑，
4: 放心，我会的。
1: 内疚感吞噬了秦山，我不是在鼓励你，我是在向你道歉。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可是让我恐惧的，我没能战胜他。丽拉康复期间，秦山按他的要求读诗给丽拉听。丽拉说，
4: 中国一定也有很多优美的诗。
1: 在外公外婆的书房，秦山挑了若干古籍一本一本的看，但是古汉语翻译成英文难免失之韵味，若是文学素养高些，可能会好办点。

0: 秦山七岁就随母亲出了国，自问没有翻译的信达雅的能力，就选了一本现代诗选，那是外公很久以前买的。秦山捧着书坐在丽拉床边，怀着巨大的愧疚努力发出声音，先用中文读再译出来。洛伊河的先锋就是那时记住的，明日里就有那大树长青，母亲般夏日的雨声，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1: 秦山攥紧了旅行箱拉杆，遏制着心中的哀痛。
0: 丽拉出院后跟齐森分手了，过了两年他和别的人交往，结婚又离婚，一直没有孩子。小薇，丽拉很喜欢孩子，如果我说了，她至少有心理准备。可是一句话的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从那天起，秦山的表达一天天进步，还学会了开车和修车，但是丽拉的痛苦并不能挽回。秦山眼中有泪，岳有威明白对他那样重要的人遭受惨痛，秦山有多伤痛。他语气缓和，
2: 小山，那不是一句话的事，我换位思考，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像你这么会说话的人都不知道吗？
2: 我和我师兄之间的感情，我永远不能对正好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丽拉的事你从何说起呢？说从今天起我不上学了，每天接送你直到你生下孩子，他就会问你理由，理由呢你怎么说？孕妇的情绪很重要，你不能冒险说实话。别说是你失语时的状态，就算到现在换成是我，我都会认为很棘手的。
0: 连你都觉得很难？
1: 其实不太棘手，但岳有威明白重要的是宽慰他的心。
2: 有时候说了别人却重归于好，过往不究，说的人就尴尬了。还有一种，他早就知道但出于各种原因忍了下来，你一说反而戳穿了他辛苦维持的体面，他还会偷偷埋怨你不懂事。
0: 伴侣出轨还能忍吗？
2: 怎么不能呢？有些人认为分开更难过，会选择搪塞自己。还有人呢，会认为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好，因为彼此还有感情，想再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这都是没准的。小山，丽拉可能不能生育是很遗憾，但是现代医学这么发达，还有希望的。丽拉领养了两个孩子，她很爱他们，平生第一次对人诉说这难以启齿的哀凉，却得到了最体恤的理解。秦山被暖意包围着，这些天以来的阴阳怪气至此烟消云散。岳有威吹一声口哨，丽拉是秦山的汉室，不是白月光，他就知道自己的运气不至于那么坏。醉里梦里呼唤的名字为什么一定是爱人呢？也可能是母亲般的女人。岳有威在最深的梦里也会哭喊着爸爸妈妈。通往机场的地铁站到了，岳有威说，到了奥兰多请你玩个遍。岳有威笑容无邪，秦山说，
0: 在北京为什么生气不理我你还没说。
1: 岳有威递上手机点开朋友圈，
2: 理没理你自己看。
1: 秦山连连翻看，原来岳有威在北京所有的动态和图片只自己一人可见。秦山笑开了花，
0: 小薇，你在和我闹着玩啊？
1: 岳有威望见秦山的笑容越来越大，甚是满意。秦山打消了岳有威对丽拉的误解，岳有威投桃报李，想让秦山高兴。秦山很高兴。
0: 飞机上，秦山送了岳有威一张手绘卡片。蔷薇的盛花期是春天，但秋天也会零星开几朵。 他从田埂上摘了一只。夜晚，花枝映照在墙壁上，花影摇曳，他觉得很好看，把它画了下来。越野威很喜欢纽约远山寺那对宫灯，秦山和大东师傅商量过仿制一对，他想把这只蔷薇当成宫灯上的画屏图案。水墨浓淡干湿，画花影最相宜，但秦山只学过素描，对水和墨的比例调不对，想趁这次去纽约顺便找江爷爷请教水墨技法。岳有为十分喜爱这幅素描，加进书页里，
2: 回去就买画框挂在我墙上。
0: 秦山想到岳有为办公室的挂画器，以后再多给你画些东西，挂满一面墙。
2: 好，挂满一面墙。
0: 夜深了，乘客们都准备睡觉，秦山要帮岳有为关掉阅读灯。岳有为说，
2: 我习惯开着灯睡觉，会不会影响你啊？
0: 秦山摇头，翻出眼罩，最普通的黑色款。小薇，晚安。情愫，如春草初生。岳有为看着秦山，机舱夜灯很静，他戴上黑眼罩还挺勾人。曾经秦山沉默如一截黑夜，如今说尽往事，如前生般的往事。岳有为便也想起这一路上的欢喜哀愁，直至今日在风雨后的街头，他跑向自己。做完伽马刀治疗，秦山穿过阳光来赴约的夏天也在心头浮现。江天想换掉那句今生今世永不分离的广告词，岳有为在记事簿上写下一行字，下了飞机他就提供给江天。他不相信永不分离，但期盼一场如新生般的重逢。
2: 难得你今生肯回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粥养胃似乎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养生方法，所以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都会选择经常喝粥。的确，粥属于流食类，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咀嚼和胃部的蠕动，就可以快速地进入肠道，被人体分解吸收，大大降低了肠胃的负担。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朋友来说，喝粥是有助于养胃的。但是，对于容易反酸、烧心的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讲，喝粥就不适合了，容易引起反流，产生反酸的感觉。所以喝粥到底养不养胃，还是因人而异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3: 宋元景跟这几个狱猴在这屋子里边待着，时间待得越长，他们心情就越紧张。他们揣测呀，这几位债主穿上我们的衣服，冒充着我们到华州城里去，是能成功啊，还是能失败呀？如果说他们成功了，把他们那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也许对我们还能好一点。如果说他们要是失败了，或者是被那贺太守发现他们了，把他们都给捉获了，我们这几个人，包括这200多个随行人员，恐怕就都活不了了。山上留守的这些债主们，那还不得急喽啊，不得拿着我们出气呀，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全得宰喽啊。老天保佑啊，但愿他们下山能够成功吧。等着没有消息，等着没有动静，这几个人心里都长草了，在屋子里边没事算卦玩。有一个狱侯说了，太尉，您说咱们几个人是吉凶啊，还是祸福啊？什么话呀？还吉凶祸福？ 就说是死是活得了吧。哎，对对对，他们要回来能杀咱们不？你说呢？
14: 我说呀，他们要成功的话就不能杀咱们。
13: 哼，不见得。这帮当贼的，他心里怎么想的，谁能揣测得透啊？哎，他就是成功了，把他那两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了，也不见得不杀咱们呐。人家一合计，行了，别留着他们了，把他们都宰喽，埋在这山上就得了，免去后患。那咱们不就都完了吗？
14: 对，谁能预见咱们能死能活呢？
13: 哎，咱们算卦吧。谁会算卦？
14: 没有会算卦的。
13: 没有会算卦的，咱想个招吧。
14: 什么招啊？
13: 咱在地下写一个生字，写一个死字，然后把鞋脱下来，咱往这空中一扔，随便这鞋往下落，要落在这生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呢就都能活，要落在这死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就都得完。
14: 素元景说，对，这个招数不错，来咱们试试。哎，写个生，再写个死，俩字在地下写完了，谁脱靴子？
13: 太尉，

得看您的，您把这靴子脱下来吧。哎，苏远景把自个儿的靴子给脱下一只来，把这靴子手中一脱，哎，苍天保佑啊，让我们得以生还吧！啊，入。他把这靴子扔起来了，扔起来，苏远景有意的把这个靴子瞄着那个"生"字的方向往上扔的。这靴子扔起来之后，扔的这个劲儿大了一点儿，邦一下子碰到方坨上了。这靴子碰到方坨上就歪了一下，咣往下一落，噔，正落在这"死"字上，邦，落好了。这几个狱猴一看，脸全黄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嘿嘿，太尉啊，够呛，落"死"字上了。哎呀，我们没做什么亏心的事啊，怎么会能落一个死字儿呢？这几个正在担心害怕的时候，就听房门嘁哩咣啷一开，素远景脸都绿了。谁来了？外边，白花蛇杨春领着跳涧虎陈达、申基、军师朱武三位寨主进来。哎呦，几位，让你们久等了啊！啊！啊，债主。

0: 啊，走吧。
1: 本来你们就应该回去了，他说了个送他回家，这几位心里边正怕死呢。哦，回家，在监狱里边要出红差的时候都说送你回家，看来我们这几位大哥也要回家了，走吧。这几位狱猴跟着素媛警就来到了前边的聚义厅，到了聚义厅里边一见宋江。宋江让素媛警在正面落座，落座之后，宋江就说了：“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咱们说的好啊，事成之后，衣服还给你，还让你们回去。现在我们事情已经办成了，所以要请你到此，我们一叙之后，送你回东京。”到这个时候，素媛警这心才放到肚子里边。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不过在你临走之前，我们得给你摆上一桌酒席呀，多谢你助我们一臂之力。
1: 哎呀，岂敢岂敢，我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素媛警说完这句话，自个儿都觉得这话说的不对，我怎么应该这样呢？那合着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帮梁山这帮人来的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再说了。宋江马上吩咐把酒席摆上，酒席摆上之后，请素媛警、众位狱侯在这吃喝，另外把那200多个官军也都放出来了，在别的屋子里边也给他们摆上了酒席，款待一番。素媛警在这酒席宴上根本没心思喝酒啊。他生怕这些个山上的英雄好汉在他们下山之时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吃喝完毕，宋江告诉素媛警：“我们已经在华州城里边把我们两个弟兄救出来了，而且把这华州太守我们也杀了。你既然是已经来了呢，就不得不到华州城里边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在这款待完了你了，我们众位弟兄先下山。”等我们下山之后，你再到华州城里去，看完了，好像当今圣上做一禀报。素媛警说：“好吧，就按您说的办。”这里酒宴之后，宋江带领着梁山上众位英雄以及少华山的几位寨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下了少华山，是直奔梁山泊。他们下了少。

为什么要上华州呢？因为素媛景听宋江说了，说华州太守贺公已经被他给杀了，城里边还死了不少的官兵，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素媛景需要了解了解，因为他是奉旨到这来降乡的。华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去之后他说不知道，那没法交代，他得了解清楚喽，向皇上禀报。所以素媛景领着这帮人就进了华州了。一进华州城啊，一看这街里边的老百姓正在那弄着担架打扫死尸呢，官军们死了不少，大街小巷横躺竖卧都是尸体呀。素媛景这帮人这一进来，马上就有官军禀报给衙门里边的头领。现在这衙门里边的头领可不是贺太守了，贺太守一死就等于是群龙无首。谁顶替贺太守这个位置呢？衙门里边的师爷，这位师爷姓马，前些日子因为患病，一听说贺太守死了，不得不出来硬撑这个摊子。一位师爷再加上两个孔目，他们正在衙门里边商议怎么向朝里边禀报呢。有人说那太尉又来了，可把师爷给吓坏了，立即吩咐组织兵马准备迎战。他们把这素媛景啊又当了宋江了，结果把队伍拉开过来，这一包围，素媛景费了很大的一番口舌才解释清楚。感情这位这是真正的太尉，这才把这太尉请到了衙门里边大堂之上，向这位素太尉汇报整个事情的经过。其实这素媛景啊，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都知道，可是他现在装傻充愣。为什么？素媛景被宋江等人劫持到少华山上这段事儿，他没明说。素媛景知道，我要把这个事儿说了，事情传到当今圣上耳朵里边，我就得掉脑袋呀。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得隐蔽下来，他相信能隐蔽得了，因为他手底这些狱侯，包括这200多个随从，一起都在山上被劫持的。谁把这个事情透露出去，谁脑袋上都得顶替着罪名。素媛景听他们汇报完了之后，马上起公文，把华州城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公文里边写清楚，然后呢，又到华山上去了一趟，他得上庙里边瞧瞧啊，看看这个金钟吊挂挂上没有啊。来到这庙里一看，御赐金钟吊挂已经悬挂起来了。素媛景心想，宋江替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在庙里转了一圈，素媛景领着这帮人又回来，带着公文在华州又逗留了一日，转天回转东京汴梁。他向皇上禀报去了，皇上得往华州这个地方再派新官，对华州地方的善后处理得有一番布置安排，这个咱就不提了。宋江呢，和少华山上的几位寨主来到了水泊梁山。到梁山上，朝天王晁盖摆队迎接，因为他知道啊，宋江此去少华山，招募这几位寨主，虽然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经过了一番险境，但终归是得胜而回。所以水泊梁山上大排宴宴，是庆贺三天呐。这三天之内，这梁山寨里边只听见杯弓碰响，划拳行令，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高兴，梁山上的众位将士可以说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水泊梁山人是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丰厚，官府对他们越来越害怕。很多小股的绿林英雄好汉一看梁山已经成了大气候了，他们纷纷投奔梁山前来入伙。比方说吧，最大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徐州沛县莽砀山有一位大寨主，人送外号混世魔王，他叫樊瑞。这混世魔王樊瑞带着两个

副寨主，一个叫飞天大圣李衮，一个叫八倍讹诈向冲，三位寨主领着1000名喽啰，够奔梁山上来投诚入伍。因为这樊瑞呀、他的老师是一个道长，这位道长呢，跟入云龙公孙胜是师兄弟。从这一点上，樊瑞来投奔公孙胜来了。同时呢，他也仰慕宋公明晁盖的声望。他往梁山上这一来，梁山上的众位弟兄对樊瑞这支队伍又是表示欢迎，摆队相迎，上到梁山又是摆开了酒席庆贺一番。梁山上简直说吧，喜事接连，光阴荏苒，又到了春天了。这一天，水亭朱贵突然跑到了梁山寨上，向晁盖和宋江禀报说，启禀二位寨主，现在在我水亭的酒店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口口声声要到梁山入伙，同时呢还说给大寨主带来了一匹宝马。我问他那马在哪儿呢，他也不跟我说，说非得见了寨主才跟您讲了。晁盖一听，此人从何处而来呢？朱贵说，这个人挺怪，他说不见着寨主他什么也不讲。晁盖说，好吧，既然如此，说来就请他上山。好，朱贵下山之后就把这位给领来了，到在了聚义厅外，朱贵进里边禀报，寨主，这个人已经来了，现在聚义厅外等候您的传唤。晁盖看了看宋江，那就让他进来吧。好，请他进来。是，说了一声有请，朱贵到外边把这个人就领进来了。这个人往这聚义厅里边一走，聚义厅两旁边梁山城的众位首领定睛一看，大家伙都有点发愣。愣什么呀？因为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有点与众不同，长得长方脸，很瘦，高颧骨，鼓鼻子，塌眼壳，中等的身材，干巴巴的一身骨头架子，但是瞅着不是有病，而是天生就这种体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这脑袋头发，这头发金黄色。哎呀，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说话了，嘿嘿，你瞧见没有，咱们梁山寨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啊，不但他娘的中国人来投奔梁山，现在外国人都来投梁山了。戴宗一捅他，别胡说，你说这小子不是外国人吗？哦，这头发怎么焦黄呢？听着吧，瞎说什么让人听着不好。哎，好，咱少说为佳。就看这个人进来，由朱贵给他引荐，先向晁盖和宋江施一大礼。施完礼之后，晁盖吩咐，来呀，给看座。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让他坐下了。晁盖说，请问这位壮士，你由何处而来，尊姓大名啊？小人我是涿州人士，我呢不是从涿州来，祖籍是涿州，一直在口外贩马呀。我姓段，叫段景柱，江湖上大家伙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因为我这个头发长得特别黄，人送外号金毛犬。他一说这金毛犬，两旁边这些首领传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嘿，大伙心想，这名起挺好，金毛犬。大伙这一笑呢，段景柱还做了一番解释，就是啊，我这个头发也不知为什么他就这么黄，胎里带的。其实我爹呀也不是黄头发，他是黑头发。李逵在旁边又轻轻嘀咕了一句，嘿嘿，那他娘得差了种了。戴宗一捅他，瞎嘀咕什么，让人家一听见不恨你吗？哎，好，我不说，他没听着。我爹头发不黄，但是据说我老爷爷头发黄，这可能叫隔代相传。我这个人
自幼父母双亡，家里边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啊。后来呢，我就到北口外去贩野马。贩野马挣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赚了，有时候赔了。赔和赚呢，也就是出入相抵。所以我到了30岁了，还是孤身一个人，也没成家，也没立业。到哪儿一走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总想啊，到30了，作为男子汉，堂堂七尺躯，总得干点稳当的事业呀。可是我能干什么呢？充其量只不过就是个贩马的，谁能喜欢我这样的人呢？有心投奔官府，官府中绝不能要我这样的人。我到官府里边，也就给人家拉马坠镫。现在大宋国朝一片昏庸，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我给这些贪官污吏们去拉马坠镫，我还于心不忍。俗话说呀，能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伙的人让我给他当祖宗还差不多，我不能当他的奴婢。我前思后想啊，最终想了这样一个主意：我要找一个山头，真正的绿林豪杰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入伙，终生就当一个绿林英雄。就这样，我愿足矣。可是我投靠谁呢？我打听了很多地方，有的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有的就是骚扰百姓，都不是正直正派的绿林豪杰。最终，我知道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人人提起来首屈一指。托塔天王晁盖、及时雨宋江这两位寨主，可以说替天行道，杀奸除佞，杀赃官，诛恶霸，解恶安良，老百姓有口皆碑，人人称颂。因此，我下定决心就投靠二位寨主了。当然了，投靠二位寨主收不收，那还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这个心气儿已经定了，投靠您二位寨主，总得有个进谏之礼呀。我拿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来，像您这样的大山寨，像您这样的寨主，我要给您提了仨锅俩枣的，恐怕您也放不在眼里。我就想得给您拿一个像样的礼物。最终，我这个机会就来了。大金国有一个王子，上北口外去挑选好马。挑马的这个人还真有眼力，也不在什么地方啊，找到了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我可认识，此马名叫照夜玉狮子，又叫千里玉狮子，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蹄之背高8尺，头之尾长丈2，刀郎脖，小脑瓜，大蹄弯，小蹄穗儿。此马可以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是2000多里地儿啊，可以说是神驹宝马，一般的人得不到这样的东西。可是这个人居然把这马买到手了，他买的这匹马想要带回大金国，在店房里边被我给发现了。我一看这么好的马，怎么能给大金国的人去骑呢？哎，我想把这匹马献给大寨主朝天王，所以，我跟他在店房里边住着的时候，我就盯住他们的行踪规律了。瞅他们不注意，我就悄悄的把这匹玉狮子马，我就给偷出来了。跟您不说假话呀，偷的就是偷的，我偷着这匹马，骑着就够奔梁山。我觉得梁山寨的大寨主肯定有好马，但是未必有像玉狮子这样的好马。即使您有了好马，我再给您送来一匹也不算多。可是我骑着马走到灵州地界，有一个地方叫曾头市。到曾头市那个地方，我就住了店了。嘿嘿，事不凑巧啊，半夜里有个茶店的。茶店的这小子听说是曾头市曾家5虎的其中一虎，姓曾，叫曾奎。这个小子领着10几个亲随人义，到店房里边一眼就把我这匹马给看上了，就问这马谁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你这匹马我买了。我说你买我不卖。
他说你不卖不行，

0: 我说没听说不卖还不行的。他说倒在我这个地方，你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不卖的话，我就把你的马牵走。我说你把我的马牵走，你敢？他说我怎么不敢？我不但能把你的马牵走，你再不服的话，我把你这人都抓起来。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是一个人呐，他是一帮人呐，我斗不过他呀。事到如今，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儿，我压一压他。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伙儿这一笑呢，段景柱还做了一番解释。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是一个人呐，他是一帮人呐，我斗不过他呀。事到如今，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儿，我压一压他。我说你知道这匹马是谁的吗？他说谁的？我说这是我托人给梁山寨买的马，我是马贩子，谁让我买马我都给买马，我从中赚钱。水泊梁山一号大寨主托塔天王晁盖让我给他买匹好马，我在北口外挑了这匹马挑来了。你小子有胆子敢把这匹马牵走，我到梁山寨我就告诉晁盖，晁盖要是知道有人敢劫夺他的马，肯定就得发兵来征剿你，你怕不怕？我以为说完了这个话，这小子肯定就害了怕了，不敢要我的马了。嘿嘿，还没想到我说完了话还倒坏了事儿了。那曾奎把眼睛一立了，哦，你跟梁山寨的盗匪串通一气，这匹马我更不能给你了。你告诉那晁盖，他要想要马的话，就上曾头市这儿来。我曾头市这儿已经摆好了阵势了，就等着他们梁山这帮人来呢。我曾头市订了50辆木龙囚车，每个木龙囚车前面都挂着有牌子，给他们梁山寨所有的首领都号上号了。第一辆木龙囚车就是晁盖的。晁盖呀，宋江啊，什么林冲啊，呼延灼呀，让他们都来吧。他们要来到我曾头市，我一个个把他们全都抓住，塞到木笼里边，借到东京汴梁龙楼见地，秦宫受赏。我一听这个，我就不敢惹他了。最后这小子把这马就给愣牵走了。我心想，马没了，我还能上梁山吗？我就赤手空拳到这儿来呀。我又一转念，没了马我也得来呀，我得把这事跟您说清楚。所以我贸然就闯上了梁山，我是到这来入伙来了，给您带了一匹马被人劫去了，不知道几位寨主能不能收留于我呢？金毛犬段景柱说完这一番话之后，晁盖听完看了看宋江，宋江瞧了瞧段景柱，段景柱，你所说都是真吗？二位寨主，如果我说的话您不信，您可以派人到曾头市去打听打听，可以证明我言之不谬。晁盖说，这样吧，既然你来了，那就是瞧得起我水泊梁山，到我梁山上来入伙的，一不看你家财多少，二不看你地位高低，只要是你对我梁山寨有一片诚心，我梁山寨一概收留。段景柱，你就留在我的山上吧。晁盖一说这句话，金毛犬段景柱赶紧又重新跪倒磕头，多谢寨主收留。晁盖说，你所说的话我需要派人去打探打探，看看这个曾头市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真要是像你所说这样的话，我梁山绝不能轻饶此辈。寨主，您尽管派人去吧。当下晁盖立即派神行太保戴宗，你到曾头市去打探打探，打探的结果速速禀报我知。神行太保戴宗马上离开了梁山寨，就奔曾头市去了。

0: 四五天的功夫，神行太保就回来了。神行太保嘛，那腿底下快呀。回到梁山上，一见了晁盖和宋江，向二位哥哥禀报，说这个曾头市啊，我去打探了，果然像金毛犬段景柱所说的那样，这个曾头市啊，一共有3000多户人家，简直就像一个小县城一样。曾头市里边最大的一家就是曾家府，曾家府的老太爷叫曾长者，这个人当年在朝里边做过官，现在是退隐林下了。这个曾长者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精通武艺，长子叫曾图，次子叫曾森，三子叫曾锁，四子叫曾奎，五子叫曾生。这五个儿子在曾头市合称曾家五虎。这五虎呢，还有一位老师，总教师爷，此人姓史，叫史文恭；还有一个副教师，姓苏，叫苏定。他们手底下有2-3千土兵，整日操练，为的是保护曾头市。据我探听所知啊，这个曾长者跟祝家庄的祝朝奉，他们两个还是不错的。听见祝家庄被我们踏平之后，曾长者大有一番要给祝朝奉报仇雪恨的气魄。他们在那操演兵马，真打算要和我们梁山宣战呢。段景柱说的不假，他们打造了50多辆木龙囚车，这木龙囚车都是砸上铁皮、钉上铁钉的，而且在曾头市里边街头巷尾的儿童之间传播着一首儿歌。这个儿歌呀，我一听就是他们有意的教给这些孩子的，让这孩子们玩的时候到处传颂。哦，晁盖说什么儿歌？他这儿歌呀，我听了一遍没记住，为这个事儿我找那小孩啊，让他给我又说了一遍，我一句一句记下来的。说着话，戴宗又打兜里边掏出个纸条来，您听我给您念念啊。摇动铁环铃，神鬼都担惊，铁车安铁锁，上下有尖钉，抓住朝天王，压着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都闻名。戴宗把这儿歌念完了之后，黑旋风李逵在旁边嗷嗷一声就蹦起来了，他娘的，这是什么东西？大哥，快点发兵，把这个曾头市给他踏为平地。宋江说，你不要吵吵，我们自有办法。晁盖听完这儿歌之后，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先帝，如此看来，这曾家五虎、曾头市的首领猖狂一极呀，他们在下边散布我们梁山寨的坏话，破坏我们梁山的名誉，我们应该兴兵前去讨伐。宋江说，是啊，我看应该如此，我们弟兄们商议商议。于是晁盖、宋江、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几位主要首领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什么会议？军事会议。打不打曾头市？最后决定得打。怎么打？带20名首领，点3000楼兵，够奔曾头市，要把曾头市踏平。谁带头去打呢？宋江提出来了，大哥，还得我去呀，您是一山之主，得压住山寨。晁盖说，先帝，打到梁山之后，我是一次也没下山呐，这回我想要亲自去一趟，你呢，领着众位弟兄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了10大汗马功劳，我作为梁山上的总首领，怎么我也得出一回阵呢？啊，不然的话，弟兄们会说我这个当大哥的就会在山上看家。 宋江一听晁盖说这句话了，宋江又不好说什么了。大哥，如果这样的话，您就多带些兵马。晁盖说不用多带，我想3000楼兵足矣。我再带20名首领吧。带着谁呢？他们最后商量决定，带着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一共20个头领，加上晁盖是21名。3天之后，晁盖亲自带队21名首领，各领着自己的一路人马，合在一起3000人。这支队伍偃旗息鼓，要敲渡到曾头市。因为路途上要经过州城府县，这州城府县呢，都是大宋朝管的地方，怕大宋朝的官军知道这是梁山的队伍，对他们进行截杀。这支队伍就这样非常顺利的过州城经府县，来到了曾头市。到了曾头市之后，距离曾头市10里地安营扎寨。晁盖升了大帐，大帐里边端然稳坐，吩咐赤发鬼刘唐和白日鼠白胜说，我派你们2个人呐，先到曾头市周围附近探看一下消息，看看我们兵马到此他们知道不知道，同时呢也观看一下曾头市的地形，回来禀报于我，咱们好决定如何打法。刘唐和白胜2人化妆成平民百姓，离开了大营，就够奔曾头市进发。他们两个走了之后，晁盖在营中等着，可是他们两个去不多时，很快的刘唐跟白胜就回来了，慌慌张张，面有惊色，进到大帐一声禀报，报大哥，大事不好。怎么的了？我们两个还没等到曾头市去探听啊，曾头市已经发来了很多人马，摇旗呐喊，奔咱们大营中杀来了。晁盖一听他们知道的消息太快了，马上吩咐众位弟兄准备迎战。大营中20多名首领一个个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吩咐外边备马抬兵器，各自到外边搬鞍认镫，乘花坐骑。朝天王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昏红马，手中颤一条造金虎头枪。朝天王为主帅，骑着马带着1000楼军，在这大营的营门就拥出了队伍。队伍来到营门之外，二龙出水的阵势排开，晁盖在正当中大道旗下端人稳坐，往对面观瞧。一看对过，旗帆照展，遮天影日，马踏飞尘，由远而近就来了一支队伍，正是曾头市来的人。晁盖看着这支队伍，心里想啊，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呢？我们刚到这儿，他的队伍就来了。豹子头林冲在晁盖的左侧跟晁盖说，晁大哥，我想这个曾头市的人我们不可等闲视之，说明他在远处就有探马探听，我们的队伍一接近他的曾头市，他们就已经知道了。今天出兵如此迅速，他们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晁盖说他来得正好，我兵刚到，正要展示一下威力。这个功夫就看对过曾头市的人马看见水泊梁山的队伍已经裂开阵势了，两军对垒，他们也停住了脚步。晁盖一看曾头市旗帆招展，正当中有一颗蓝缎的大道旗，葫芦金顶，周围红火沿，上边白月光，一个黑字曾。另一杆大旗是红缎子的，白月光有一个黑字史。这史不用问了，肯定就是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了。 晁盖端坐的时候，就看由打对过的阵营里边一催马上来一个人。这个人头戴宾铁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一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虎头枪。马上端坐这个人呢，两道黑眉，一双大眼，狮子鼻子，耙耙嘴，20多岁，血气方刚，正是曾家五虎的老四曾奎。这曾奎来到镇上，用枪一点，哎，对过可是梁山上的贼寇吗？哪一个是晁盖？让他速速过来受死。他这句话说完之后，晁盖往旁边一瞧，哪位弟兄先打着头一阵？赤发鬼刘唐一催马，双手一合这口破刀，刘唐就上来。刘唐马到疆场，带住缰绳，吁，哎，对过来，你这小子，报上个名字来，让你家爷太听听。你要问我，曾头是曾家五虎你的四爷，我叫曾奎，你是什么人？刘唐说：“问我呀，水泊梁山马前之卒，赤发鬼刘唐。”哦，赤发鬼呀，你上来干什么啊？你快点回去，你家曾少爷不跟你这些无名之辈交手作战，把你的那个托塔天王晁盖叫上来，让他在我马前被绑。刘唐说：“什么？你要找我们的托塔天王啊？小子，告诉你，天王是什么你知道吗？天王是神仙，那是我们山寨上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就凭你这道号的，今儿个下场雨明儿就出来的人物，还用得着我们天王拿你吗？”曾奎一听，哎呦，这小子说话嘴挺损的，今儿个下场雨明儿就出来，那我是什么呀？我成狗尿台了，一场雨就冒出来。呵，小子，你怎么着，我还不能跟你战几合吗？我是赤发鬼，这鬼呀就足够你对付一阵的了，你这样的用不着神跟你打。呵呵，好啊，你这赤发鬼我根本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刘唐，瞅见没有，我后边的队伍带来了10几辆囚车，这10几辆囚车都是给你们这些人预备的。弟兄们，把队伍闪开，把这囚车给他们亮开看看。曾奎说完这句话，就看后边他那个土兵呼啦往两旁边一闪，果然闪出来10几辆囚车。这囚车呀都拿马拉着，刘唐一看，每个囚车前面都挂一牌，那牌上都写着字，上面有晁盖、宋江、林冲、呼延灼。刘唐说：“你这囚车挂着牌是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就等着把你们梁山这帮首领抓住之后，一个个对号装车，送到东京汴梁。遗憾的是，我这囚车里边编牌写字儿还没有你这个刘唐呢。既然你小子来了，我还得代为你现造一辆。”刘唐说：“小子，还不定咱俩谁进那囚车呢。休走，你砍刀！”刘唐一催马，摆开坡刀，照着曾奎就是一刀。曾奎摆枪招架，嘡啷，刀枪相碰，两个人马打盘桓就站在了一起，征战了20多个回合。这曾奎觉得刘唐果然不简单。刘唐跟曾奎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阵脚下那双边将胡彦卓沉不住气了，因为胡彦卓看见对过那10几辆囚车了。胡彦卓手中拿着双鞭，心中暗想：好狂妄啊！啊，你弄那10几辆囚车，那上面写着牌子，第四个就是我的啊！兔崽子，今儿个我非把你擒落马下不可！双鞭将胡彦卓一催坐骑，由打阵脚下就上来，马往上面一闯，高喊了一声：“刘唐，闪在一边，让给我！”刘唐一听是呼延灼上来了， 他赶紧左脚尖一灵蹬，这匹马往回一拨头，刘唐的马往下一撤，双鞭将呼延灼摆鞭就上来，双鞭一举，曾奎一看，哟，怎么换了人了？这小子一颤枪，刚要问你是什么人，这人字还没等说出来，呼延灼人急马忙，鞭到跟前，呼延灼，鞭就砸下来。曾奎用枪往外架着的功夫，心里一合计，哦，呼延灼这是有名的，我那囚车木笼里边第四号就是他。两人马打盘桓又打在了一块儿。呼延灼这对双鞭比刘唐可是来势凶猛，十几个照面。曾奎这脑门子上可就见了汗了，双鞭将呼延灼恨不能活擒曾奎，拽落马下，才解他心头之恨。所以他这双鞭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打到二十多个照面的时候，就看呼延灼双鞭奔着他的两个太阳穴来了个双风贯耳，呼，这鞭就打过来了。曾奎缩颈藏头，拿枪往我一搏的功夫，二马一错蹬，呼延灼这鞭在腋下一个腋里残花，呼。这一鞭就打在了曾奎的后背，这鞭打到后背了，可是没有实着的打上，因为曾奎听见鞭声一响，他拿了个枪往后边一背，膛了一下子，虽然是膛上了，这鞭跟那个枪杆一块落到他的后脊背上，把曾奎打得眼前一冒金花，晃两晃摘两摘，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这小子自觉不好，想拨马往下拜，他拨马往下刚要一拜的功夫，双鞭将呼延灼把这俩鞭交到一个手里边，伸左手啪就把这曾奎的判甲头抓住了，抓住曾奎的判甲头想把他一把给拽过来。曾奎这功夫俩手抓住的判官梁玩的死命的不过去，就在这个功夫，阵脚下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一催这匹玉狮子马，他就闯上来了。史文恭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手中端着一条化杆方天戟。这匹玉狮子马就是金毛犬段景柱在店里边被曾奎给抢走的那匹马。史文恭现在骑着呢，这匹马还是真比别的马快，像脱弦的箭一样，一下子就闯到疆场上。史文恭看见曾奎要吃亏呀，他来到跟前，双手一拆了化杆方天戟，照着呼延灼分心就刺，砍地，呼！这几奔呼延灼前倾这一刺，呼延灼那手就得撒开了，因为你要不撒开，曾奎没法迎战史文恭。他左手一撒开，赶紧用鞭往我一拨打他的化杆方天戟。这功夫呢，曾奎一拨马，他就败下去了。曾奎往下一败。这阵史文恭挺戟和呼延灼两个人站在了一起，两人马打盘桓在疆场上打着，阵脚下的托塔天王晁盖看着这位史文恭骑的那匹马，心中暗想，大概这匹马就是段景柱所说的那匹宝马呀，这匹马果然是与众不同。晁盖说，今天既然我领着众位弟兄来了，我就要亲自出马迎战。晁盖双手一颤枪，他要往上上，豹子头林冲说，大哥，您可不能轻举妄动，这次攻打曾头市，您是我们军营中的统帅呀，作为统帅，您只可能在这儿压住阵脚，看小弟替您打一阵。豹子头林冲说到这里，双手一颤，丈八蛇矛枪催马就上来了。他喊了一声，呼延贤弟闪到旁边，让给我。呼延灼一听是林冲上来了，拨马他往下一拜，林冲就冲上来了，他双手颤枪奔着史文恭是分心就刺，噗噜一枪扎过来，史文恭摆化杆方天戟往外一拨，问了一声，来将同名，豹子头林冲，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林冲就冲上来了，他双手铲枪，奔着史文恭是分心就刺，扑棱一枪扎过来。史文恭摆化杆方天戟往外一拨，问了一声：“来将同名，豹子头林冲。”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两旁边战鼓齐催，咚咚咚咚，史文恭那边阵脚下是曾家五虎给他官兵料阵，还有一位副教师爷叫苏定。这苏定在那阵脚下观看着，不但看疆场上两个打仗的，而且还他注意观察那边阵脚下的那位托塔天王晁盖。苏定这个小子野心勃勃，狂妄一极。他看了看曾家五虎：“你们看见没有？那边旗脚下穿金盔金甲大红袍的，是不是就是水泊梁山那个贼头托塔天王晁盖呀？”“嗯，错不了，就是他。”“看来这个晁盖他不敢出马上阵，只在阵脚下官兵料阵。我们今天这样吧，咱们来给他一起往上冲杀，两军混战，趁乱的功夫把那个晁盖生擒活捉。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捉蛇先捉头，把他这个头要是捉过来之后，他们就得全军溃败，我们就得大得全胜。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曾家五虎说：“我看可以。”“好，众弟兄一起给我往上冲。”这边一说一起往上冲，曾头市来的这些队伍哗呐喊了一声，潮水一样奔着队过前线就冲上来。曾头市来的队伍往上这一冲，队过朝天王一看：“哦，怎么着，咱不单打独斗了，不是斗将了，咱是兵将一起来。既然如此，那何乐而不为之？”朝天王双手一铲枪，喊了一声：“众位弟兄，跟我往上杀！”梁山寨的好汉也像潮水一样就冲上来了。两军阵上这可就热闹了，刀枪并举，战马嘶鸣，起着咔嚓踢个烫，打在了一起，乱成了一团。双方这一交锋可就是实力的较量了。曾头市来的这些人呢，他们低估了梁山寨英雄好汉的战斗力，他们以为仗着这一冲就可以把朝天王活捉了。他们怎么想的？晁盖带的队伍是远路而来，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士卒疲惫。他们曾头市呢，再次是养军蓄锐，早有准备，趁着这个功夫，这一冲这一杀，就兴把这朝天王给活擒了。可是他哪知道，朝天王左右带来这20位首领，那都是勇冠三军的豪杰英雄啊！一听说打仗，个个精神抖擞。这3000楼兵，那都是经过操练的精英队伍。跟曾头市这些个土兵打在一起，曾头市这些土兵没有十几个回合，全都觉得不行了。史文恭那还是知己知彼的人。史文恭跟林冲打着的功夫一看，怎么全都上来了，心想：这谁出的主意？这仗不打乱了吗？史文恭看势不好，虚刺一戟，一拨马就闪到了旁边。豹子头林冲一看史文恭闪到旁边了，林冲再想找他交战，人都乱了，找不着了。林冲只好拨转马冲杀一条血路，他找晁盖。为什么？他得保护晁盖呀。从梁山上往下一走的功夫，林冲和双边将呼延灼、宋江都单独找他们谈话了，嘱咐他们两个人：此去曾头市，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晁大哥，不许让晁大哥有些许的闪失差错。所以林冲一看队伍一乱，两军混战一起，他主要的要保护晁盖。林冲催马奔晁盖这儿来，双边将呼延灼这阵也在晁盖的周围保护着他。这两个人保护着晁盖，其余众位将官跟曾头市的人马就杀战到一处。打了足有大半天的功夫，曾头市这些土兵 加上曾家五虎还有正副两个教头，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曾头市的人不是梁山人的对手。史文恭吩咐自己的队伍是边打边退，往前撤。他们往前撤，梁山寨的英雄往前追杀，一直追杀到曾头市的寨门之外。曾头市寨门的外边有吊桥，吊桥下边是护庄河呀。这个曾头市队伍呼噜呼噜呼噜败进曾头市，吊桥高扯，梁山寨的英雄一直追到护庄河的边上。一看不能再往里边追了，再往里边追就得跳水了，只好把队伍撤回，回到营寨。这场恶战双方都有伤亡，查点一下，曾头市的人死得多一些，梁山寨的好汉死得少一些。梁山上的楼兵打扫战场，收拾同伴的尸体，然后回转大帐。到了大帐之后，晁盖愤愤不平啊，晁盖恨不能这一阵就能把曾头市给踏平了才好呢。可是现在把他们又撵回去了。豹子头林冲跟晁盖讲：“晁大哥，我们这次到曾头市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呀，毕竟我们把他打败了，把他们打回他的老巢去了。我们想办法明天讨敌要阵，直捣他的巢穴，一举而得胜。”晁盖说：“是啊，我们明天一定争取一阵成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铁蚁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神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老君们觐见，
2: 老君们觐见，
1: 嗨。司马兵到，
2: 心惊肉跳。
1: 参见丞相，
2: 有何差遣？
3: 命弟们将石门打开，大扫街道。司马到此不可惊慌，为领旨掌。
1: 是丞相传将令，
2: 威令不能活。
1: 走着，
2: 哎，走着。
3: 来，
4: 有
3: 看我宝剑了情，随我往西城走走。
4: 是。
3: 啊！天哪！是心脉，就在这空城。

0: 说伙计。
1: 哎，伙计，
0: 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1: 怎么？
0: 怎么？
1: 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0: 是。
1: 反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2: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1: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2: 他说的。
1: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反把这城门大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

Thank you.

0: 哎，伙计，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十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十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伙计，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0: 对了。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才探马报道，西城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
1: 有
0: 听我令下。

不准。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在地。

军人把街道把老兵恨可无司马啊无同兵只可怜我朋友爹你知道你被山羊高没休考场一句战句到此就该把成军为什么在城外有一颗兵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只有我的亲朋人两国国事有武有败是有名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

0: 引流埋伏兵，
1: 启禀爹爹，尔看城内定无埋伏，趁此机会杀进城去，岂不活捉空瓶？
0: 呸！小小年纪知道什么？知国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鞭笞四十里。受兵受兵，去去去去。待我识破于他。知国亮啊，聪明，你这条计自好是满哄旁人也能瞒得过司马，像老夫有都兵士深通战策，也能中你的诡计。你空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行了行了行了。

马家中。

0: 将，
1: 老不将军。方才司马懿兵临城下，对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杀走，我料他必然复返回来。老将军此诚应敌，得令马来。

次。五台深山走寿元，蛟龙得水有复还。

0: 案。
1: 好。
0: 宋江官，武德西天。我人当着老虎去路，
1: 老虎到位。
0: 哎呀，周斌呐！

0: 时辰，你们偏说是空辰，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1: 一提一报，
0: 那诸葛亮呢？
1: 逃往汉中去了。
0: 再一探。
1: 好。
0: 诸葛亮啊，你的胆也特大了啊！哎，司马懿呀，司马懿，你的胆，哎呀，又特小了。哎，本当再去夺取。有空中了他的儿子，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也，众将欢。小小的收兵。

回。春江关江岭，不由王庭翻山去，迈步去吧。

人将他一去听说一定万来夫妻哟难相逢在平州高层定罪大答应大难不听我你的出手再听你的错这不清讲丞相不必多起身王平原来听分明三七答应把主错接电话图不成分明我不是花童来得定给马童从罪名上王平人

当初却无

0: 夜后沉香杨柳旁。今天八十岁当朝，我有老婆母亲发达了，不听我的话，失手嫁一瓶茶饼茶
1: 陈香。将亲把令关下，暂时末将镇军阀。
0: 吩咐两旁刀斧手，快上马出镇军阀。军兵追不怕。

上哀求几句话。本想息怒骂

将为去兵之时，先立军状，后施三城，立当取斩，乃则一箭，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侍奉，我若死后，望求丞相明眼看待我那老母。马祖宗赐九传，也是感恩。

0: 头
1: 神奇呀、啊、
0: 是你为持兵之时先立军装后事三成，若不向你战胜是何以服从啊？

0: 太爷闹，你家中有宝孙老母，你死之后像你的亲娘不才立下一位养老之地。
1: 多谢丞相大恩。

0: 将秦将马谡战胜，为何反而落泪？
1: 哎呀，老将是大你非哭的是马谡，我哭的是先帝爷在此地臣托孤一言，引到马谡言可其实中无大用，今犯错用马谡，非快马谡乃是我诸葛亮之罪，大本行军则去乌相侯之职，且凭三日佛陀在庭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

0: 往西100米。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这本书，同时呢，也特邀本书作者潘天波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华工匠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电视剧主角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本剧改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主角》，作者陈燕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充满深情地叙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际遇，起沸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道。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承载着不同的人生境遇和人性思考。小说深刻讨论了主角的双重含义，舞台上的主角是荣耀与光环，人生中的主角是坚守与本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风》是一套有关中国古代风气习俗的历史文化通俗著作，全书共分四部，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以及元明清。作者以散文笔法，从美学角度审视每个时期的社会风尚，既有学术底蕴，又兼具文学韵味，在轻松的阅读中完成一场时空漫游。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简行漫步：中国城市漫步图鉴》不仅是城市探索的路线手册，更是一场回归城市本真的精神漫步。它以城市漫步为线索，引领读者放慢脚步，深入城市的肌理，感受街巷间的呼吸与脉动。书中提供了全国十余个城市的城市漫步路线，以及实用的城市漫步工具包，很适合每一位热爱城市、渴望重新认识脚下土地的行走者。我的血糖我做主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营养师写给普通人的健康指南，旨在讲清楚一种科学合理、有效实用、贴合中国饮食习惯的均衡饮食模式，帮助糖前期人群实现健康逆转。作者通过这本书向读者阐释，保持血糖稳定其实并不难，在了解血糖起伏原理的基础上，尝试和营养师一起平衡血糖，激活胰岛素，温和科学控糖。慢性炎症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引发疾病，而食物中蕴含的多种抗炎物质能帮助我们有效对抗慢性炎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美食作家萨巴蒂娜作品《好时光抗炎饮品》这本书精选了近200道简单易做的抗炎饮品食谱，包括果蔬汁、思慕雪、奶昔、花果茶、植物奶

0: 在丝绸之路上，有这样一群人，为人类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指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前行。他们就是中华工匠。如果说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促进了彼此的交往，那么在全球文明的视野下，丝绸之路工匠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生活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文明，还有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明。与此同时，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也推动着丝绸之路工匠持续创新，促使他们的手工艺品美学不断精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丝绸之路上的中华工匠的故事。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将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当然，这是古代中国的陆路的丝绸之路，同时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促进了彼此的交往。换句话说，丝绸之路作为物流之路的出现，这背后必然是一条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往来的人群中，工匠们无疑是十分突出的一个群体。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华工匠们宛如一群富有传奇色彩的行者，一路上留下了诸多文明的印记。他们不惧艰险，借助骆驼和海船，把中国制造的精品传遍世界各地。随着这些精品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大量消费，西方世界甚至掀起了定制、仿造和独立生产的风潮。中华工匠的技艺、思想和精神也随之传播到全球。这不仅开启了中华工匠的世界之旅，更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之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一书，从文明史的视角出发，立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大背景，选取了丝绸之路上具有代表性的中华工匠，如旗匠戴逵、僧匠鉴真、活字印刷手民毕生、缂丝名家沈子帆、名手刘源、棉纺织专家黄道婆、漆工黄成、罗甸工艺大师江千里、制壶高手陈明远、造冲工匠赵世珍、刺绣大师沈寿、漆工杨坤、玻璃匠程向贵、牙雕艺人陈祖章、镜匠孙云球以及镜师伯爵等。这本书穿梭于他们的传奇故事、人生轨迹与相关的历史事件之中，对丝绸之路上的中华工匠进行了一次掠影式的微观考察。作者聚焦那些足以改变世界文明的发明创造以及匠心独运之处，用故事化、通俗化的生动笔触，深入浅出地讲述丝绸之路中中华工匠的精神历程与伟大发明，深刻揭示丝绸之路上中华工匠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角色、全球身份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卓绝贡献。当您翻开这本小书的瞬间，就如同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工匠文明之旅。那些伟大的中华匠人从中国出发，穿越茫茫沙漠，翻越崇山峻岭，一路通达大

0: 他们的足迹遍布东亚、中亚，甚至远达非洲、欧洲和美洲。他们不仅带去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等物质财富，更将精湛的中华技艺、独特的中华匠心和深厚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的每一次创新、每一次远行、每一次坚守，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文明的进步。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毕生的活字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彰显了这一技术革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中唐以后，北方战事仍频，大量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此历史背景下，北宋毕生在前人刻板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尽管毕生本人并未踏上海上丝绸之路，但他所创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却跨越山海，传遍世界各地。
0: 我们总说我们有骄傲的四大发明，而其中的活字印刷大家也都知道，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大家未必都清楚。这里呢，我们就通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来看一看中华工匠的匠心和智慧。毕生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比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要早约400年。西方人将活字印刷术列入中国的四大发明，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毕生和其他工匠一样，仍然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在宋代，毕生拥有一个特定的职业身份，即手民。所谓手民，相当于现代印刷厂中负责印刷工作的员工。然而，与现代印刷厂工人有所不同的是，手民的角色则更为多面。首先，他们作为写字手，负责将文字书写到木板上；其次，作为雕版手，他们需要将书写好的文字板进行雕刻加工；最后，作为印刷手，他们使用雕刻好的木板进行印刷，最终制成书籍。因此，由手民书写的文字板被称为手民之板，他们印刷完成的书籍被称为手民之书，在书写或印刷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则被称为手民之误。对于毕生的身世和他的发明，除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简略记载之外，几乎找不到第二处文献记载。尽管毕生出身于普通平民阶层，但是他的技能和成就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平民。毕生具备三把巧手的特质，这些特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作为写板手，毕生很可能拥有卓越的书法技能。他并非文盲，而且后来在书肆中担任刻工，这表明他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书写能力。在当时的印刷行业中，良好的书法是写板手的基本要求。其次，作为雕板手，毕生可能是一位精通雕版技术的工匠。对于雕版印刷工作的熟悉或精通，是他在印刷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的基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需要发明者具备深厚的雕版印刷技术和经验。最后，作为印版手，毕生不仅能够自行写版和刻版，还亲自进行印版工作，这表明他同样擅长印刷技艺，能够独立完成从写版到印刷的整项工作。毕生精通印刷工艺中的全部技能，为他在印刷技术领域的贡献奠定了基础。毕生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主要有四大创新工序。

0: 字固版平印回收，这儿呢我们简单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步呢是创字，原来的雕版所雕刻之字是固定的，它与活字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字的活性，因此创制活字是毕生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创新总是充满挑战，在创制活字的过程中，毕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创新尝试。第一次是创制木活字，毕生最初尝试用木活字进行印刷。关于毕生如何想到创制木活字，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一次，毕生的一位小师弟问道，大藏经数千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费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您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呢？毕生回答说，是我的两个儿子启发了我。小师弟惊讶地说，你儿子？怎么可能？他们只会过家家。毕生笑着说，你说对了，就是他们的过家家给了我灵感。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当时眼前一亮，想到如果用木头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一篇文章吗？这不就是儿子们给我的启发吗？毕生进行的第二次重大的创新尝试呢，是创制泥活字。尽管毕生尝试了木活字印刷，但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很困难，而且呢，木活字沾水之后容易变形，与药剂粘在一起不易分开，所以呢，他最终没有采用这种技术。毕生后来选用细腻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四方长柱体，每块上面刻成如铜钱一样薄的阳文反单字，然后用火烧硬。对于常用字如的、之、也等，他每字都刻制了20多个活字印，以备在一个印版中重复使用。若排版时遇到未预备的生僻字，他就临时用胶泥刻制，再用火烧制而成。为便于剪字排版，他按照古代音韵的次序，将活字分别储藏在木格子里，并贴有标签，以备排版之用。关于毕生为什么可以发明泥活字，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毕生在刻字铺里愁眉苦脸，因为多次试验都失败了。他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木活字遇水之后容易变形，必须改进刻字材料。他想，如果用一种不怕水的材料来雕刻活字就好了。这时候，作坊里的一位刻工师傅顺手拿起一个瓷碗，开玩笑说，阿生啊，这个东西不怕水，你倒是可以试一试。这句玩笑话给了毕生启发，他决定在小泥块上刻字，然后像烧陶器一样烧制出来，于是泥活字终于诞生了。接下来毕生又遇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活字固定在板上，这就是第二步固板。毕生采用了铁饭的办法，他在附有松脂、蜡和纸灰等粘合剂的带框铁板上，按照稿本的字句段落选取泥活字印，排好版。固版问题解决之后，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排列的字高低不平。那么毕生是如何解决第三步平印这一问题呢？他采用了平板按面的方法，活字放入框内之后会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毕生便在板上放上松香等物，当用火将松香烧化之时，用另外一块平面板摁住，使不平的活字变得平整。而印刷时只需在活板上刷上墨，附上纸， 加上一定的压力即可。为了实现连续印刷，毕生使用了两块铁板，一块用于印刷，另一块用于排字，两块铁板交替使用。印完之后，将印板拿到火上一烤，固着剂融化之后，泥活字就会从铁板上脱落。这就是第四步，回收。然后按照熨布将活字放回原来的木格子之中，保存备用。从雕刻印刷到活字印刷的转变，其核心创新在于从静到动的飞跃。活字印刷的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位置活。活字印刷中，活字的使用位置灵活，便于更正错误，简化了修正过程。二是时间活，活字的可重复使用性使得印刷时间更为灵活，能够快速大量的印制书籍。三是存储活，活字存储空间更为灵活，可以节省空间。因此，活字印刷术有效地克服了雕版印刷术的诸多局限。活字印刷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解决了众多技术难题。这套技术将雕版中固定的死字转化为可以移动的活字，再将活字固定于印板之上，实现了一个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过程，从而赋予了印刷术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从毕生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其革新精神的难能可贵。革新精神体现在毕生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创新改进上。在宋代，工匠们普遍追求精细的雕刻工艺，如宋代建筑和漆器中的精雕细琢。然而，毕生并未固守传统，而是在其洞察到了雕版印刷的缺陷之后，立刻进行了技术革新。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0: 中国被誉为漆器的发源地，古代漆工匠人才华横溢，不胜枚举。中国漆器不仅为我国人民所喜爱，也深受世界人民的青睐。其历史久远，甚至比汉字的历史还要长。在古代，漆主要用于器物的修涂装饰。漆又称生漆、自然漆，大漆这一名称则更具气势。使用大漆修饰的器物展现出非凡的美学气韵，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1: 在古代，漆器和艺术品一样，都属于奢侈品，大多被富人所拥有。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扎二毡。这副对联说的是当时扬州富人家使用的杯盘，很多都有江千里的漆器，而这个江千里呢，字秋水，所以呢，对联中用的是江秋水。而家里墙上悬挂的卷轴画，不少呢，都是名家查士彪的山水画。查士彪字二毡，所以呢是卷轴家家扎二毡。这幅对联也说明，江千里和查士彪的作品呢，被很多富人家拥有。那么在漆工如云的江南，江千里是何以脱颖而出，成为修漆名匠的呢？实际上，一位工匠的成名不仅仅依赖技术本身，还需要具有文化或美学修养。没有文化的匠人是走不远的，文化能赋予技术美学的力量。江千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修漆名匠，与他的大文学观有关。他用中国大漆作为文化表达的媒介，将中国古典文学戏曲中的经典人物故事揉进了他的漆器世界，也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用螺钿镶嵌的方式艺术化地展现出来。换言之，

0: 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江千里的罗甸漆器中得以发扬光大，也给予了江千里的艺术得以流传千古的魅力。在创作上，江千里常常选取《西厢记》等故事作为罗甸漆器的题材，例如传世的有一件江千里制名款的《西厢记》故事漆盘。《西厢记》大家很熟，是中国元代戏曲的经典之作，它讲述了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禁锢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人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那么江千里何以情系西厢呢？首先，君子终日乾乾是江千里的理想人格追求，乾乾是自强不息的意思，他在创作中追求慎守如金如玉的高尚情怀。例如珍藏在故宫的那件江千里式漆盒有铭文云：视如金，视如玉，君子乾乾，慎守无毒。这件漆器无疑能再现江千里以玉德自比的君子风范，展现出一代匠人的儒家情怀。君子漆已然成为江千里创作的内在机理与秉性。其次，江千里的内心对美好爱情的欣赏和追求是他创作的情感基础。在创作中，《西厢记》《牡丹亭》都成为他创作题材的蓝本。他用最为深沉的黑和最为稳重的中国红，在漆器空间上尽情演绎、表达以及展示他内心的爱情世界。换言之，江千里用漆器的色彩、造型、构图来讲故事，来彰显他对美好爱情的理解、向往和追求。可以想象的是，一个有爱情故事的漆器是多么令人喜爱。爱情漆也许是江千里罗甸漆器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最后，漆的美学属性、创作者江千里的品格以及戏剧文学故事，这三者是高度匹配的。就大漆的美学属性而言，它静寂而深沉，细腻而稳重，奢华而典雅，人物的多样性用罗甸修漆的方式来表达戏剧文学故事，有着某种必然性，继而就产生出一种漆文学。换言之，漆文学也是江千里修漆的一个伟大发明。显然，漆工江千里善于用漆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的爱情故事。漆器加故事的创造特性赋予了江千里作品无穷的艺术神采、美学思想和精神力量。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些内容。这本书中每个工匠的故事都很动人，而这些故事中的技术或多或少都延续至今，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真得感谢当年这些工匠伟大的发明创造，真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本书不仅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更像是一扇文明之窗，而透过这扇窗，我们能窥见那些在丝绸之路历史长河中闪耀光芒的中华工匠精神。他们的每一次创新、每一次远行、每一次坚守，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文明的进步。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丝绸之路上中华匠人的创造、发明与智慧，感受他们在面对困难挑战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坚守精神。这些匠人的名字或许鲜为人知，但他们的创造及其产生的影响却永远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听众朋友，以上是这本书中让

0: 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内容，更多的知识点，更多的故事，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潘天波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华工匠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24年，其作品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兼任百家讲坛《中华考工记》特约嘉宾、学术顾问，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部分著书入选《中国好书》，并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潘天波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华工匠的匠心和他们的故事。潘教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丝路匠心》的作者潘天波。
0: 您为什么会选择把目光投向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往往是留名不留人的工匠群体？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给这些人立传，把他们从幕后推向历史的聚光灯下？
3: 最主要的考虑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中华工匠啊，他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还创造了精神文明。然而呢，他们在历史上实际上是被长期集体性的遗忘，尤其是我们的正史里面记载的很少。我为他们立传主要有两点的考虑。一是呢，补写文明史，因为传统史学啊，我在我的长期的研究中发现，为帝王将相立本纪立传很多，但是很少为工匠立传的。第二个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来寻找工匠精神，寻找精神的根基，回答时代质问，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弘扬工匠精神？因为中国啊，它要从制造大国走向世界的制造强国，它是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持。所以在今天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面，我们把工匠推向聚光灯下，就是为了今天和未来寻找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支持。所以在我的这个很多的著作当中，也在多个场合曾经公开并提出我的观点，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工匠精神史。更重要的是，我在我的作品《丝路匠心》里面研究发现，中华工匠还参与了全球文明的建设。我们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有数以万计的无名工匠，他们和商人一道把中国的产品输向全世界。他们的发明创造和产品呢，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人们的生活系统、伦理系统。然而呢，我们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常常被压缩，或者说停留在四大发明的这个上面，就获利了大量的日常的而呢又非常关键的工匠文明，忘记了小技能也能点亮大文明的事实。这也是我决定为中国工匠立传的重要原因，是要告诉大家，小工匠、大文明，他们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
0: 在古代，很多的这个工匠，他的这个绝技啊，
4: 它是靠着口传心授的。那么在您的史料整理的过程中间，您是如何挖掘并且还原这些失落的记忆细节的？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呢？
3: 是的，你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是我在研究当中发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正史里关于工匠的记载确实就是往往只言片语，很多古代的绝技基本缺乏文字的记载，而且大量的绝技又靠口传心授，就没有留下文字。因此我常常把工匠这个史料比作是断简残篇，因为太少了，而且还不全。所以我把我的这个研究工作也看成是一种知识的考古，就挖掘并还原这些失落的记忆而言，我的具体的操作大致走的是这样的一条路，那就是从这个常识和故事入手。比如毕生发明活版印刷术、超人造纸等这一类常识性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从小都教科书里面都能看到。我首先把它当成问题而不是结论，然后呢仔细的搜罗文献的碎片。比如说我在梦溪笔谈中找到毕生的记载，哪怕是只言片语，我记得这本书里面他在介绍毕生的时候一开篇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庆历中有布衣又为活板。那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呢他点出了这个毕生发明这个活板印刷术是在庆历中，而且他的身份是布衣，就是从这些只言片语当中然后把它拼凑成一个知识序列。这样还不够，紧接着就引入考古的或者实物的资料。譬如我为了研究这个毕生，我专门去毕生的家乡湖北英山县，发现他老家的那个墓碑上有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我们的正史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样呢就补正了纸上文献材料的缺陷。还要有一个工作，那就是从毕生的发明活版印刷术作为一个技术，它的背后的文明到底给人类带来哪些影响，它还不光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所以我把这种印刷术的这种技术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之下，探究如何影响世界，这是我大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书写策略。最大的困难就是工匠史料本身的那个高度的碎片化，而且这种碎片化的材料它本身是沉默的。前不久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叫《丝路匠心》，就是这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如何将这些高度碎片化的史料还原成历史的真实，让这些沉默的史料碎片说话，而且呢还要避免过度的想象。所以我的这个研究工作极其的缓慢，但是为了让那些工匠在文明史里找到他的坐标，发现他给人类文明的贡献，所以我一直以来非常执着于工匠文明的研究。在这里我也希望全国更多的有志青年参与到工匠文明的研究之中。
4: 在传统的观念中工匠往往被视为是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那么您在研究中的提出了士与匠的交往，试图打破这种阶层隔阂。您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与工匠之间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又如何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呢？
3: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个命题呢？大家知道在这个上古时期，你看我们的那个物，就物朴的物，物与工 在这个《说文解字》里面啊，它本来是同源的。在先秦时期呢，你看我们孔子提出

0: 君子不器的思想，也有墨子像庄子这样的义士一家的群体。在汉代士大夫呢，在心理上是贬低这个工匠的，但他们之间呢又常常是在隐性的合作。到了魏晋时期，大家知道那个刘勰写了一部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著作叫《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啊，大量的借用了工匠的经验知识来谈文学批评。这个士与工，他在理论上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深度的互动与融合。那么到了宋明时期，士大夫不仅参与工匠行列，而且还亲自撰写技术典籍，比如说《梦溪笔谈》、这个《修士录》，还包括这个《天工开物》。你看这些技术典籍啊，在宋明时期形成了，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所谓，我在我的著作里经常提到叫士与匠的交易地带。到了这个晚明呢，特别在江南，士与匠更是打通了技术的这个社会化的通道。你像《修士录》的作者黄澄，他本身就是一个晚明的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写的这个《修士录》这部著作，当时社会乃至一直到今天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们只看到古代社会重视亲匠的这种伦理，而看不到这种绵延几千年的士与匠的交往，就写不出真实的中华工匠史，也解释不清楚中华文明为何能长期的维持高水平的技术传统和礼乐传统。所以我研究这个士与匠的交往呢，这个命题就是想把这个被遮蔽的那一半历史拉回到我们的视野。在我们中国古代，士与匠并非是天然对立的，而是在这种相互的区隔中不断的互动，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再譬如这个晚清明清的这个时期的士人对工匠的大量的介入，一下子就使得那个技术得到文本化、理论化。实际上我们想，如果没有士人的参与，工匠经验多半停留在口传心授的上面。有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介入，士人的介入，才会出现修士录啊、鲁班经啊、天工开物啊，这是技术的奠基。这样呢，就把技术从手艺变成了知识，从工匠的经验变成了可传播的那种文明的资源。这就是士和匠共同完成的这种共同握手对话的这种场。在我们古代的中国，工匠实际上很难介入主流知识体系，技术呢和人文的这种关系还是紧张的，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化解。那么近代以后西方有一个学者叫齐尔塞尔，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叫学者与工匠的命题。他深度的阐释了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会诞生。那么近代以后，中国还停留在士与匠的这种二分的思维隔绝里，也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讲的礼乐士难题的一个内在的根源。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所以我研究这个学者与工匠的命题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礼乐士难题。总之，中国古代的士与匠，它并非简单的对话交流互动，它是在不矛盾对抗区隔中不断的相互学习参照介入，这样呢形成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士与匠的这么一个交往的一个网络。 正是这种既区隔又互动的这种张力，它让中华文明长期保持了技术和领域的这种高度的统一。但是，不可否认，它也埋下了近代以来道和其分离的隐患，以至于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实际上，我们重新理解这段是与将的交往的历史，也是今天 AI 时代重建技术与人文统一的关键议题。
1: 您呢，没有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而是选取了像扇子、石磨、马镫、烟具等实践看似寻常的器物。那么，您希望通过这种选择，向读者揭示一个怎样的被忽略的中华技术文明的图景呢？
0: 这个实际上，在我的这个研究当中实际上我选择的这些器物，好多是毫不起眼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马镫，这个马镫它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个脚套子。但这是一副毫不起眼的马镫它从中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欧洲，直接改写了欧洲的战争形态，甚至呢帮助建起了欧洲的封建制度。这个波斯人直接把这种马镫叫中国鞋。在波斯的诗歌里中国鞋实际上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一种象征物。那么一副从中国传出去的马镫，让欧洲的骑兵从一个坐不稳的骑马步兵变成了人马合一的战斗的一个骑兵，这就催生了欧洲的骑士阶层，甚至被李约瑟直接称为什么？中国的马镫在一开始就帮助建立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1: 工匠文化，我们其实听得很多，但是您在书中呢提出了一个更高阶的概念，这就是工匠文明。那么在您看来，从文化到文明的跃升，其本质区别是什么？
0: 在我的这个学术框架里，从工匠文化到工匠文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的替换，而是一种认识论的这种根本的跃迁。实际上，在这个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这种视野里，文化与文明它有着深刻的分野。第一，工匠文化往往是局部的、地域的，甚至是封闭的，它指向工匠群体内部的，比如说师徒传承呀、行规禁忌呀、操作习惯呀，它是一种自在的生存方式，主要在工匠共同体范围内，我们来定位循环。而工匠文明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整体的、跨地域的、具有公共性的一个概念。当工匠的技术物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当工匠的法则这个成为国家治理的依据，这一下子就突破了这个作坊的那种小的空间范围，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就是工匠文化，它更多的表现是一种习俗的、经验的。比如说老木匠，他凭手感，他能够刨出那种平整的木面。这是一种文化的习惯、惯性，而工匠文明它讲那种习俗的这种惯性呢，变成制度化，甚至讲经验变成一个法典。当百工被拉入到了司空，乃至于到后来的工部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里，工匠文化呢就完成了向工匠文明的跃迁。获得了国家机器的这种强制力与规范性，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工匠文化呢，它解决的是，我们手艺人怎么活，怎么干的这个问题，维系的是群体的认同，而工匠文明则解决的则是，这个文明何以利于世界，何以推动这个人类演进这个大问题，所以呀。中华工匠文明，它是通过技术物的全球流通， 不仅书

0: 说的是商品、产品，更输出的是审美、伦理、制度，所以它成为了一个全球文明演进的这么一个力量。简单的来说，概括的来说，就是文化是土壤，文化是根系，文明呢就是这棵树上长出来的那种主干，结出来的果实。从文化到文明，这就是工匠从事手艺的这个劳动力走向人类历史的书写者，这么一个觉醒。因此啊，如果说工匠文化是一味的技艺传承，那么工匠文明就是一个三维的立体制度。就像你刚才提出的一样，它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影响我们的文明进程。再者，工匠文明的最高形态，那就是工匠精神。有多少这个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啊，在志气上向中发轫，中华工匠的守正精神，在制度涵养中铸造了民本精神，在人文情怀与崇尚科学中演练出那种至善求真的精神。所以中华工匠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实现者、体现者。所以他们的这种精神品格啊，从本质上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习惯于在文化的语境下谈论工匠，实际上往往把工匠啊就降格为一种职业属性、生活方式。但是呢，一旦进入文明这个高阶的语境下，工匠那就不再是社会的边缘了，也不再是社会的点缀或者是小角色了，而是国家形态的制度的建构者、世界历史的推动者。所以我提出工匠文明这个概念啊，就是为了纠正一种长期的历史偏见，即认为中华文明仅仅是士大夫的这个儒道文明，而工匠只是一个文明中的配角，或者说沉默的配角。没有工匠的物质基础，那士大夫的礼乐就无处安放；没有工匠的制度架构，我们的帝国的运转那实际上就无法维系；没有工匠的精神底色，中华文明的务实与坚韧也就失去了依托。
1: 特别感谢潘天波教授来做客，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关于中国工匠的作品。
0: 谢谢主持人。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7: 日前
6: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7: 手机客户端
8: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7: 功能进行优化。
9: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

0: 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伴随着婴儿降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肺的呼吸运动就开始伴随我们一生了。肺通过吸入清气，呼出浊气，完成体内外气体的交换，从而保证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认为，肺在志为忧，过于忧愁会使肺气受损，往往容易患肺部疾病，出现咳嗽、气喘等表现。当肺气虚弱时，人们对外界刺激的耐受度会降低，就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所以，大家每天高高兴兴的，放宽心态，这也是养肺的重要方面。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月有微进来和王春平联络紧密，王春平难得结识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帮他处理琐事的人。每次月有微说上一段英文，他放给打交道的外国人听，他都无比感激。
4: 我们江西的米粉特别好吃，下次见面我送你啊，你真的是太好了。
3: 岳有为让他别客气，我平时很少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就当练习口语了。王春平对岳有为信任有加，说了不少关于陆晚霞的事。以前陆晚霞爱美，勤于保养，衣服既多又漂亮。后来的她每天只用清水洗把脸，床上堆满了衣服杂物，刨出一块地方就睡。照理说陆晚霞在身边，王春平遇事找她商量就好，但她一坐就是一整天，说不了两句话。在王春平的照顾下，陆晚霞看似正常，但王春平对岳有微说，
4: 看到陆姐我才晓得行尸走肉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又帮不到她。
3: 宝儿既是领唱，就会有合唱的同学，老师和家长里面总会有人保留节目影像。岳有微跟王春平商量，
5: 我想去找宝儿当领唱的视频，但是不确定会不会刺激到陆老师，还是会让他好受一点。
3: 顺义工作室多是音乐类的资料，家庭图片视频都保存在家里的电脑里，陆晚霞后来很后悔这样。宝儿失踪时，陆晚霞刚换了新手机，里面的东西很少，她把仅有的照片视频转移到电脑里，王春平陪她看过一遍又一遍。
4: 可能对陆姐有用。
3: 女儿音信全无，丈夫漂泊不归，最值得保留的或许唯有记忆，哪怕很痛苦，但旧时欢笑永远不灭。岳有微去找宝儿就读的小学，又是好烟又是好话，被门卫带去找宝儿当时的班主任。班主任随班升级，如今教四年级。班里的家长还是那些家长，班主任在群里喊一声，很多家长都响应了，有人当即就从手机里翻出来，还有人说回家就发。岳有微对班主任千恩万谢，想请他吃晚饭，但班里的调皮孩子刘唐，班主任得等学生家长赶来一起批评教育。小学放学早，岳有微订了下午茶送过去。晚上宝儿的班主任又转发了几部视频，家长用专业器材拍的，文件太大了，我能上传到网盘了。不仅器材是专业的，拍摄手法也是专业级。岳有微看着视频里的宝儿，完全不敢带入去想，如果这是自己的女儿。
6: 业务部同事终于做完估价，把黎乔楚的货品运送回云州，岳有微和他们一起离京。飞机准点到达云州，岳有微赶往室内和正好吃晚饭。用之于民主题当代书画及相关拍卖会下午已收官，正好颇为不忿，居然被方瑶搞出了一个虚假繁荣。这场拍卖会本是赵杰主吹， 但被方瑶抢了。他的奢侈品专场拍卖会被钟泽康的前女友搅和了。他想通过赵杰这场拍卖会证明自己的实力。关系户惹人厌，但不宜得罪。业务部找赵杰商量，横竖不是重点厂，你给他吧。既然接下任务就要做好。赵杰为拍卖会准备了数日，气得不想说话，但方瑶大言不惭，
4: 反正你也不喜欢司法拍卖，
6: 还补了句狠的，
4: 再说了，你刚失恋，状态也不好。
6: 赵志远劝过儿子，他在台上表现差，丢的是他自己的人，他不介意被人当成笑柄，你犯不着生气。众人都在等着看方瑶的笑话，但他竟然勉强应付下来了。但凡是有点名气的书画家作品都被拍走了，还有些未署名的画作也被哄抢了几回成交，这极可能是画家签约的公司在回收，毕竟流拍或者贱卖不利于画家后续发展，保持声名不堕，画家的身价才能稳中有升。几十件田黄石实打实地拍出去了，大多是藏家和投资客，有人一气拍了数件，且多半以低价拍走，若换个有经验的拍卖师，远不止这个成绩。全场成交额算是好看的，方瑶耀武扬威，狗腿大吹特吹。拍卖会结束才几个小时，公司官网论坛关于这场拍卖会的资讯就多达几十条，清一色都在夸拍卖师。正好纳闷，
4: 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
6: 岳有威说，
4: 想从他身上捞点好处的人都不会对他说实话的。
6: 正好说，
4: 可我们都当面挖苦他了。
6: 岳有威笑道，
4: 他和他的狗腿啊，只会认为那叫嫉妒，是我们心里酸。
6: 转天是夏至主锤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会，它是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的压轴场。岳有威依然提前到达，协助夏至团队接待客户。刘亚成看上范宽的画和苏轼的字，跑到后台缠着夏至问了又问。开场前半小时，夏至把刘亚成轰出去，他要睡觉。叶之南仍和刘亚成

0: 是想拉上正好，或者说主要是为了正好。
1: 那天方瑶抢赵杰拍卖会时，正好等人正在开江之行个人作品展例会，方瑶不仅嚣张地踩到赵杰肩膀上，还一副撒娇的口吻让他仔细给自己讲讲拍品。岳有威努力了几年才上拍卖台，方瑶却能欲取欲求。正好想起新仇旧恨，眼里不加掩饰地飞出了刀子，被方瑶逮了个正着。
2: 我怎么你了？
0: 岳有威说过，对讨厌的人粗暴点，大胆点，多半时候其实并不会有可怕的后果。正好冷冷地问。
1: 没人告诉你你在欺负人吗？
0: 方瑶笑了。
2: 我们头儿失恋了，你就以为你有机会了？又矮又胖，土的就跟个地瓜似的。
0: 正好一巴掌扇过去，长这么大他第一次揍人，没扇到，马上又补了一掌，又没扇到，被方瑶扇回来，正好躲过，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
2: 你就是欠收拾！
0: 方瑶怒了，又是一掌扇来，被赵杰拉开，一直拉着他的手腕拽向门外。哎，你去准备拍卖会，我开完会教你。方瑶挣扎着不走，怒视正好。
2: 我头儿自己都愿意把这场给我，轮得到你说话吗？
0: 别人忌惮方家有权有势，不便公然交物，但已然如此，正好不忍了。
2: 小赵老师不说，是他修养好。你在台上表现的蠢笨，还动不动就抢别人的机会，我看不惯还说不得了。别人都是你的爸妈，都让着你，我可不想长辈分，我不让。
0: 方瑶压根没想到，连唯唯诺诺的正好都敢讽刺自己。可他实在不擅长用武力，又气又急，对赵杰吼道：
2: 你别拦着我！
0: 赵杰甩脱方瑶的胳膊，正好对劝他算了的众同事说：
2: 跟他讲道理有用吗？乐乐告诫过我一句话，你的文明和体面只给匹配他们的人，像他这种人，下次再嘴贱，我会再揍他。
0: 赵杰先道谢再道歉，他讽刺你也是因我而起。正好拒绝赵杰请客吃饭，指了指自己的嘴巴。他磕掉门牙后一直想送赵杰礼物，但一直没想出来。赵杰喜欢赵无极的画和杜尚的雕塑，他哪样都买不起。至于赵杰喜欢的那几个设计师品牌服饰，正好倒是买得起，但给不太熟的男人买那些不合适，这次就当还赵杰人情。
1: 岳有威拉上正好和赵杰一同吃晚饭。赵杰失恋，工作也不顺，情绪很低迷。岳有威和正好一唱一和，哄得他笑了几回。慈善拍卖晚会那会儿，赵杰说过要送岳有威田黄石，这次他让朋友在方瑶主锤的拍卖会上拍了一块，递给岳有威。
0: 底价拍到的，你拿着玩。
1: 岳有威推让再三，收下了。这东西不贬值，先放着，以后再回礼便是。饭后，江天联系他。
3: 新广告片粗剪了一遍，来看看。
1: 秦山潭下的那件伯爵夫人琉璃玫瑰项链，复刻版是红宝石款。江天把它定为今生珠宝下一季主打新品，得到总部认可。这一次广告片由总部人员负责，还加大了投资，拟请好莱坞女明星丽兰达和中国男明星组成情侣档。江天前几天刚和当红小生白杨签完约。新广告片和上次的广告片在风格上一脉相承，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异国恋。战乱年代，城市遭到空袭，男人出生入死，攒到金钱，等到机会，目送大船载着他心爱的战地记者去往周全的地方。江水滔滔，一轮残阳落了下去，年轻的特工和战友守到最后一刻殉了国。时空流转，高楼拔地而起，女人结束高峰论坛演讲，提着裙摆奔跑。万人如海的街头，站岗的士兵站得笔挺，眼中流露出笑意，迎视跑向他的爱人。他依然一身戎装，对方依然矢志不忘。广告将在中美两

0: 地播出，从画面情节来看是很被观众理解的那一类，广告词也直抒胸臆，今生今世永不分离。江天嫌这句太土了，广告公司正在修改，而且同样面临配乐问题。江天推荐了好几位作曲家，多贝尔总部盲选，认为陆晚霞的作品气质最贴切。此外还有位英国作曲家的作品也很惊艳，总部正在和他的工作室商讨合作。但江天在工作上是完美主义者，始终还想再争取陆晚霞出手。上一个广告片，江天结清了酬劳，还封了额外的红包。岳有为打算部署完李巧楚货品的宣传工作，就再去奥兰多找陆晚霞。一方面他想再赚点钱，另一方面他和陆晚霞一家同病相怜。六岁的时候，岳有为就在承受失去的滋味，那个生死未卜的小女孩十月份就又要过生日了。江天问，
1: 这回想让我怎么谢你？
0: 岳有为简单地说了赵杰和方瑶的过节，谁当上司当得这么窝囊？何况赵杰又失恋了，他想安慰安慰赵杰。我欠了他和他爸人情，能让他们也看看斯清德那幅韩美五鹤图吗？哦，还有夏至，他是我们公司负责中国古代书画的主力拍卖师，我最好的朋友。他没有加之一，江天说。
2: 我还以为你最好的朋友是正好呢。
0: 他是亲人，但有多少人的亲人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啊？江天有同感，他出生在大家庭，有数个表哥堂姐之类，虽是亲人，但不仅不是最好的朋友，连朋友都算不上，许多话没法跟他们说，也懒得说。以他所见，岳有威和正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分，但他俩完完全全是两类人。若是成年后才相识，正好只怕很难成为岳有威的朋友。江爷爷对赵杰印象不错，同意了。岳有威跟赵杰一说，赵杰连发了几个惊叹号。
3: 啊，有威，谢谢你。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2集，是谁？江之行个人艺术馆才刚开始设计，藏品公开展览将是几年后，岳有为想让朋友们提前看到。虽然不是徐渭人物图，但斯清德也很被艺术爱好者推崇。他总算能报答赵家父子在慈善拍卖晚会仪式上帮的忙了。回家后，岳有为制定行程，但愿这次能进入陆晚霞的城堡，让秦山看到内部结构。冷战几天是移情，但莉拉是谁，有多重要，得面对面地敞开了说。他允许秦山有过去，但不允许他过不去。若是后者，他只能搁浅这段关系。今生今世，他不想要沉重的感情。正好通风报信，
2: 乐乐又要去美国了。美国向导，你把工作安排好啊。
1: 秦山立刻问，
3: 小薇，我能和你一起去美国吗？不过我还得再忙几天。
1: 岳有为快速对正好飞了个眼刀，正好满面笑容地接着。岳有为越因秦山那句醉语赌气，他就越看到呼啦呼啦的小火苗。岳有为回道，
2: 等你行程定了就告诉我。
1: 隔几分钟就按一次手机，眼睛都快等瞎的秦山终于收到短信。他胸口滚烫，喊上小五去超市，啤酒五箱，卤牛肉50斤，拿什么发泄这喜悦之情？
4: 夏至照例送来岳有为帮他接待客户的谢礼，是一位当代画家绘制的海错图图卷。原书是清代画家兼生物爱好者聂璜绘制，描述了300多种生物，还记载了不少海滨植物。岳有为即是喜欢，立即挂上墙壁。岳有为迁就秦山的工作安排，5天后出行。赵杰正愁没地方散心，拽上他父亲赵志远提前去纽约。夏至跟他们关系不近，单独行动惯了，三方约定等岳有为到了纽约再一起登门去江家。岳有为召开会议，等到李巧楚的货品入库，他会挑一些最具品相的物件请宣传部同事拍摄，再让团队众人力推。

0: 样施，就能冠以清代宫造珍丸拍出二三十万了。现在想卖十万都得撞大运。大众看重的是实惠，追捧的是名气，至于美不美，向来见仁见智。正好以前陪同岳有威看拍卖会，总会付费。一幅画那么贵，凭什么？其实他也知道，有时卖的是名头。画家很有名，人们就会多一点耐心去欣赏，越品越能看出好来，看不出也能认为可能是自己欣赏水平不够。而有些不知名的人，字写得很好，画得也精，却卖不出价钱，无非是名气不到。这世界从来不公平。正好说，我去翻点史料，说不定能找到同款烛台。什么乾隆皇帝送给哪个外国使节的？乾隆的名头好用吧？如果真能跟乾隆皇帝捆绑在一起，岳有威就不愁了。他认识的一位学者开过玩笑，说以乾隆、康熙、雍正为主角的电视剧铺天盖地，是皇帝中的名人，一集40多分钟，你算下电视台黄金时段一分钟广告费多少，50亿你都买不了那么多黄金段时间，何况每年还重播。就冲这种广告投入和这种知名度，跟清三代皇帝沾边的艺术品就不可能不贵。秦山发来短信，
1: 我去加油站上网订两张机票，小薇别操心，交给我。
0: 岳有威转账给他，江天报销哦，我要坐窗边。秦山不收，岳有威不高兴。两个选项，要么分头行动，要么我偷你的证件回城，我买了。正好偷笑，岳有威和秦山之间那细小的暗流在无声无息地滋长，等他哪天不见外了，秦山才算真正的走进他的心里了。
2: 秦山订了当天下午5点从云州出发的机票，他清晨从江嘉林出发，岳有威吃午饭的时候他刚下高速公路。云州国际机场在城市南边，秦山将穿过半个城区，下着雨的天气路况不好，岳有威预定了送机服务。司机刚到贝斯特楼下，他手机响起，是秦山，他接听道：
0: 小山。
2: 那端很嘈杂，秦山没有在第一时间说话，岳有威连喊了几声，这才传来秦山的声音，模糊得很遥远。
3: 小薇，我动不了，你到了机场等等我。
0: 你到哪儿了？很堵吗？
2: 那头嘈杂声很大，车声、喇叭声和人声交织，似乎还有孩子的哭声。秦山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3: 堵，别走建新高架。
2: 电话挂断，岳有威喂了两声，坐上汽车。路上，他一直没能再联系上秦山。能拨通，但无人接听。他提醒司机：
0: 师傅，建新高架好像堵得不能动了，您绕着点吧。
2: 司机说：知道，接你的路上就听说了，重大车祸，连环撞。岳有威的心一缩，秦山动不了，自己本能地理解成车动不了，其实是人动不了了。他再次拨打秦山的手机号，仍然无人应答。岳有威手心攥出了汗。
0: 您还是往建新高架开吧。
2: 雨天路滑，交通事故频发，自己竟忽略了这一层，心里惶急。司机看出来了。
4: 别急别急，说不定是在现场给人帮忙呢，没顾得上看手机。
2: 雨天行车得格外注意，但路况太差了。建新高架上发生了汽车追尾事故，尽管秦山刹得及时，可他后面的车撞了上来，左侧那辆车里爆发出了孩子的哭喊声：
5: 妈妈，妈妈！
2: 车内的小男孩血流披面，秦山望见一双惊黄的黑眼睛，鲜血流到小男孩嘴边，他连声喊着妈妈。秦山想开门抱住他，却惊觉自己双腿又麻又酸，虚软的无

0: 无法动弹。秦山脑中的第一反应是给岳有为打电话，岳有为的声音响起，他说了实话，他说自己动不了。车窗外，小男孩哭叫着求救：“
1: 救我妈妈，哥哥，救我妈妈！”
0: 秦山转头去看，手一抖，手机滑落下去。霎时斗转星移，他像一脚踏空，坠回十岁那年。在美国西部荒凉的公路上，他也曾这样无助地拍着车门，一遍一遍地喊着妈妈。
2: 汽车侧翻倒地，被卡车撞得变形，秦山出不去，忍着痛向外看，四野茫茫，连路标都没有。他想起身砸开车窗，可他小腿上都是鲜血，再怎么用力也站不起来。报警电话里的女生说：“请你告诉我尽可能准确的地点。”秦山哭着对电话说：“
1: 我一步也走不了，请你们快来救救我妈妈，救我妈妈！”
2: 当天是周日，母亲公司研制的某种动力飞机进行第二次试飞，秦山闹着要去，母亲带他去试验场，中途要穿过一段人迹罕至的洲际公路，许久都看不到一辆过路车，救援车更是久等不来。母亲伏在方向盘上，鲜血浸湿了头发。秦山想着老师讲过的急救手法，忍受着腿上钻心的痛，拼命按着母亲的伤口。可是伤口那么大，那么多，他无从按起，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鲜血一滴滴流淌，生命也一滴滴耗尽。没人比他更明白流逝的含义。终于有过路车出现，报了警。救援车到来，把翻倒在车身上的卡车弄到一边，从被压扁的汽车里救出秦山和他的母亲。当时母亲已然去世，但医护人员都不忍心告诉眼前的小少年。在救护车里，秦山被护士抱在怀里，像跌进了冰窟，冷得发抖。墨西哥裔的医生语速快，口音也重，秦山学会的英文不足以听懂他们交谈的全部内容，只依稀明白他两条腿都断了。他们说：“
0: 孩子，我们需要通知你的家人。”
2: 秦山拨打外公的电话，但已经说不出话了。外公外婆赶到医院，秦山刚被推出手术室，他失血太多，衣服被血液粘住，医生剪开他的裤管，做完第一次手术。护士向外公外婆通报情况，肇事的卡车司机吸食大麻，行驶中发作了，疑似出现了幻视，撞向了他们的车，当场死亡。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母亲想到的是保护孩子，把危险留给自己。秦山奇迹般的只伤到腿，幸免于难。只是秦山没有办法再说出一句话，声嘶力竭的哭求却没能换来救星，要语言又有何用？潜意识封上了声道，秦山从此发不出声，也不想发声。他痛恨自己说不清准确方位，不然救援车就能早一点找到他们了，母亲就还有救吧。外公托人请来专家会诊，保住了秦山的腿，失语却始终无解。心理医生说，十岁的孩子每一分一秒都在忍受剧痛，看着母亲惨死在面前，且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耗时太久，精神遭受重创，只能从长计议。看了很多心理医生，秦山还是老样子，别人都说他是被吓傻了，但是学校的课程他都会，考得也好，美术爱好也都没丢，徒手就能画出精确度极高的线条。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发过愿，以后要画许多的房子。
0: 12岁的秋天，外公外婆从康复中心接走秦山， 他坚持做复健，得以正常行走。那个下午，他们路过一家健身机构，隔着玻璃窗，秦山看到有人在练散打，滑步、侧踹、勾拳，一跃三尺高。他自顾自地走了进去。父亲扼住母亲的手腕，不让母亲离婚的时候，秦山就很想学功夫了。孙悟空、哪吒和沉香，大闹天宫、闹海、擒龙、劈山救母，无所不能。等他练到飞檐走壁、纵横千里，就能回天转地了。他要回到那时，救出母亲，带母亲穿过死亡的幽谷。不说话的孩子不懂得喊救命，学点功夫不受欺负。外公给秦山报了格斗课程，学了两年格斗术，在跟人搏击时，秦山也能发出几声呼喊了。外公外婆看到了希望。第一次正式比赛，秦山赢了两局，第三局他败给一个17岁的黑人少年。秦山不气馁，这一年他早已知道孙悟空、哪吒和沉香，故国神话里非凡的英雄，他们在想象的尽头，在星辰之外。比赛结束，外婆给秦山擦汗，丽拉走来，用她当时仅会的中文说：“
3: 你好。”
2: 十多年了，秦山缓慢地好起来，克服了对交通工具的恐惧，从事奔走四方的事业，还有了喜欢的女人，对着女人基本能做到顺畅的表达。可是当他呼唤自己时，他给不了应答。手机铃声在脚边接连响着，秦山想弯腰捡起手机，依然力气全无。原来他还是没能完全康复。在这相似的场景里，他再次被噩梦般的回忆裹挟，认识到这一点，他懊丧至极。不行，一定要走出这困局。秦山正得满头是汗，努力探着小男孩的方向伸过手。
0: 别怕。
2: 交警清出一条步行通道，医护人员跑过来。秦山听到他们问伤者在哪里，放下心来，小男孩和他的妈妈都有救了。医护人员半跪在地上为小男孩止血，小男孩哭着说：“
1: 叔叔，救我妈妈。”
2: 交警发现了秦山，他脸色苍白，眼睛半睁不睁，一额头的汗，好像受了伤。交警喊道：“
0: 喂，喂！”
2: 不能让岳有威等着急，手机还在响着。秦山费劲地睁开双眼：“
0: 我的手机，谢谢。”
2: 交警快速确认秦山的身体没有大碍，帮他把手机捡起来，按下接听，贴在秦山的耳边。
0: 报个平安吧。
2: 岳有威急切地问：“小山，小山，你怎么样了？”“
0: 我没事。”“
2: 你受伤了吗？我来找你，我在路上了，就快到了。”岳有威声音抖得厉害，秦山越发难过。他颤着手从交警手里握住手机，手指无力，手机向下滑去，但终究被他卡在了掌心。“
0: 小威，我没受伤。”“
2: 一点事都没有吗？”“
0: 没有。”“
2: 不要骗我，快说实话。要不我们视频，我要看到你才安心。”“
0: 你双腿好端端的，没有断。”
2: 秦山在心里一遍遍地这样说，死死地盯住自己的双腿，一遍遍竭力为自己鼓气，让大脑执行指令，逃出10岁时的梦魇。雨停了，秦山的力气渐渐回来了，他看向外面，交通还未疏通，如果岳有威赶来得下车走很久。他说：“
0: 不骗你，等下见面你就知道我没骗你。小威，我们机场见。”
2: 然后他做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动作，他亲了亲手机屏幕。在车里又缓了几分钟，秦山拉开车门，握住小男孩的手：“
0: 你母亲不会有事的。” 司机从后视镜看岳有威，岳有威眼里盈满泪水，强忍着不掉落。司机问：男朋友？
2: 不是男朋友，也不准有事。
0: 车停在路边，岳有威拖着旅行箱往人最多的地方跑，等见到秦山了，自己要骂他。岳有威连打九个电话，秦山都不接，恶习，罪大恶极。小男孩的母亲被抬上担架，他手上的部位是胳膊和腿，不会有生命危险。秦山松了口气，忽然听到一声呼唤：
1: 小山！
0: 秦山以为是幻听，岳有威又喊了两声，他转过脸，看到岳有威飞奔而来。人海中，他们奔向彼此，岳有威一边喘气，一边从头到脚地看秦山。还好，秦山真的没有事，他没有骗自己。岳有威丢开行李箱，抱住秦山，秦山好端端的就好。他不骂秦山了。秦山低头，下巴蹭了蹭岳有威的头，然后把岳有威整个人揉进怀里。岳有威忽然有些失落，他以为秦山会亲自己。交警来找秦山，小面包被撞得太厉害，他们得拖走。岳有威留了正好的手机号，让他善后。两人拉着旅行箱一起走下高架桥，秦山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岳有威以为他受伤了，停下来让秦山坐在旅行箱上，撸起他的衣袖，胳膊安全无恙。岳有威蹲下去抓起秦山的裤管，就像在江嘉林的甘蔗林，秦山对自己做的那样。秦山右脚脚踝处磕青了，破了皮，渗出血来。岳有威很不满：
1: 受伤了怎么不说？
0: 不算受伤。秦山想站起来，岳有威按着他的肩膀：
1: 伤口得贴上。
0: 岳有威皮肤薄，有时穿旧鞋子会磨脚，包里常备创可贴。他拿出几张，重新蹲下去，把秦山的牛仔裤裤管卷起来，手一顿，继续往上卷。秦山的小腿到膝盖处伤疤累累，触目惊心。岳有威再看左腿，同样伤痕密布。岳有威沉默着，贴上几块创可贴。秦山一看，创可贴五颜六色，图案也充满童趣。长颈鹿驮着小白兔，斑点狗牵着大棕熊，他乐出声来。岳有威站起来：
1: 可爱吗？
0: 秦山也站起来，笑着看岳有威：可爱。
1: 那我呢？
0: 更可爱。
1: 莉拉呢？是不是最可爱啊？
0: 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怯懦了，让这么可爱的小薇那么担心。秦山答道：你最可爱。话一出口，秦山反应过来：啊，你怎么知道他的？岳有威推着行李箱向前，再走几百米就是地铁站了。他冷着脸问：
1: 打那么多电话都不接，是不是报复我在北京不理你啊？
0: 不是。秦山面有愧色，他吃住拉杆，缓慢地说：旁边那辆车里有个小男孩，一头一脸的血，哭叫着喊妈妈，我就又发作了，动不了，说话也很困难。岳有威没想到是这样。秦山为什么会说不出话？因为救不了孩子，无言以对吗？在江嘉林时，秦山就坦诚过有表达障碍。岳有威不忍再怪他了：
1: 其实比我以为的严重，对吗？
0: 我不能还像今天这样懦弱，让你着急。
1: 被张帆猥亵，我很害怕，但我可不保证不会再有了，因为未来可能还会出现让我很害怕的事。你会认为我很懦弱吗？
0: 不会。
1: 那么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懦弱呢？就因为是男人？
0: 秦山不作声，眉心蹙起来。岳有威知道自己说重了。
1: 想想你认识的男人们都是无坚不摧吗？大家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明白吗？
0: 那你能告诉我在北京为什么不理我吗？
1: 李拉，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
2: 李拉是什么人？你的初恋？
0: 是朋友，
1: 念念不忘的朋友，很特别啊。
0: 是很特别，因为他我才重新开口说话。最早的时候他是我的心理医生，那时我14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3集，我能做这个曲子。
2: 母亲去世，秦山把责任归咎于自己不懂排遣，导致失语。被莉拉治疗了一年多，他才开口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巩固了一年后，他的话才稍微多了几句，但比起大多数人，他仍然寡言少语。直到遇见岳有威，一切才不一样。岳有威不大明白为什么会陷入自责，青山无地自容，他是怎么搞的？岳有威的眼神让他想哭，他不能哭，忍住了说，
3: 我在那辆车上，如果我25岁， 我可能就能救出母亲，当时他还有救。
2: 岳有威的心猛地一敲，他听懂了，秦山目睹了母亲惨死的过程。他低头去看秦山的小腿，
4: 伤是那时落下的吧，一定很疼吧。
2: 青山摇头，刚才想起母亲，他都能忍住不哭，但他真受不了岳有为这样看他，他只想抱他亲他，跟他说再也不让你为我担惊受怕。这张脸清朗得惹人心碎，岳有为摸摸他的脸，
4: 正好也差点出车祸，我去抓他，腿软的摔倒了，只知道哭，我很怕他死，也怕自己会死，怕得要死。在死亡面前，人很难控制情绪，越关心就越会害怕呀。那时候的小山已经很勇敢了。
2: 秦山全身的血液沸腾爆炸，猛然把岳有威拽进怀里，岳有威头一偏，吻落在他面颊上。秦山连呼吸都要停滞了，怕岳有威怪他唐突，但岳有威只说，
4: 你还想着莉拉，不能亲我。
2: 连江天都没见过莉拉，岳有威是怎么知道的？秦山问，
3: 小薇，你是不是误会了？
2: 相识十多年，秦山对莉拉不只是病人和医生的情谊吧。岳有威挣开他的怀抱，绷紧了脸。
5: 他在哪里啊？美国？
3: 目前在休斯敦，十月底去中东，至少待两年。
5: 去中东干什么？
3: 那里有很多人饱受战后综合症的困扰，莉拉和他的同事想去做一些心理疏导工作。
2: 秦山送的去疤药是莉拉合作的医疗实验室研发的，有的重度烫伤烧伤患者创面斑痕很大，落下心理疾病找莉拉做治疗。一般说来，植皮手术对于祛疤疗效会更好一些，但老人孩子希望通过涂抹就能恢复到愿意出门的地步，减轻手术痛苦。秦山爱上了一位真正的天使，岳有为理解他，他暗住酸意，
5: 两年变数太大了，别错过了，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表白的话，我教你啊。
3: 表白？小薇，莉拉是我的心理医生，也是朋友，我对她没有男女之情。
2: 那句我送你回家是那般苦痛，此刻秦山矢口否认，岳有为有些糊涂了。
5: 是不敢喜欢，还是你没意识到对他的感情是男女之情？
3: 小薇，我敬重莉拉，但不是男女之情。
5: 你确定？
3: 确定。
2: 秦山心想，
3: 只有你让我心动，也只有你让我想抱你，想亲你，想牵你的手，带你去看湖水和花朵。我只对你产生过男女之情。
5: 哼，骗人。
3: 小薇，我不骗你。
5: 豪车拍卖会那天晚上你喝醉了，我听到你说，莉拉，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
2: 秦山愣住了，
5: 岳有微头扭向一边。
4: 不能直面对他的感情，只敢定义成朋友，久而久之连自己都骗过了吧。
3: 小薇，我不知道我喝醉后说了什么，你听我说。
1: 秦山接受丽拉治疗的第二年，丽拉用尽了办法，终于在诗歌里发现了契机。他带秦山去唱诗班时，看到秦山经常神思飞远，无声默念。丽拉是爱尔兰人，深爱同胞叶芝的诗，他为秦山读英文诗，让秦山在心里跟着逐句翻译，锻炼秦山的表达能力。丽拉音色很美，带给秦山奇异的宁静。秦山默默地听着，在心里一字一句地翻译成中文。每个周末，秦山都会去丽拉的工作室。15岁深秋，他路过一家咖啡馆，看到丽拉的男朋友吉森和别的女人拥吻。秦山以为是自己眼花，紧接着又看到好几次。他从丽拉工作室走到丽拉家门口，一路9公里，秦山想了又想，始终不知道该怎么说。丽拉怀有身孕，孩子将在2个半月之后出生。每次见面，丽拉都很幸福地说起自己的小吉森。吉森推说年底工作忙，渐渐不来工作室接丽拉。丽拉肚子太大了，开车很不方便。一个小雨初晴的下午，他去找吉森，目睹被背叛的一幕。地面湿滑，他从单车上摔了下去。丽拉失去了她第一个孩子，子宫壁也因此受损，医生说她可能不能再生育了。这一切原本是能够避免的，只要秦山说出真相，又或者只要他说一句，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在丽拉的病床前，秦山说出了车祸后第一个完整句子。
3: 让你恐惧的，你要战胜他。
1: 秦山重新发声，包括丽拉在内的人都很振奋。丽拉微笑，
4: 放心，我会的。
1: 内疚感吞噬了秦山，我不是在鼓励你，我是在向你道歉。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可是让我恐惧的，我没能战胜他。丽拉康复期间，秦山按他的要求读诗给丽拉听。丽拉说，
4: 中国一定也有很多优美的诗。
1: 在外公外婆的书房，秦山挑了若干古籍一本一本地看，但是古汉语翻译成英文难免失之韵味，若是文学素养高些可能会好办点。但秦山7岁就随母亲出了国，自问没有翻译的信达雅的能力，就选了一本现代诗选，那是外公很久以前买的。秦山捧着书坐在丽拉床边，怀着巨大的愧疚努力发出声音，先用中文读再译出来。洛伊河的先锋就是那时记住的。明日里就有那大树长青，母亲般夏日的雨声，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4: 秦山攥紧了旅行箱。

0: 拉杆，遏制着心中的哀痛。
1: 莉拉出院后跟齐森分手了，过了两年他和别的人交往，结婚又离婚，一直没有孩子。小薇，莉拉很喜欢孩子，如果我说了，她至少有心理准备。可是一句话的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从那天起，秦山的表达一天天进步，还学会了开车和修车，但是莉拉的痛苦并不能挽回。秦山眼中有泪，岳有威明白对他那样重要的人遭受惨痛，秦山有多伤痛。他语气缓和，
2: 小山，那不是一句话的事，我换位思考，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像你这么会说话的人都不知道吗？
2: 我和我师兄之间的感情，我永远不能对正好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莉拉的事你从何说起呢？说从今天起我不上学了，每天接送你直到你生下孩子，他就会问你理由，理由呢你怎么说？孕妇的情绪很重要，你不能冒险说实话。别说是你失语时的状态，就算到现在换成是我，我都会认为很棘手的。
1: 连你都觉得很难？
0: 其实不太棘手，但岳有威明白重要的是宽慰他的心。
2: 有时候说了别人却重归于好，过往不究，说的人就尴尬了。还有一种，他早就知道但出于各种原因忍了下来，你一说反而戳穿了他辛苦维持的体面，他还会偷偷埋怨你不懂事。
1: 伴侣出轨还能忍吗？
2: 怎么不能呢？有些人认为分开更难过，会选择搪塞自己。还有人呢，会认为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好，因为彼此还有感情，想再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这都是没准的。小山，莉拉可能不能生育是很遗憾，但是现代医学这么发达，还有希望的。
0: 莉拉领养了两个孩子，她很爱他们，平生第一次对人诉说这难以启齿的哀凉，却得到了最体恤的理解。秦山被暖意包围着，这些天以来的阴阳怪气至此烟消云散。岳有威吹一声口哨，莉拉是秦山的汉室，不是白月光，他就知道自己的运气不至于那么坏。醉里梦里呼唤的名字为什么一定是爱人呢？也可能是母亲般的女人。岳有威在最深的梦里也会哭喊着爸爸妈妈。通往机场的地铁站到了，岳有威说，
2: 到了奥兰多请你玩个遍。
0: 岳有威笑容无邪，秦山说，
1: 在北京为什么生气不理我？你还没说。
0: 岳有威递上手机，点开朋友圈。
2: 理没理你，自己看。
0: 秦山连连翻看，原来岳有威在北京所有的动态和图片只自己一人可见。秦山笑开了花。
1: 小薇，你在和我闹着玩啊？
0: 岳有威望见秦山的笑容越来越大，甚是满意。秦山打消了岳有威对莉拉的误解，岳有威投桃报李，想让秦山高兴。秦山很高兴。
3: 飞机上，秦山送了岳有威一张手绘卡片。蔷薇的盛花期是春天，但秋天也会零星开几朵。他从田埂上摘了一只。夜晚，花枝映照在墙壁上，花影摇曳。他觉得很好看，把它画了下来。岳有威很喜欢纽约远山寺那对宫灯，秦山和大东师傅商量过仿制一对，他想把这只蔷薇当成宫灯上的画屏图案。水墨浓淡干湿，画花影最相宜，但秦山只学过素描，对水和墨的比例调不对，想趁这次去纽约顺便找江爷爷请教水墨技法。岳有威十分喜爱这幅素描，加进书页里。
2: 回去就买画框挂在我墙上。
3: 秦山想到岳有为办公室的挂画器，以后再多给你画些东西，挂满一面墙。
2: 好，挂满一面墙。
3: 夜深了，乘客们都准备睡觉，秦山要帮岳有为关掉阅读灯。岳有为说，
2: 我习惯开着灯睡觉，会不会影响你啊？
3: 秦山摇头，翻出眼罩，最普通的黑色款。小薇，晚安。情愫，如春草初生。岳有为看着秦山，机舱夜灯很静，他戴上黑眼罩还挺勾人。曾经秦山沉默如一截黑夜，如今说尽往事，如前生般的往事。岳有为便也想起这一路上的欢喜哀愁，直至今日在风雨后的街头，他跑向自己。做完伽马刀治疗，秦山穿过阳光来赴约的夏天也在心头浮现。江天想换掉那句今生今世永不分离的广告词，岳有为在记事簿上写下一行字，下了飞机他就提供给江天。他不相信永不分离，但期盼一场如新生般的重逢。
2: 难得你今生肯回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入夏后，我们的胃口自然变差，消化功能随着天气的炎热而降低。从食养方式来说，在夏季养护脾胃，最好能吃粥喝汤，既能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此外，新鲜蔬菜水果能补充维生素、水和无机盐。希子特别要提醒您，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急着吃，应在常温下放一会儿再吃，而且一次不要吃得太多。特别是老年朋友、儿童，既有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的朋友，更应少吃或不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是身体潜在的危险因素，多数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但若长期不重视、不治疗，会持续损伤心脑肾以及全身血管，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隐患。健康之家今天播出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1: 高血压是严重影响健康的慢性疾病，但很多朋友对血压问题缺乏重视，认为没啥明显症状就不必在意，血压忽高忽低也无关紧要。高血压对健康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先来听听何女士的经历。
3: 52岁的何女士日常作息不太规律，经常熬夜，饮食偏咸，喜爱吃腌制菜品和肥肉，极少运动，体型偏肥胖。3年前体检时就发现血压升高，医生告诉他高血压需要长期管控，建议要尽快就诊，调整生活方式，定期监测血压，必要时服用降压药物。但是何女士没有头晕、头痛、心慌等明显不适症状，认为没有不舒服就不是病，加上担心降压药有副作用，就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近一年，何女士逐渐出现间断性的头晕、头胀、后脑勺发紧的症状，但她误以为是更年期综合征，仍然没有重视。1个月前，她早晨起床后突然出现头晕加剧、视物模糊、左侧肢体轻微麻木无力、走路不稳的症状，伴随胸闷、心慌、气短，家属紧急送往医院就诊。何女士被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3级，情况已经很高危了，同时出现腔隙性脑梗死和双

0: 侧颈动脉粥样硬化，已经累及心脏、肾脏等器官，造成多器官慢性损伤。医生告诉他，如果再不及时干预，斑块脱落，血管进一步狭窄，很可能引发脑卒中、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1: 何女士的经历是一个教训，由于对血压不重视，她的身体已经受到不可逆的伤害，而且如果再不重视，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很大的。今天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谢连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1: 欢迎谢连帝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理科谢连帝，谢大夫。
1: 那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咱们先来聊聊高血压。确实很多朋友说我体检或者说我测血压查出这个血压好像高出了标准值，但是我啥感觉都没有，而且我高的也不多。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算高血压呀？
2: 哎呦，这个问题就临床当中太常见了，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跟我说，哎呀大夫，你看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我干嘛非要去治疗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嘛，虽然说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你血压增高的时候，它这个血压这个增高这个压力，对血管的压力，对你身体的损害确实在进行着。也就是说这个血压高对心脑肾的损害，在你认为没症状的时候，在偷偷的悄没声息的在损害着。
1: 嗯，那我就赶紧接着问，那如果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症状，我也不管它，那长期这样的话，它会损害我身体的什么问题？它会损害哪些器官？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如果说假设血压控制不好，虽然没有症状，你不去控制的话，后果极度可怕。
1: 极度可怕啊。
2: 对，
1: 怎么可怕法？
2: 第一个来讲，就是脑血管疾病经常会遇到这里的患者，甚至我的姐夫，他不听话，血压高不听话，然后就是不吃药，最后是脑血管病走了。就第一个会影响脑血管疾病，脑梗、脑出血，就是很常见。第二来讲，心脏左室肥厚，心脏变大，心衰。第三个来讲肾脏，第一个来讲就是尿蛋白的发生，这是早期的出现。第二个来讲有可能会引起肾衰啊。所以说虽然血压增高好像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对这个心脑肾这个损害，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老说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个脏器这个损害可怕呀。高血压不要你命，但是脑出血会要命吧，肾衰会要命吧。所以说真的不能小瞧，哎呀，这个血压这件事儿，它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我们有句话叫无声的杀手。
1: 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
2: 嗯，
1: 那我就赶紧问一下，这个血压到底多高算高血压哈？
2: 按说呢，就是我为了让大家其实简单记，就记住149是就

0: 血脂的朋友，那可能我们的血压控制要更好一点。
1: 嗯，
0: 啊，对于高龄老人稍微可以放宽一点，
1: 对，
0: 但其实90/140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标准线。
1: 嗯，
0: 我们的血压就是要这个在这个标准线以下，
1: 嗯，最差一点这个是
0: 最差。
1: 对对对，嗯，
0: 核心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即便没症状，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我们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1: 就是我给举这么一个例子吧，这个我觉得特别无语。这个患者呢，20-30岁的时候，得血压高了，然后结果妈妈就自作主张，吃下药，你吃一旦吃上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会一辈子吃药了。你这么点小孩，你吃这个降药干嘛？然后虽然医生给他开去降压药，但是妈妈就自作主张，就不让这个孩子吃这个降压药。
0: 其实也不是孩子，也是青年人，是吧？
1: 啊，对对对，青年人。
0: 但是他妈妈这个控制力太强了，怎么能这样呢？不听医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
1: 因为他觉得，他就觉得你吃上降压药以后，你就停不下来了呀。你停不下来就，就他们甚至认为是依赖呀。是不是会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一个词儿叫上瘾呢？就是他们说上瘾的极少，但是大多数会说依赖这个词儿。啊，就觉得你就得依赖。问题是，他真的是听妈妈的，然后就不进行一个治疗。但等到他再次来的时候，就已经闹够了。
0: 哎呀，
1: 30多岁闹够了，丧失了一个劳动能力。你说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觉得不知道为啥，就是他对这个降压药，就是所谓的什么伤肝呀、伤肾呐、依赖呀，对这些我认为就是这种，尤其是有一句话，老百姓对哪句话就特别在乎呢，就是哎呦，我吃这药就停不下来了。
0: 嗯，
1: 就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在乎。我说是你吃降压药不停不下来，问题是你不吃药，他这个血压照增高，他的心脑肾损害就开始了。
0: 嗯，
1: 就是你是通过药物遏制住他的不好事情的发生重要，你还是吃药重要？
0: 是啊，我觉得年纪轻轻脑梗丧失生活能力，这个真的是对一个人来说，甚至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吃降压药。血压问题关系全身健康，即使暂时没有症状，也不能忽视不管。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帝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血压高了，那我在吃降压药之前，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调整生活方式管控好我的血压，我不去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哪些因素来控制我们的血压，预防高血压的发生？那我们先说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吧。
1: 嗯，你比如说就是肥胖。
0: 肥胖。
1: 这个肥胖是这个血压增高的一个，目前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呢就是大多数你得通过减肥然后才能去实现。还有在临床当中我会遇到一些，就是他可能这段时间血压比较高， 可能跟他

0: 压力大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你比如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你卷嘛，嗯，各行各业都在卷哈啊，然后就是像这种压力特别大的，然后或者是遇到事儿的啊，假如说家里遇到事儿啦，嗯，比如有的人他这段时间家里有人生病了，他要陪住啊，那么陪住以后，然后发现血压升高了啊，还有的人啊，他是嗯，就是就是他比如说是他就所谓的是一个，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一个上火了。啊，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拿我自己来起说哈，嗯，我妈那时候就是我妈在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血压也高了，我都吃上降压药了，吃的不多啊，半片啊，嗯，一天半片啊，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妈在我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因为老年人他就会今天我老公告诉我，你妈也不吃饭啊，我着急了，明儿又告诉我，你妈也不小心摔着了啊。我就着急了，就是这种情绪高的这种紧张，它就会让你血压一个增高，那没办法，然后就只能是降压药。但后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引起这个血压增高呢，我是觉得由于是情绪引起来的这种血压增高，当这种环境去除以后，他血压会能达到正常的。但是这种人他将来会得高血压的几率会更高。
1: 嗯，
0: 但是这种人，你比如像我这种，我就是当时我就一直吃降压药，等到后来我妈走了。我妈走了，我的心就放松了，虽然是很难过哈，但是我就心放松了，我妈23年走的，啊，到现在了，就几乎没怎么吃过降压药，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你、
1: 哎、等一下，嗯、这个里面我觉得谢主任讲自己的例子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会觉得我降压药吃上就停不下来。但是您实际上是吃了一段时间，虽然那段时间有特殊情况、
0: 嗯、
1: 但是过后您其实是把降压药停了，
0: 绝对能停。
1: 哎，那我们赶紧先问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吃上降压药怎么能够停下来，这个都有哪些可能的办法？
0: 就是吃了降压药能停下来，第一个来讲，假如说肥胖的患者，说白了就是你要不就给我生活方式改善，去除这个外界因素。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因为过度紧张，我妈一生病我会紧张嘛，去除这个因素的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能停。
1: 嗯，
0: 比如有的人是失眠，你失眠解决了他就能解决了。还有一个肥胖，
1: 嗯，
0: 你肥胖解决了他也能解决。
1: 嗯
0: 啊，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这个因素给他控制好了。
1: 听起来是继发因素，
0: 但是要小心，我这种像这里的人他将来还有可能还会得高血压的。
1: 嗯
0: 啊，
1: 虽然停了，但是也是要密切关注的，
0: 嗯、要密切关注、
1: 嗯。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因素是体重肥胖，
0: 嗯，
1: 就是肥胖体重过大就是一个血压高的，独立的
0: 很重要的
1: 因
0: 素。
1: 嗯，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0: 情绪紧张，
1: 情绪紧张，
0: 压力。
1: 刚才谢主任已经说到了、
0: 压力、
1: 体重过大和情绪紧张这两个因素之外、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嗯，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比如高脂血症啊。啊，或者说是刚才我说这，比如失眠也可能会诱发呀，他可能会有这些，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如果他有家族史的这种人，他都会容易得这个高血压，还有一少部分患者跟寒冷相关，
1: 嗯
0: 嗯，
1: 跟寒冷相关，就是受凉了血压会高，
0: 对，就是他，我这是当然这是嗯，在医院里可能这种患者相对量比较集中嘛，就是他就是一个。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跟那个颈源性跟那颈椎相关的一个、
1: 嗯嗯、
0: 就是他在血压高的同时他会颈部的不舒服，然后怕冷等等、
1: 嗯、
0: 当他把这个因素去除了，血压就正常了
1: 啊、
0: 哦。
1: 嗯嗯，还有一个跟同型半胱氨酸有什么关系？
0: 同型半胱氨酸呢，这个呢许多人都会特别的有段时间就特别去宣传它，就是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呢情况下呢，如果它高的话它是容易得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就是，
1: 但它不是高血压的原因，
0: 对，
1: 它是一个
0: 脑血管病、
1: 就是、并存血压高和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叠加的危险因素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这样子，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先说血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件事情也是不容忽视的啊，
0: 嗯，
1: 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盐了。很多人会说我一吃咸了我血压就高，我不吃咸就没事。
0: 嗯，说实话，如果说吃盐就增高的，就是这种特别特别就是立刻就立马给你就是给你个脸色看的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是很多见。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它不是你今儿吃盐多了明儿就血压高了， 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如果吃盐高的话，你比如说北方，它的食盐量就是很高。北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它得血糕的几率要高于南方。就是说，这个食盐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不是我今儿吃咸了，明儿就光就血压升，不是那个意思，它是长期的一个东西。因为吃盐太多的话，它会引起什么水钠储留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甚至对血管那边有一些损害。所以说吃食盐增高呢，它的确会引起血压增高，但不是说是就是立刻就显现的一个因素。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一旦得了高血压，我们基本上都要限盐。有家族史，我们基本也要限盐。所以说这个吃盐呢，现在我们其实说实话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以前是要求是曾经一开始6克，后来5克，恨不得现在就限到2克。
1: 我其实不知道我一天吃多少呀。
0: 对，你试一试。
1: 我怎么能知道呢？因为您说这个盐勺，我按盐勺吃，但问题是其实我买的挂面，我买的面包，我吃的很多很多东西里面都含盐，我到底吃多少其实我不知道。哎，
0: 就是所以我就说你可以试一天，你试一天，这一天你只在家吃，你面是自己的面，就是米是自己的米，然后不要吃任何的那种咸菜之类的东西，就这个东西都不要吃，任何的那种零食都不要吃啊。然后这时候你只是吃你自己炒的菜，自己熬的粥，自己做的米饭，自己那个什么，然后你吃吃6块钱，你试试，你就知道6块钱啥感觉了，没任何味道。
1: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所谓的隐形盐其实是很多的。所以您光看我就这盐我放6克，但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食物里面盐的含量都很高。
0: 就是这个盐呢，它不光说是这个6克，说句实话，你是一天6克呀，你6克你吃多少菜呀？你这不是一个菜呀，好几个菜呀，对吧？然后你这里边就是你再加上你的粥，你有时咸味粥的在，还有你的汤，它都有。所以真正6克，所以说做到都很难。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去做到，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有句话叫高血压，甚至有个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都有这么一个词儿，这足以说明。对于盐敏感性高血压来讲，我们主要治疗措施其实有一点就是限盐。
1: 说起限盐这事儿呢，可能真的话题很多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说过好多轮了，那我其实重点是想请谢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如何防范这些隐形盐的问题。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前一段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拿了一袋话梅，它是潮汕的一个特产，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很咸嘛，然后我觉得我这么吃肯定不行，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自己调那个电解质水。
0: 电解质水啊。
1: 对，我之前啊是比如说我放几片柠檬，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我就捏一小撮盐，因为确实打球出汗比较多，可能是需要补充一点盐。后来我就尝试，我说我不放那个盐了，我把这话梅扔进去一颗吧，结果我发现我这一颗话梅扔进去那个咸度比我平时放那一小撮盐的咸度还要高。
0: 哦呦，
1: 一颗话梅啊，我现在只放一颗。所以我就想这个隐形盐可能没准我这一颗话梅都够我这个一天的盐量了吧。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去看呢，就是看那个配料表，就看它那个钠的一个钠的含量，一定要看有没有低钠的。它有一些东西它叫低钠，就是它如果说是低钠这个食品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要看它那个配料表，它看它那个钠的含量。第二个来讲，对于腌制这个食品建议不要吃。您这还算可以的，有许多患者，换句话来讲，我问您，你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吗？
1: 我吃酱豆腐。好像也不太对。是吗？
0: 一样的呀，对不对？就是所以说早晨起来你喝粥的时候，你配合的那些东西，你所谓的酱豆腐啊，你所谓的这些东西来讲，它都会啊，这个东西你这个它会无形之中，如果说你能忍受早晨起来喝粥不吃酱豆腐不吃咸菜，基本上你的盐就还好控制，否则就很难。咱们的零食里边饼干，然后刚才说的我都没想到话梅都会加盐，我以为话梅加糖呢。
1: 它是这样，有一类话梅，因为它其实是南方的特产了，就是可能当地夏天特别热，大概他们是需要补充盐的，但是拿到北方来确实没法吃。我就不能想象我要是坐在这儿一口气吃好几个话梅，那我得摄入多少盐。我现在每天在那个水里放一颗我都已经觉得够了。
0: 所以咱们就是第一个来讲，不要吃任何那种 就是咸菜类的东西都不要吃了，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要吃。然后你不管你有什么一个借口。第二个来讲，就是咱们吃的小零食里边，饼干呀啊，然后这种小零食，为啥我说起来就是这么的那个词穷呢？是因为我不爱吃零食。然后就是这种所谓的话梅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是看它的成分表，
1: 含盐量非常高，
0: 看成分表。就看成分表，那成分表里边，如果说它那个成分表就是它叫低钠的，那就 OK。如果不是低钠，那最好是不要，啊，换句话来讲，要不就跟我一样不吃零食，
1: 不吃零食，对我来说有难度，但是不吃咸的零食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嗯，它可能的成分表，因为我不爱吃零食，我不知道它成分表应该有那个钠的含量吧。
1: 嗯嗯，确实可能没那么注意，但是我确实会通过口感感觉，如果这个东西很咸的话，那我肯定会控制量。但我觉得好东西真的不可避免，比如说我们买的挂面，我其实以前也没太注意，我有一天忽然煮了挂面想喝面汤，哎，我发现那个面汤齁咸，就说明那个挂面里其实放的盐挺多的，只是我平常根本不觉得。但我确实是发现了，我如果吃挂面的话，比我自己手擀面，我的那个调料汁会少放一点，就是比如说我打卤，我那个卤会少放一点，这个是事实。但是我真的没想到那个面汤那么咸。
0: 其实就您这么一说吧，我老觉得隐形盐呀真的是很难控制。因为啥呢？你比如说我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小食品，你可以看配料表，那挂面它有配料表吗？它有盐吗？
1: 有，但我们其实不太看
0: 啊。
1: 确实有，我觉得正规产品都有，但问题是平常我们养成了看配料表的钠盐含量的这个习惯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些什么隐形盐可能需要我们警惕的？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零食，一个是就是你买的这个半成品，这个东西都要去弄。你比如说是一些肉类的，甚至有些你比如是个腌肉啊这些东西，这个腌肉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控制。你比如说你买这么一大块这个腌肉，这么南方的什么腊肉这些东西，它是这一大块肉的这个含盐量，你切下来一点你也不知道里有多少啊，这个东西你都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假如你炒菜搁这个腊肉了，你不是搁的鲜肉，那你这个盐你是不是要少搁一点就是只要入嘴的你就看一下，就只能这样了。
1: 对，还有比如像那个豆瓣酱做调料，我只要用一次豆瓣酱，我这个菜就一定搞咸一次，就是我已经不放盐了，但那个豆瓣酱我也已经尽量少放，然后仍然发现这个菜又咸了。
0: 对，各种调料，你豆瓣酱啊，酱油啊，蚝油有盐吗？蚝油
1: 有也是咸的。
0: 对，所以你看你这些东西，你这一调料一加进去，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做菜的时候，他要搁盐就不搁这些东西，搁这些东西就不搁盐了。
1: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再说说吸烟。吸烟对血压有影响吗？
0: 哎呀，这个吸烟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可恶，它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处，只有坏处。吸烟对人肯定是有影响，对血管的损害是极大的，吸烟肯定会引起血压增高的。所以对于我们心血管来讲，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戒烟没商量。因为这个
1: 戒烟没商量，
0: 对，因为我抽烟它里边会含有一些东西，它首先来讲它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为什么有人愿意抽烟？他抽烟以后他觉得有提神儿，所谓的提神不就是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吗？有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它会直接损害你的血管内皮，直接就造成一个你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损害，并不是你今儿抽了立刻就血压就高了，不是那个意思，它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过程它会加重你的一个血管硬化所以我经常会许多人会跟我说大夫，哎，戒烟太难了。我经常会说，我说你是没到那时候
1: 对啊，危机生命你戒不戒
0: 对啊，因为我戒太多了。戒太多了，
1: 真的是所有的大夫所有的专家都在跟我们说戒烟戒烟戒烟，您到底对您自己生命是不是热爱，您自己掂量吧。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比如说喝茶喝咖啡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吗？
0: 喝茶跟喝咖啡呢，首先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假如说是一个特别浓的茶， 或者一个特别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咖啡，就是特别加浓那个咖啡，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其实对血管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1: 就是过量的茶和咖啡也是不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嗯。
0: 但是如果适量的那种比较清淡的那种淡茶呀，包括那种那个就是每天喝咖啡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呀，这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它对血压就是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控制个量，就是怎么去控制呢？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就我认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你喝完咖啡后或者是喝完这个茶以后，是不是特别兴奋？
1: 嗯，
0: 如果你特别兴奋，心跳又快，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浓度太高了。
1: 嗯
0: 嗯，就要减减它这个浓度。
1: 嗯
0: 啊，适量的喝其实是可以。
1: 嗯，就是其实我们喝茶喝咖啡要达到的标准，不是说我们特别兴奋的标准、
0: 嗯、
1: 而是要达到我们特别舒服的标准。
0: 嗯嗯嗯。
1: 实际上因为我是爱茶的嘛、
0: 啊、对对对对，
1: 我确实是每天喝完茶以后觉得自己很舒服。
0: 嗯，
1: 但是确实如果真的把自己喝得很兴奋，确实其实也很难受。
0: 嗯
1: 嗯，确实会是过量的。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搭配或者说日常喝水有辅助降压的作用吗？
0: 日常的这个饮食搭配肯定是有降压作用，但是这个东西做的是很难。我们就是世界上公认一种饮食方法叫地中海饮食，就是地中海好像它叫就是那个沿海这个沿岸的这个饮食一个方式。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个量呢要多一些，然后同时呢要减少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精致的一些这个碳水的食物的一些摄入，可以适当吃些肉，不是不让吃肉。所以说这个地中海饮食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句实话，它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严格按照它去做的话，它是能够得到控制血压的。
1: 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靠饮食调整然后把自己的血压控制？
0: 他应该是说是不光是饮食加运动。
1: 嗯
0: 啊，
1: 给我们讲个病例
0: 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他是就是血压就是比较高啊，然后呢就是当然高的也没那么厉害，就是140到160之间，那个形体是偏胖的，最主要舌苔就是一直腻腻的厚厚的，就是平时呢就是可能是比较贪吃嘛，尤其是晚饭，他有的时候也是不是去控制，然后后来呢就在我这去进行中药一个调理，然后他对这个西药呢就是有点。刚才我所说的刚开始说的对西药的那种抵触感，然后拿中药去调理，然后他后来他发现啥呢，他说大夫这个中药太难吃了。我说难吃可以啊，我有办法，你能做就行啊，我可以不让你吃这个苦药汤子，没问题，你不吃我中药你还可以省钱，但是你只要做的我所说的去做就行。我说你这个饮食，然后其实我教给他的基本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方法，但是没有说具体的那个完全去做。我说第一个来讲就是你这个主食要控制量，然后你主要是多吃一些蔬菜跟水果，煎炸的一定不让他碰，就只要是油炸过的都不让碰，然后外边加工过的食品尽量不吃啊，然后就是让他，同时让他多运动，同时让他多运动啊。还有一点，尽量不让加糖，就是饭里额外加任何糖，什么糖果都不让他吃，所有的饮料都不许喝，所有饮料都不许喝，可以喝茶。
1: 哎，等等等等啊，这个我确实想问一下，我们确实说，比如说我吃盐多了，我可能会造成我的血压的问题，那我糖。当然我也不是说要过量吃糖，但我偶尔吃块糖也会影响我的血压吗？
0: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效应，因为你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低减，这都属于一系列的，而高血压不是跟它直接相关，但是跟那两个是直接相关呀。现在你额外吃了糖，对你身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不让额外加糖的，饮食中糖就够了，不让你额外加糖，所以这个糖只是要限制的啊，你现在人不缺营养，
1: 特别是不缺糖
0: 啊，对，不缺营养，它只是一个口感好嘛。
1: 好，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作息，日常起居规律作息，我们这个睡好觉对平稳血压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睡眠呀，我不知道在临床当中你们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我是经常遇到，大夫，哎，我这孩子血压高了，我说咋了？熬夜熬的。
1: 他都知道熬夜熬的，还
0: 熬。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从某种角度来讲， 也很无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都认为是西医认为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了，过度激活了，血压就增高了。中医认为就是你肝血耗得太厉害了，就是我们那么肝血如果消耗太厉害，就是阴虚阳亢了嘛，它就是血压增高了。所以这个对睡眠来讲呢，就是肯定要保证足够的一个睡眠啊。有的患者他甚至是有这样的患者，我就说你做的很简单，你先跟单位，然后你先跟他们商量商量，先咱不加班，定时10点钟就去睡觉，你先睡下一星期咱再说，不用睡太多，就10点钟去睡觉就 OK 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睡觉，他血压也能好一点。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血压不能高太狠，你不能血压都160、180了，那不行。我说的这个都是血压高一点点，高的不是很多。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把这外界的因素给它去除了，它血压就能控制了。
1: 就是其实熬夜也是会造成我们血压增高的一个原因。但是是不是下决心不熬夜，这个其实可能在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没有充分的重视，或者说你没有认识到熬夜可能对我们健康的损害有那么大。
0: 对，
1: 你
0: 看现在这个小孩儿，你看就是就动不动小孩们回到家，你看我孩子回到家，然后晚上就经常给你熬夜，熬到12点以后，你跟他说他也不行啊，那孩子他现在都不知道啊，等他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看就他才开始啥嘛。
1: 管控血压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我们健康的基本保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那其实这个肯定就要探讨降压药的问题。刚才呢，其实谢主任也说到了，并不是说吃上降压药一定不能停，但是如果说这段时间我们血压确实高了，高的比较多了，那么吃降压药其实是保障我们安全的，就是该吃咱还是得吃的，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停降压药，是吧？
0: 是可以停的啊。首先这个大家认为吃了降压药就依赖呀，这个观点是错的啊。在我手上停降压药的反正我觉得我不敢说多少个吧，反正有。肯定是有，这十几个就不止吧，我从来不记这个数，十几个二十几个，我觉得绝对不止。第一个来讲，通过刚才我说了，生活方式改善，你比如说减肥的啊，然后你这个外界这个情绪因素减除的啊，然后不上火的啊，然后再添加中药，然后调理的啊，这个都可以，最后的时候让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先减量再停掉。所以说如果得了血压高，然后大夫说让你吃上降压药，你不用那么去拒绝它，不用那么去排斥它，让吃就吃，吃上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真的改善了，如果你真的吃中药把这些因素给去除了，它还是有停的机会的。而且还有一些患者 当然就是那种情降药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些老年人阳气不够的时候，他不吃降药血压也不高的时候，我反而认为那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是就是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以前吃降压药，突然之间不用吃降压药了，血压也不高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认为啊，这老年人
1: 阳气不太够了。
0: 对，老年人，我说的是、
1: 这个咱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谈它了。
0: 嗯、
1: 我们还是说降压药的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测了我的血压没那么高了，我私自把降压药停了，行不行？
0: 不行，绝对不行。因为
1: 非常坚定，绝对不行
0: 啊、绝对不行，因为这种情况一定要问大夫去，我怎么去停？就是有没有？换句话来讲，如果说假如说，因为你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不改善，你没有一个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他自己不吃降压药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外界环境改善了，你假如说啊，就刚才我所说的，有的人是为了看病人陪住院，那这种情况因素去除以后，他慢慢停的可能性还是有，但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大多数要不就是拼命的减肥，生活方式改善，要不就吃上中药。也不是所有的吃中药都能缓解，有部分吃中药的缓解。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我只是吃了药以后正常了，有很多患者分的是这句话：大夫，你看我吃药正常了，我正常了，我血压药还不能停吗？那是吃药正常的好吧？你不吃药它就会上去了，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怎么知道才能停药呢？你如果真的那些我说的那些因素改善了，吃中药也好，或者说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也好，你再吃降压药，它不是正常，它是低，它会也不舒服，血压低它也不舒服，它会觉得头晕乏力，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减药了，而且减药不可能上来光就给你停啊，就是在这一定大家记住，血压正常了不是停药的标准。那啥是停药标准？可能血压低是停药的标准吧。
1: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需要遵医嘱，通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然后再来判断我们能不能停降压药。虽然说我们可以停，但一定要遵医嘱。那这个降压药还有长效的和短效的吗？
0: 有
1: 什么区别？
0: 有长效跟短效这一说。你比如说是它有的药它就本来就是长效的，你比如说氨氯地平啊，什么沙坦呀，它管24小时的。有的药呢它做成长效的了，叫某某地平控制片、某某地平缓释片，做成控制片和缓释片呢就做成长效的。也有个短效的，你比如说效美地平，效美地平现在几乎没有拿它来去紧急去降压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吃这种降压药它会很快就能降下来，但是等着这个药失效以后它又很快就能上去，所以我们大夫基本上不建议吃这种类的降压药。大多都是建议吃长效的，让它平稳降压。我们降压除了降压这个力度以外，我们更还强调一个叫平稳。所以对于短效的来讲，因为这个血压过分的波动，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它的血管是有损害的呀。所以我们要降压，同时要平稳降压。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吃一些什么呢？吃一些就是长效的、平稳的这个降压药。这个短效的是怎么用呢？你假如说啊，有的患者血压光飙到200了，低压飙到120以上了，那这种血压如果说你不去控制下来的话，你不紧急把它给控制下来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你临时加一片这种所谓的短效的，就为了让你比较快的降下来。在这儿呢，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降压可不是越快越好啊，降压太快了容易得脑梗的，这个速度。这块我老觉得老百姓这个误区还是很大的。有的人假如说我给一个患者开了药，如果说两三天没吃降压药，就是没降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就又找别的大夫开去了，
1: 着急啊。
0: 对，那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能都跟他说了，你说你等一星期，你只要血压你刚150-160没事儿，他可能觉得不行，那我血压高了呀，他重视是好事儿，但是过于着急就不好了啊。就是一定要平稳。什么叫平稳？这个平稳刚才所说的不能突然之间过动的波动，这个速度也不能太快。你速度太快的话，假如说从200光给你降了120，得脑梗的几率极大。
1: 就是血压波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嗯
1: 嗯，升高了、嗯、一下子高了不行，但是一下子下来了其实太快了下来也不行、
0: 嗯、也不好。
1: 嗯
0: 嗯，也不好，我们都是要慢慢慢慢慢降下来。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指南还好，就是以前那个指南，就是以前就是一个日本的指南，恨不得它是数周到数月。
1: 嗯，
0: 我就觉得当然那个数周太夸张了，但是大多数都是数周啊，你至少是一到两周啊。嗯，你不能说我一天之内两天之内然后就降下来，所以就是血压高一点点重视就 OK 了，就不用非得就是一两天之内就是从180一到一下子降到120，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降太快了有的时候也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日常控制血压的问题啊，就是这涉及到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需要监测血压、
0: 嗯、
1: 那我也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应该怎么测，怎么测才正确。
0: 嗯，首先在这我你说家里要自测血压，我就老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许多人去了诊室一看见我那个水银柱的血压，我并不是所有的诊室都有水银柱这个血压计啊，偶尔有个诊室有，那病人就竟说大夫你给我测一下，你这个准，我就信你这个。我说为啥？你这个水银柱的。哎呦，我说我在这，如果说我假如说我是过分强调，我说你的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很准，就好像我不愿意给他测一样，其实不是。这个血压计准与否不在于是水银的还是电子的，电子的同样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要不相信家里的电子的啊。那怎么样去看它准不准呢？不是说你水银的就准了，你要看它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来讲，你是不是回到家干完活以后立刻就，或者刚上楼立刻就测，是不是在安静的状态啊，生完气了刚吵完架我立刻就测，这绝对不行，这肯定不准，一定在安静的时候测。还有一个买血压计要买什么呢？不要买慢式的，买闭式的。
1: 嗯
0: 啊，慢式的相对来讲不太准，做到这两点就 OK 了。
1: 嗯
0: 啊，
1: 但问题是啊，比如说您说我刚上完楼我测血压高了，
0: 嗯，
1: 然后过一会儿休息了我血压正常了，
0: 嗯，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血压波动问题呢？
0: 那不是不是不是
1: 啊，那不是
0: 啊，不是
1: 啊，那没关系，
0: 就是我们量血压就是在安静的时候为主。嗯
1: 嗯，
0: 就是以安静的为主，换句话来讲你都运动量都上去了，你血压上不去你也不够使
1: 啊。哦，所以说其实血压也是可以正常波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以安静时候测的血压为标准。
0: 嗯， 嗯，
1: 并不是说我运动了血压上去了就血压波动了。
0: 嗯
1: 嗯，那波动到什么程度合适呢？比如说我刚上完楼我上了一次，哎呀血压180，
0: 每个人跟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我们这种情况都不去看。然后就是尽量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这时候就是我们会找一个叫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它只要是一个24小时之内这个平均压就是差不多也就行啊。如果说对于一个刚得的或者一个血压波动的一个患者来讲，就是你这段时间血压不是很平稳，或者是刚开始发现血压高，那刚开始吃药，那么这种情况建议至少吃两次，这是早晚各一次。但有的人就说呢，说那我两次正确还是三次正确还是四次正确还是七次正确，两到七次之内都可以。为什么说都可以呢？因为有的人啊他是早晨起来血压高，有的人上午高，有人下午高，有时晚上高，有时凌晨高，就是不同时间段都可以量。但是一定要避免啥呀，闲着没事就量，闲着没事就量啊，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见过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患者了，就是血压一高就血压一高一点点，刚150、160，哎呀不行了，我开诊所血压怎么高了呀，哎呀等一会儿不到10分钟就开始量，一量他一紧张就又高了呀，一高就又开始量，越高越紧张，越紧张越高，他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没办法自己把自己干到急诊去了。一到急诊经常大夫然后给抽个血做个检查量量血压没啥事儿，有的药也有吃，有时候也不给吃，没啥事了回去吧，就是折腾一遍啊。
1: 看来情绪对我们的血压是影响比较大，
0: 影响极大。
1: 嗯，
0: 影响极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情绪，所以我特别不主张这种生完气就量血压。我曾经有一次，然后说个乐子事儿，我真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有的人就是有个病人嘛，然后我在跟他去据理力争的时候，那个病人就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情绪，然后对人那个血压到底有影响吗？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为了证明他给看，我说我正在跟他争执过程中，我说你不信你看看啊，这个情绪对你这个血压就是有影响，我不正在跟你争执吗？好，我给你量一个血压，因为这个自动的嘛，量完以后我自己的血压也高了，那别人也就开始笑，你知道吧？就说我就用事实证明给他， 你看我不在给你争执吗？我说你就死活就不信是吧？我争执过程当中我一刻都不休息，立刻就给你量给你看，就是高一点啊。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说我吃不吃降压药？他一笑，我说我肯定不吃啊，我吃啥呀？我吃，我跟你争起来的价格，我吃什么吃啊？就是有的人他就认为情绪可能对人血压没有那么大影响，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啊，你只安静下来，血压能降下来就 OK 了呀。吵起架来了，那血压不上去也不够使啊。

0: 血压高了一定要遵医嘱好好监测，有必要用药就要规律用药。还要提示大家，随意停药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中医，简单的给我们说说咱们中医通过中药来控制血压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3: 我觉得中药第一个来讲，我们就是阴虚阳亢的可能是偏多，我们大多通过滋阴跟那个补肾还有那个潜阳的一个方式。你看血压高的患者大多都说会有头晕呢，会有这些症状，这个头晕同时呢，这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腰酸呀腿软呀，会有这些腰酸呀腿软呀口干呀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什么，它都是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就是头晕呐，眼前或者甚至眼前发黑呀，眼睛也胀啊，这都是肝阳上亢的表现，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就是肝火比较大的人，比如这段时间上火了，现在目前这种患者也挺多的，这种情况一样清肝火就 OK 了啊，就是分好多种类型吧。中医是根据是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症型，还有一部分患者比如年轻的就是比较肥胖的这些患者，这种可能痰湿跟淤血可能是痰湿可能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就要就是去痰去湿的这些方法。所以说中医讲治疗高血压呢是辨证论治，我认为对于一些初发的高血压，对于血压同时伴有症状的，对于血压波动的，我觉得加上中药效果比较好。如果说你都吃了10年降压药了，血压也比较平稳，我不太建议吃中药了。虽然我是搞中医的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下你拿中药然后再去把那个你想试图把西药停了太难了，这就有点这就只花特别大的力气干一件就是一个什么的事情，有点不值当的了所以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就是刚开始得的有症状的或者是血压波动的这种情况加中药，我是觉得能达到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去，因为现在降压也很便宜嘛，你去想把它西药停掉，说句实话就你的血管都硬化都那样了，然后我通过中药啥时候再给你软化好了呀。
0: 长期吃降压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副作用，但是对于比如说我如果说中年我血压就高了，那到底这个降压药对我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3: 不同的降压药还真有可能会有些副作用。你比如说 CCB 类的，就是叫是这类的降压药呢，就是钙类的健康剂之类的降压药呢，它可能会引起脚踝的水肿，牙龈的增生，这都有可能。然后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脚踝水肿呢其实跟大家说清楚原理就可以了。它的脚踝水肿嘛，它会不舒服，但是它不是影响的肝肾也不会影响的心，它是对于说血管的扩张的不一样所以造成一个水肿，所以这个情况你不用说太多担心。但是对于这个牙龈增生目前来讲，我是觉得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真等到70-80岁以后你的牙不行的时候，牙龈增生的时候它会很麻烦 啊，这个但是这是地平类的一个副作用。嗯，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有吃降压药，又惧怕这些副作用怎么办？嗯，你不用担心，大夫比你想得周到，他会跟你说，啊，就是换句话来讲，你这些副作用跟血压增高对你的这个引起的这个作用来讲，这个副作用不值一提。啊，因为你比如说，ACE 类的，就是这类的降压药，它可能会出现干咳，发现了就换药呗。嗯，然后就是这种 CCB 这类的药来讲，有的时候避免真的很难去避免，很难去避免，那也比得心脑肾损害了以后，那比那个要强，因为一个牙龈增生，说句实话，你只是这儿不舒服嘛，啊，你这个脚踝肿，它只是一个足部的一个水肿嘛，啊，它也没有说对你的生命有危害呀。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强调这些副作用啊。那么有人就说那我怎么去衡量，大夫也不能说看你一眼就知道就是你对哪个药都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在这还得强调一下，所谓的副作用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发生几率还是偏低的啊。即使出现了啊，那么大夫呢他可能通过换药或调整药的方式可以去避免。还有一个，大夫不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张三你对这个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李四你可能对这个副作用，大夫是没这个水平的啊，他也得去试看你对这个药的反应啊。所以就是不要说期望着就是我一步就到位了啊，这个所有的大夫都是火眼金睛，一眼一次就给我用的一个这就能降压，用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副作用这种事情，说句实话，大夫我认为啊，目前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4: 所以说医生其实也会帮我们每一个人来调整来试验，然后找到更适合我们的控制血压的这个办法。
3: 嗯，对。
0: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帝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维持血管健康，除了控制好血压，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照顾好我们的血管呢？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为血管减负。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3: 可以可以。
14: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4: 嗯。
13: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 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一年多以来，各地创新发展情况如何？养老新观察聚焦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看服务消费新发展。为了保健康，三高人群就要远离肉类食物吗？健康专题《三高人群吃肉指南》教您如何吃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6: 听众朋友，前不久国铁西安局今年首趟普惠型适老旅游列车秦岭号正式开行，以普惠价格适老服务为核心定位，对接不同银发旅客的出行需求，为广大银发旅客打造了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考虑到银发旅客出行特点，西安铁路局构建起了一套从进站到上车全流程无缝隙的专人引导服务体系。西安火车站为银发旅客开辟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协助银发旅客完成进站、检票、乘车等一系列的流程。旅途当中，乘务人员还会全程关注旅客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保障旅客能够安心享受旅程。去年年初，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九单位印发了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发布一年多以来，银发旅游列车开行数量、旅客运输量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各铁路局也都依托各地的资源，打造了一批主题旅游列车品牌，为银发群体追寻诗和远方提供了更多可能。那今天的养老新观察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国铁北京局下属单位负责旅游专列相关工作的严磊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聚焦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看服务消费新发展。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磊。
18: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6: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实际上增开银发旅游列车这份文件已经发布一年多了哈，这一年多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17: 嗯，
16: 那在这么多趟列车当中也发生了很多故事会让你印象深刻。
17: 是的，我们主推的可能就是去西藏的一个列车，然后有一位72岁的阿姨呢，其实她那个身体就是不太好。然后报名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说西藏呢就是她一辈子的一个梦想，就想去到那里。
16: 就其实有时候这样个岁数要报名去西藏，很多旅行社是不敢接的。
17: 是的，而且他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说能够去到拉萨。然后他就是 也是怕坐飞机过去有高反，
16: 对，
17: 然后所以呢报名了我们这个旅游列车、
16: 嗯、
17: 然后从这个报名的时候就说，哎呀，就是怕它有风险嘛，然后我们的导游也是非常的负责，就是从出发的时候就是记录他的用药的一个情况啊、
16: 嗯、
17: 然后叮嘱他，然后有他出现这种高反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对医啊、
16: 嗯、
17: 我们是有医护的、
16: 嗯、
17: 所以说这个都会陪同阿姨，然后比如她去到当地的医院，然后去输氧啊，然后这些时刻关注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其实给她那个身体调整的算是非常的好的、
16: 嗯、
17: 在当地呢也是完成了她这14天的一个旅行啊、而且是非常安全的情况下。
16: 就是从出发到回来一共14天、
17: 嗯、对的、
16: 哦、都是火车来、嗯、火车去，
17: 对，全部是火车，
16: 嗯
17: 嗯，而且阿姨还说呢，回来说是我们给了她这一个莫大的勇气和照顾、
16: 嗯、
17: 然后也是觉得我们的导游是像她的家人一样去照顾她的，然后圆了她一辈子的一个这个西藏梦。
16: 嗯，这可能也是我们铁路旅行和其他旅行方式不太一样的地方。
17: 嗯，
16: 就是我们是从你登上这个列车开始，
17: 嗯，
16: 就已经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17: 对，
16: 我们的导游就已经开始全程的做好服务了，就是我们的出行和我们的旅游是紧紧绑定在一块儿的。
17: 对的，你像我们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是非常齐全、
16: 嗯、
17: 我们从一开始有我们的销售人员、
16: 嗯、
17: 然后出去的话就有我们的全配人员，就相当于全程去陪同这个客人、
16: 嗯、
17: 到了当地以后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地接导游
16: 嗯,
17: 嗯，然后还我们像我们出去还会有医护人员，
16: 嗯，
17: 然后所以说我们这相当于是全方位的一个保障
16: 啊、
17: 嗯、
16: 基本上就是白天在外面玩，晚上会回到火车上一边行进一边住宿。
17: 嗯，对，但是我们也会采用这种交替的，比如一天在地面上，一天在酒店里，就是在火车上、
16: 哦、
17: 对、
16: 哦、
17: 这样交替来进行的。
16: 哦、嗯，所以这样大家也不会觉得一直都是在火车上住。
17: 是的，
16: 因为有的人确实在火车上睡不好。
17: 嗯，
16: 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朋友的。
17: 对对，
16: 嗯，刚才您讲去西藏，我们的这个是14天的旅行。
17: 对的，
16: 嗯，还有那、
17: 嗯、还有像我们的去到新疆方向的，
16: 啊、这个也是叔叔阿姨很喜欢的一条线、
17: 嗯。是的，因为现在新疆是最热门的一个算是地域了吧。
16: 对，现在从5.1开始、
17: 嗯、
16: 一般到11之前，这也是新疆最好的一个旅游的时段。
17: 对的、
16: 嗯、
17: 然后我们这个是19天的一个行程、
16: 嗯、
17: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像有一位客人，他是在当地生病了，他是一直都是高烧不退、
16: 嗯、
17: 然后家人呀也是非常着急，
16: 这也是旅行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17: 对的，因为出去时间长了、
16: 就是、
17: 可能难免的就会有
16: 水土不服，
17: 嗯，
16: 饮食啊气候都和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不一样。
17: 对的，
16: 嗯，
17: 我们团队出去，我们的领队、
16: 嗯、
17: 然后导游还有我们的餐车，因为他在车上的行进的途中呢，我们的餐车是自己担当的，是我们酒店的厨师、
16: 嗯、
17: 然后就给他就是第一时间去检查呀，测温呀，去吃药呀，
16: 嗯,
17: 嗯，然后我们餐车上也是连夜煮这种姜糖水呀，还有说给我们客人做这种比较清淡的病号饭、
16: 哦、
17: 嗯，然后都是给客人算是无微不至的一种照顾吧。
16: 嗯
17: 嗯，
16: 所以你看列车在行进，其他朋友的旅行还在进行。
17: 对的，
16: 但是对于他的帮助，有针对性的帮助、
17: 嗯、
16: 我们也在同步的进行。
17: 嗯，
16: 因为这种旅游专列可能我们考虑到大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应对会更齐全一些。
17: 是的、
16: 嗯、
17: 而且我们在当地去看病啊，我们都会有专人去陪同的、
16: 哦、
17: 嗯，然后像给他比如说做的一些什么抽血呀，化验呀，然后排队呀、
16: 嗯、
17: 都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解决掉，所以说客人就不用这种来回的去奔跑。
16: 嗯,
17: 嗯，所以说他这种经过我们这种照顾，他是第2天基本上就是有所好转了、
16: 嗯、
17: 啊，也是跟着我们的行程在一直能够去继续去走、
16: 哦、
17: 嗯，所以说他
16: 没耽误很多事儿。
17: 对的，我们基本算是没有耽误。
16: 嗯, 嗯，
17: 而且他的家人也觉得哇，交给你们太放心了。
16: 嗯，其实这一年多来，全国各地的铁路部门开行的银发旅游列车超过1000辆哈。
17: 嗯，
16: 这个我不知道从我们的角度有没有统计过参与到这些旅游列车当中的这个游客哈、啊、旅客，他们的年龄段是不是普遍也真的就是银发群体？
17: 嗯，对的，其实我们这个核心的主力啊、
16: 嗯、
17: 集中在这个60到75岁之间的这个老人、
16: 哦、
17: 因为相当于刚退休啦、
16: 嗯、
17: 然后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就是出去玩一玩。
16: 嗯
17: 嗯，
16: 身体也还可以。
17: 是的、
16: 嗯、
17: 而且他们就是属于这种时间自由，身体好、
16: 嗯、
17: 然后有稳定的这种 退休金，
16: 嗯，
17: 然后所以说为他愿意为他们这个品质来去买单，
16: 嗯
17: 嗯。然后第二类呢，其实是这种舒适漫游类的，
16: 嗯，
17: 然后集中在可能在70到80岁之间的这种老人，
16: 年龄会更高一些，
17: 对，
16: 哦，
17: 但是他们呢就不喜欢那种说长途跋涉的这种，可能更偏向于这种中短线，所以说能够比如说京津冀周边的呀，
16: 嗯，
17: 或者说10天以内的这种线路。
16: 嗯。

0: 占比也是在60%左右，会有这种的情况。
1: 哦，所以确实我们这个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还是中老年人群体。
0: 是的，对，中老年人群体为主，可能占比大概在72%左右。
1: 既然这么高比例的中老年人会选择我们旅游列车这样的一种形式哈，那我们这种形式主要是解决了他们旅游当中的哪些需求和痛点呢？
0: 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解决了他们这种长途累，然后去搬运行李的这一种辛苦。因为我们的旅游列车呢，就是行李不用来回搬运，朝发夕至。然后完了，他们的大件行李都可以存放在车上。下车以后可能就一个小双肩包，很轻松的就下去了。
1: 是，
0: 对，
1: 要不然我们平时去旅游，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也好，这个乘坐交通工具本身就是你搬运行李的过程。
0: 对的，
1: 等到你把行李放到酒店安顿了，如果快的话，可能大半天就过去了。
0: 对，
1: 你还得休整休整，歇一歇。
0: 是的，
1: 列车我们只要带上车了，这个其实就完事儿了。
0: 对，解放双手。
1: 对，
0: 第二个呢，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解决这种健康没保障、生病没人管的这种一个情形。我们的车上呢是配有2名专业的医护人员随行的，所以说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去解决。我们也会配有这种常见的一些仪器呀，还有药品啊，所以说能够让家人去放心。
1: 所以如果自助游的话，那你这些保障肯定是没有的呀。
0: 对的，
1: 对吧？然后你要报一些旅行社的旅行团，很少有随团配医生的。
0: 对，基本上没有，因为它都是小团。
1: 对对，但是我们旅游列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第三个呢，其实就解决了这种吃饭不合口啊、油大呀、严重啊，其实老年人就比较倾向于清淡型的。
1: 是。
0: 我们的车呢，就是我们酒店的厨师上去担当这个乘务工作。
1: 所以我们是针对旅客的需求去
0: 定制化
1: 菜单。
0: 对的。然后定制化就是少盐少糖，菜品比较软烂、清淡、好消化。所以说，而且我们还会比如说针对季节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菜单。
1: 对，我就发现其实我和我妈生活在一块儿，我们俩的饮食偏好就是不太一样。
0: 对，
1: 她就喜欢吃稀的，比如说吃面条、喝
0: 粥。对的，
1: 对对对，我就喜欢吃一些干的。对，有的时候家里做都得照顾两个人不同的口味。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全家出游的话，那其实选择吃上也是一件挺头疼的一件事儿。
0: 对，
1: 但是我们银发旅游列车其实已经为叔叔阿姨想到了这一点，
0: 对，
1: 我们提供的餐食就更能适应大家。
0: 是的，而且像车上我们还会可以给游客过生日啊，比如送长寿面呀，这种小小细节吧，
1: 有些小惊喜。
0: 对，小惊喜。第四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解决这个高原反应，然后像这种异地不适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想去到拉萨那边，可能有的客人就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上呢，就是在西藏这块会停留一天，让大家能够先去适应一下。适应完了以后，我们再乘坐这个专列去到拉萨。而且我们全程呢都是有弥散式供养啊，还有供养酒店呀这种防护。像我们这个整体的行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的，不是像那种赶路的。
1: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下了火车就可以直接带到旅游景点。
0: 对，
1: 甚至我们停靠的车站本身就和很多景点是比较近的。
0: 是的，其实铁路为什么方便呢？就是因为我们停靠的站相当于就是在这个景点的附近。不用说是我们长途跋涉再去到这个景点的。第五个就是解决了像出行没人管、心里不踏实的这种情况。
1: 对，好多老人又想自驾游，但是可能又缺少这种自驾游的经验。
0: 对的，像我们出去啊，就是有这种全陪、领队，还有当地的这个导游，
1: 这个很重要。
0: 是的。而且我们列车上的乘务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算是这种四重的服务。
1: 有行程上照顾你的人，也有旅游上陪伴你的人。
0: 对，相当于是一条龙服务了。对的，而且我们这个所有的产品的价格就是一价全含，然后也是非常的放心。没有这种像大家遇到的什么这种强制购物啊、隐形消费呀、然后这些都没有， 都能整体的把这个明明白白的去旅行，安安心心的回来。
1: 嗯嗯，确实，我们是考虑到中老年人旅游上的一些痛点和实际的需求，
0: 嗯，
1: 所以也是结合了我们铁路出行的一些特色哈。
0: 对的，
1: 解决了大家实际上的一些困难和需求。
0: 对，
1: 我觉得给大家出行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0: 选择是。

0: 的。
1: 没错。
0: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今年五一前后，铁路旅游专列迎来集中开行高潮，从北国边疆到岭南大地，从燕赵故里到雪域高原，一趟趟满含地域特色的旅游专列驶入公众视野。前几天，贵行天下新疆方向主题旅游列车从桂林北站缓缓驶出，来自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的800多名旅客登上列车，开启为期19天的新疆之旅。专列以适老化服务加舒适化服务为核心，采用夜行昼游模式，行程节奏舒缓，让旅客以更舒适、更轻松的方式游览新疆。南方列车红棉号普惠型适老化旅游列车4月从广州白云站缓缓驶出，标志着国铁广州局首趟普惠型适老化旅游列车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这趟旅游列车聚焦银发群体出行需求，打造集舒适、安全、便捷于一体的铁路旅游新体验。软卧车厢重点围绕盥洗区防滑改造、洗脚池加装、通道扶手及防滑翻板安装等细节优化，进一步降低老年及儿童旅客的通行风险。今年4月，国铁兰州局开行了今年首趟粤港澳银发旅游专列。专列载着400多名中老年游客奔赴2000公里外的粤港澳大湾区，行程串联香港、澳门、珠海3地文旅资源，涵盖3地的标志性景观，将都市风貌、历史人文、滨海景致融为一体。列车配备专职导游、旅游管家及应急保障人员，全程提供行程讲解、出行提示、应急处置等服务，并联动沿线站点与目的地旅行社，实现专列加接驳加景区的衔接，全程提供陪伴式服务。来自兰州的游客王阿姨说，她和朋友提前2个月报名，对这场大湾区专列之旅期待已久。除此以外，乐游长三角、完美如画主题旅游列车将散落在皖南的人文风光串成康养链，新东方快车连接起南北疆的绝美风景，星光燕赵号载着旅客奔赴吴桥感受非遗文化，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满载游客开启生态茶旅的慢时光。对银发旅客而言，旅游专列带来的不仅是出行效率的提升，更是旅行体验的根本改善。
1: 其实全国各地的铁路局哈，这一年多来开通的银发旅游线路很多哈，有的是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有的是跨铁路局的开通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旅游线路哈，基本上大部分的行程都是在火车上，然后呢在火车上也能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然后下了火车就直接开玩儿，很有意思的一种安排哈。那从我们这边来讲，也围绕着北京或者讲京津冀地区的一些老年朋友的需求，也设计了很多这个线路，是吧？
2: 对，是的。其实我们围绕这些老年朋友啊，去慢旅行啊、慢节奏、深体验，还有说我们这种强保障、重舒适的这个核心吧，就打造了很多这种产品。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这种长线的边疆圆梦的专列。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去到新疆的，它也是这种全国首创的这个铁路加旅游加对口帮扶的这么一个模式的。
1: 刚才您介绍全程大概是不到20天的时间。
2: 对，19天。然后19天呢，其实我们算是南北疆一个深度的去游览。像大家比较熟知的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还有喀什古城、和田的团城，这些一口气全部都能够解决。
1: 有能看景的，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2: 对，是的，美食太多了。新疆真的是美食太多了。
1: 对，
2: 烤包子、大盘鸡、羊肉串儿。
1: 这是我们讲的长线。
2: 对，
1: 就去的地方比较远，从北京可以直接到西藏，可以到新疆。
2: 是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这种算是中线的，中线我们康养漫游的专列。像

0: 们的这个丹凤专列，他去到的就是陕西的丹凤、河南的济源和信阳，一共是8天的时间。这个主要主打的就是奔现游、微度假和慢康养的一个形式，
1: 就一周左右的时间。
0: 对的，而且这个我们能够品尝当地的这个葡萄酒，他当地这个葡萄酒也是非常有名，有酒庄，然后能够去吃他这个养生餐，在他这个整个的康养度假区里还会有一些活动，像我们的篝火晚会呀、红歌互动啊，然后也是能够做到这种不赶路、不折腾，全程能够非常的舒适。
1: 其实我们铁路旅游会相当一部分活动还是都在地面上进行
0: 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会深入到景点去进行旅游，当然也有一部分活动像游轮游似的，就是在车里、
0: 车上
1: 对完成的，
0: 是的，
1: 也很有特色。
0: 第三类就是我们这种京津冀短途的列车了。首先就是我们像主打周末到河北，然后轻松这个游河北的这个定位吧。然后我们去打造了4日的这个草原度假之旅，就是去到我们的那个塞罕坝，对，乌兰布统，在当地也是会组织一些活动，像我们有这种篝火晚会呀，因为它那边的风光也是比较好，所以我们会举办一些，比如说像摄影采风，然后回来以后我们进行这种摄影评比，会有一些小活动。
1: 哦，就是旅游完了我们还有活动
0: 啊？是的，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线路主题会设定不同的活动。有可能我们这个线路是这种摄影，有可能另一个主题我们就是别的了。然后就是去天津的，这个是全国首列沉浸式的主题娱乐车厢。然后我们是天津北京当日往返的。然后这个呢，它是把天津的一些历史的文脉呀、近代的工业、海河文化、非遗技艺、现代科技全部都在车上能够展现出来。
1: 就是坐着火车带你去游天津。
0: 是的，
1: 相当于我们这个行程大部分在车上。
0: 对，行程是在车上，但是到地下以后也可以自己去，
1: 也有一些地下的活动。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定好时间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车。
0: 这个我们是采用的就是我们有这种行程，就是可以说2天2日游，然后再坐我们的车回来，地面有活动，还有可以就是你完全可以自由行，只是购买我们这个车的车票就可以。
1: 哦，也可以自由行。
0: 对，
1: 也可以报上团。
0: 是的，
1: 跟着团来安排。
0: 车上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亮点，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车厢的演绎，有这种歌舞演出，还有像我们的乐器、小提琴、长笛，还有我们这些就是 NPC 的一个互动，我们会有情景式的带入。然后你做了活动以后，可能我们还有小奖品。然后能够去参与我们这个剧情，去有一些拍照打卡，网红的点。最值得一说的呢，就是我们有一节车厢，它是这个270度的一个环绕的大屏。大家去进去以后，就可以沉浸式的穿越我们百年的这种天津的这种岁月。我们这个车呢是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是在天津到北京之间进行往返的。而且好多叔叔阿姨都说呀，这哪是坐火车呀，简直是进了这种游乐场。
1: 确实，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理解火车就是交通工具。
0: 对，
1: 即便它是旅游列车，我觉得可能在很多人的感受当中，就是或者很多人的观念当中，那这个火车也是把我们从我们出发地要主要还是给我们送到目的地。
0: 对的。
1: 但是通过您刚才对于这些线路的介绍，我觉得首先它肯定是交通工具，这个毋庸置疑。
0: 对对。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其实本身也变成一个娱乐活动的场所。
0: 是的，能够让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些一些算是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吧。
1: 对，而且通过我们这种活动的设置和保障，其实在列车上进行旅游的这个意思会体现得更加明确。
0: 是的，其实上了我们车了，就相当于您在旅游了。
1: 对。
0: 对的，对的，
1: 就是我们自己出行，很多时候你上车只是为了去赶路，只是为了去达到目的地，但是旅游列车上还真的不是这样。
0: 是的，
1: 对，我们的行程就从你踏上火车这一刻
0: 那一刻就开始了。然后还有一类呢，其实就是我们这种主题特色专列。然后比如说我们开行了一些红色党建的专列，还有说我们有一些中俄青少年的研学专列，还有我们中老铁路的这种跨境专列，还有一些像高铁的商务包车呀等等的，其实把这个覆盖面啊扩大了，就像扩大到研学、跨境、 商务、公益等等等等这些的场景里了。
1: 没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安排哈。而且通过您对有些线路特点的介绍，我觉得也让大家对旅游列车可能原来听过这个概念了哈，接触到一些，但是如果没有亲身体验，是感受不到这个其中和我们乘坐列车去旅游不同的地方。
0: 对的，
1: 对哈，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一年多来，其实我们旅游列车不仅开行的数量在增加，得到的大家的评价好评度，包括我们服务的形式等等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从我们这边做的这些线路来讲，我们有没有做一些统计，增开银发旅游列车有哪些成效和市场的反响？
0: 2025年呢，我们全年是开行了旅游列车是173趟，
1: 相当于两天就有一趟了。
0: 对，是的。然后银发的专列呢是开行了28趟，然后我们的服务人数呢是达到了4.9万人次，就是我们在口碑这一块呢，是我们整体的满意度达到了98.7%，然后复购率呢也是达到了36%，
1: 就是说有36%的人做了一次之后
0: 还会再做第二次。是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说他会做完第一次可能会报名第二次第三次，还会推荐给他的亲朋好友来再来参加。
1: 这个旅游列车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更多增值性的这种服务的哈，带来更好的出行的体验，这个和客运列车还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大家做了之后感受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旅游列车主要的面向的对象或者说来参与的旅客也是中老年为主，所以我们的车厢也进行了很多适老化的设计
0: 对
1: 和改造。
0: 是的，其实我们从这个车厢硬件上呢，我们全列都是4人软卧宝箱
1: 啊，
0: 大家可能知道的图定车比如说是硬卧，是那种6个人的，
1: 对，
0: 我们这个是4人软卧车厢，而且都有这种门的，私密安静而且宽敞。我们的上铺呢也是加装了这个扶手，还有我们这种防滑踏板，包厢里呢也是配备了这种独立的充电口，还有小桌板，卫生间也是采用了这种坐便加蹲便的这种双配置，能够去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也是加装了这个紧急呼叫按钮，能够老年人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呀，一键是能够为他解决。然后在服务上呢，其实我们是坚持了这种三主动和三到位，主动呢就是主动帮扶、主动问询和主动解决，然后像我们帮扶就是行李帮扶到位、健康关注到位和需求响应到位。车上我们也是有这种集中供热水、订餐、垃圾清理，还有提前到站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给客人做好提醒，然后预留这种充分的准备的时间。
1: 这种适老化不仅体现在硬件方面，也有软件服务上。
0: 是的，是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在车厢文化上，我们也是开设了比如说有这种健康讲座像红歌合唱、棋牌互动、还有生日祝福、生日 party、还有像民俗体验等等等等，让整体的这个旅途呢不再孤单，是非常的有乐趣的。
1: 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让大家保证好休息，
0: 对，
1: 但是白天有空闲的时间也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活动的选择。
0: 是的，
1: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当前银发旅游已经成为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作为主要针对中老年旅客开发、满足中老年旅客特定需求的旅游列车，银发旅游列车不仅具有旅游列车原有的线路灵活、多点串联、在途观光、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等特点优势，还能够充分利用客运非高峰时段，既满足老年人旅游出行需求，又能最大限度用足铁路运力，盘活挖掘低效闲置资源。目前，旅游列车已经成为老年朋友出行旅游的重要选择。我国银发旅游列车线路也已形成覆盖广泛、主题多元的服务网络。银发列车正在从交通载体升级为消费引擎，为银发经济注入新活力。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妥燕征表示， 除基础硬件、线路设计及人员要求外，银发专列的未来在于精准适劳与情感共鸣，要超越基础交通功能，让每一次旅程不仅是观光，更是老年人被尊重、被关怀、实现自我价值的幸福体验，真正站在老人的视角设计服务，银发专列才能从有向优，成为银发经济的标杆产品。
1: 确实增开银发旅游列车其实也是促进服务消费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从我们一年多的时间您来看，我们的银发旅游列车是如何助力银发经济发展的呢？
0: 其实银发经济啊，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养老经济，而是这种活力经济和幸福经济。然后那个主要第一方面呢，就是激活了这个消费潜力。我们的一趟专列能够带动旅游啊、餐饮啊、住宿啊、购物、康养、文创，这个是全链条的消费。然后过去的一年多呢，我们专列也是带动了沿线文旅的消费是超亿元的，实实在在的拉动了我们的内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引领生活新方式，也是打破了这个中老年不愿意出远门、不愿意远游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观念吧。能够让
1: 好多过了七八十岁的
0: 就不愿意出去了，
1: 对，他也觉得出去不方便。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给子女啊、给朋友啊添太多麻烦。
0: 对，像这个呢，我们就是一站式解决，能够让这个旅居养老，然后能够在路上再青春，就相当于他们年龄虽然说不青春了，但是在我们出去以后，我们就能够达到一种这种状态，然后成为一种新风尚和新选择吧。第三个呢，就是提升生活的这个幸福感。然后其实用这种安全呀、舒适啊、有温度的服务，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呢能够走得出去、玩得开心，而且能够说是实现老有所安、行有所乐、心有所归。
1: 而且一趟列车是上百个人一同去旅游。
0: 是的，而且
1: 我觉得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好多的叔叔阿姨出去以后，能够交到好多的朋友回来。比如说他这次出去，比如两个小伙伴一起，可能下次就是四个甚至六个啊，都是这因为这一趟车而结识的。
1: 没错。
0: 然后第四个呢，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的这个政策啊，去推动适老化服务标准落地，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专列去助力旅游兴疆、旅游沿江、乡村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1: 去年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的这个行动计划的这份文件当中，其实也提到了2027年的一个行动计划的目标哈。
0: 对，
1: 所以接下来肯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扎实的工作，去推动这件事儿更好的服务到中老年的旅客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又设定了哪些目标和行动的计划？
0: 其实未来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的计划。首先就是要打造更多有主题、有温度、有文化的这个银发精品线路，然后我们也会去围绕这个四季的风光、康养旅居、人文民俗、红色传承等方面，不断地去丰富我们这个线路的内容，覆盖全国更多适合中老年朋友漫游啊、康养啊、休闲的这个目的地，真正去做到四季有景、南北可选、随心而行，让大家一年四季都有适合自己的这个好旅程和好产品去能够去体验。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去全面升级改造我们的旅游专列的车体，然后打造更舒适、更私密、更贴心的移动的家。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个好消息。我们现在呢有两组车体正在进行这个升级改造，预计呢今年年底就会和大家正式的去见面。然后我们
1: 这个升级可能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就比如说我们会有这种车体上的改造，就比如说推出这种双人包厢，还有就是说温馨的亲子家庭房，还有像现在经典的四人包厢，会有多种不同的房型出来，而且会更注重说我们这个区域空间的一个升级，比如说像我们的餐车，还有专门的活动车厢，然后所以说呢，也算是把这个惊喜吧卖个关子，然后大家可以去
1: 期待一下，
0: 对，期待一下。去 去多多到时候关注。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去深耕我们特色的主题旅行，做强慢旅行非遗体验，还有我们整体这个研学线路。我们会去推出更多的慢旅行的产品，就是说不赶时间深度体验，还。

0: 会打造一些非遗文化民俗体验，我们还特地推出了我们铁路内部的这个特色的研学线路，因为其实好多小朋友可能大众市面上有的这些研学他们能够体验到，但是深入到我们铁路内部的他们可能是没去过，然后我们会推出这种铁路内部的特色研学，
1: 所以不仅能坐火车还能参观到我们带有很多老铁路印记的一些文化地标性的地点。
0: 是的是的，也是能够在这个整体的旅行中去长见识啊，然后有一些那个品味文化，去享受这个整体的乐趣。
1: 对，旅游嘛，就是要感受不同地方的不同的特点哈。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坐着火车能了解铁路的历史，了解一些铁路的文化，也是一种别样的收获。
0: 是的，然后让我们每一趟的旅程呢，都能够有风景，有温度，有回忆。
1: 听众朋友，一趟趟银发旅游列车不仅是精准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也是激活消费活力的有力举措。相信随着线路产品不断创新，适老化服务持续升级，银发旅游列车不仅能够让老年人走出家门，畅游山河，乐享有品质、有温度、有情怀的晚年生活，也能让银发经济持续释放新动能，为文旅融合发展和民生幸福画卷增添更温暖的底色。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控脂、控盐、控糖是医生们反复强调的健康准则。在这些准则的约束下，肉类常常会被贴上禁忌的标签，成为三高人群饮食当中的禁区。对肉香的渴望和对指标飙升的担忧，是否让您内心纠结呢？对于三高人群而言，吃肉似乎也成为一道两难的选择题。那么到底能不能吃肉？如何

0: 师窦攀的讲解下，教您如何吃肉。
1: 哎，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无肉不欢，对吗？
2: 对。
1: 但是说实话，这个肉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件吃不吃两难的事儿。
2: 我家里边本来就有糖尿病史，所以说三高这一块呢，我也特别注意。我是高血脂，我之前不注意，胡吃海塞，就这肉啊吃的特别多，无肉不欢，什么烤串啊、火锅啊、羊蝎子呀、卤肉啊、炒肉就酱肉。各种的我都吃。
1: 那你有了高血脂症之后，你还敢吃肉吗？
2: 不敢吃了，我是无意之中发现的，做体检，然后我都没有想到我有高血脂。我一看我有高血脂了，哎呦，那这肉咱还是别吃了，我就忌口了。但是说实话，管不住嘴，
1: 馋呐，
2: 真馋啊！没有肉都吃不下饭去。
1: 我都看出来了，你眼睛都没往别地儿看，一直盯着这面前的肉呢。那依琳，你家呢是什么样的？
3: 像我的话，就属于三高的高危人群，应该说，因为像我爸爸、姑姑、伯伯。都是三高人士，所以不是有遗传性吗？三高，
1: 对呀。
3: 那所以我就比较注意。但从我自身呢，我其实更加注重现在去预防，所以我尽量甚至做到不吃肉。
1: 这么严格啊！
3: 而且对身材也好呀。
1: 但是我听出来了，两位好像都觉得得了三高之后最好就不吃肉了。
2: 对，
1: 一口肉都不吃。
2: 对，就是这意思，真的不能再吃肉了。而且我是亲身经历哈。我不吃肉以后，我过了一个月都不到一个月，我去查血脂了，确实它下来了。而且我取得了成功，我觉得不吃肉这有很关键的作用。
3: 我是觉得，因为我指标都是挺正常的，但是不吃肉，我觉得身体好像清爽一点，就是从意念上感觉会离三高远一点。
1: 但确实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哈，我听着还觉得有一些意外。不过真的要是得了三高之后，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吗？有那么严格吗？
4: 其实并不是的哈，我们即便得了三高的话，也不是让大家去一口肉不吃，然后完全去当苦行僧一样，天天只能吃素。那不吃肉的话，实际上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而且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下降啊，贫血等等的。那在我们的患者当中，的确是有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误区，是我得了三高之后的话，真的是啥肉也不吃了，完全就吃素，顶多的吃点牛奶和鸡蛋。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营养素的失衡，比如说蛋白质的缺乏，肌肉的流失，易胖体质的形成。完全不吃肉的话，好像你瘦了，但是呢，你瘦的都是肌肉，而且你稍微吃点东西就很容易反弹上来。另外还有的人不吃肉的话，就会造成经常的头晕啊、乏力啊、气喘啊。别人可能跑个5公里完全没问题，你跑个500米都坚持不下来。这样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吃肉造成的蛋白质还有铁以及维生素的缺乏造成的这种贫血的发生，甚至也会造成就是不吃肉你好像少摄入了一些脂肪酸，但是反而也容易造成高脂血症的发生。
1: 这怎么可能呢？吃肉有可能会造成血脂高或者是糖尿病，那怎么还有可能不吃肉也会造成血脂高呢？
4: 对，不吃肉也会造成高脂血症，甚至是脂肪肝的形成，是因为我们肉不同的肉它还有不同的脂肪酸，我们要摄取的是好的肉里面的优质的，比如说 N3 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的哈。这些 N3 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血脂代谢能力，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身体去抗炎，改善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因此它能够预防或者改善高脂血症，还有能够帮我们去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不好的坏脂肪，也就帮助我们肝脏去排出坏脂肪，因此也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所以并不是说得了三高或者预防三高我们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而是要适当的选择正确的肉。
1: 但这是不是也是要掌握一个时间性，比如说在诊断为三高之后，尤其是血脂特高的情况下，是可以阶段时间少吃一点肉，或者是干脆

0: 对，其他的慢性的三高还有四高的患者的话，每天也都得适量的吃肉。嗯，
1: 所以不能对家人太苛刻了，限制他们一口肉都不吃，这样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2: 是，
0: 我们对肉类比较恐惧，其实恐惧的主要是这些肉类里面的坏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为什么这两种脂肪是特别，就如果过量摄入的话是特别坏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它会直接升高我们血脂当中有一个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在我们血脂当中的 LDLC 的这个指标。那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应该是控制在 3.1 以下。如果有三高的家族史或者危险因素的话，比如说肥胖等等，应该尽量的控制在 2.6 到 2.7 以下。那如果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胆固醇，它就会直接的升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条纹，以及甚至时间长了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斑块的形成，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你全身的血管慢慢的变得狭窄，甚至会引起来这个堵塞的情况。嗯，
1: 那就容易发生心梗、脑梗、腿梗、肺梗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血管的问题。
0: 对，那我们肉和肉之间不同，区别特别大，那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脂肪的好坏上。我们应该减少的是坏的脂肪，比如说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我们要减少的是这些脂肪。但是我们要升高的是一些优质的脂肪酸，比如说不饱和的脂肪酸，尤其是 N3 不饱和脂肪酸。另外的话呢，肉尤其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的话呢，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蛋白质啊、铁啊、还有锌啊，甚至维生素 D 啊等等的各种的营养素，来帮助我们实现最大范围的一个营养的均衡。嗯，
1: 那你觉得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不适合吃的，哪些是可以适量吃的，而哪些又是推荐吃的？咱们来一个快问快答，怎么样？
3: 好，
1: 游戏开始喽。嗯，第一个肉类是腊肉，
3: 不推荐。
1: 三文鱼，
3: 太肥不推荐。
1: 鸡翅，
3: 推荐，因为说鸡肉好了。
1: 火腿，
3: 这种火腿推荐，瘦肉多。
1: 好，下一个金枪鱼，
3: 强推。
1: 好，下一个培根，
3: 不推荐，有肥的。嗯，
1: 鸭脖，
3: 推荐，瘦肉没什么肉。
1: 最后一个鱿鱼，
3: 推荐，因为是就是海里面的就会脂肪少，我感觉。
1: 再来看看伊琳能否选对啊。同样是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适合吃，哪些是适量吃，哪些是不推荐吃。
2: 好，
1: 第一个鸽子肉，
2: 推荐，跟鸡肉差不多吧，都是禽类。嗯，
1: 第二鲍鱼，
2: 推荐，一个是海产品，我觉得它挺有营养的。嗯，
1: 第三鹅肝，
2: 不推荐，好肥呀，而且很贵。
1: 下一个虾，
2: 推荐，也是这个海里的，我觉得都挺推荐的。嗯，
1: 下一个鲈鱼，
2: 推荐，推荐。
1: 再有一个蟹肉，
2: 蟹肉就是适当吃吧。嗯，你看那个蟹黄就感觉很肥呀，对不对？
1: 好，午餐肉，
2: 不推荐。
1: 再一个兔肉，
2: 推荐，就很瘦这个肉。
1: 那我们请窦老师来评判一下吧。
0: 刘帅的话差不多对了一半吧。
3: 还一半啊，我这还高兴呢。
0: 那第一个腊肉我们是特别不推荐的。首先它是由五花肉做成的，另外它又经过了腌制，那这样的话亚硝酸盐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亚硝胺的摄入量就会增加了。
3: 那家里边老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但是您说这个不推荐，这怎么办呢？因为制作过程非常麻烦，老人舍不得。
0: 尽量的少，而且不要让这个腊肉来代替老人正常的蛋白质类的食物的摄入。腊肉里边因为它是五花肉，它整体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低的。
3: 明白了。
0: 另外火腿，无论是这种腌制的火腿还是我们加了很多淀粉的火腿，都不提倡摄入。
1: 高汤放两片还是可以的，调
0: 调
1: 味儿嘛。
0: 调
1: 调
0: 味儿是可以的。对，三文鱼高蛋白高脂肪，但是它的脂肪呢大多数都是优质脂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N3 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应该多摄入的鱼油啊。所以三文鱼其实还是非常推荐的。那金枪鱼跟三文鱼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这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特别推荐的。来，下一个鸡翅。

0: 是刚才说是推荐的，
1: 我是推荐的，
0: 对，但是鸡翅就是鸡身上那点高脂肪的地方，因为它的皮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2: 培根，
0: 哦，培根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加工的肉类，它首先它也是五花肉，然后它也要放大量的盐呢，所以的话，这个心血管的患者是不推荐的。
2: 刚才小帅这个选择，
1: 对，我也答对了。
0: 那下一个就是鸭脖了，鸭脖如果去掉皮之后的话，剩下的大多数都是骨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蛋白质哈。那但是有一点，鸭脖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干吃水煮鸭脖，
1: 对，
0: 你肯定都是卤鸭脖，
1: 对，
0: 或者麻辣香辣鸭脖，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过多的盐啊、辣椒啊，还有过多的油的一个摄入了，所以这个心血管患者也不推荐，
1: 也不推荐。
2: 下一个鱿鱼，小帅，你这个选择的是推荐？
1: 推荐啊，因为这是海货，我觉得应该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0: 那鱿鱼就是海货里面脂肪含量比较高，而且它的脂肪还都不太好的，它含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特别高的，100克鱿鱼里面有268毫克的胆固醇，它属于一个非常高胆固醇的一个食物了。
1: 所以外边那小哥卖的鱿鱼跟着蹦的那个，
0: 那不更高吗？他肯定要刷油啊，
1: 刷油，
0: 刷酱啊。
1: 看来我还真是答对了一半吧，算是。
2: 再来看看依林这边吧。
3: 鸽子肉啊，
0: 鸽子肉其实它作为这种禽类的瘦肉的话，还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这种脆皮乳鸽的话，它肯定在这种烤制的过程当中，要在这个皮上刷大量的油。那油皮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油脂，再刷油的话，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油的摄入量摄入超标了。
2: 那怎么吃比较好呢？
0: 盐水鸽子
2: 啊，盐水鸽子，
3: 对，
2: 或者煲汤清煮啊，
0: 对，
2: 都可以。
0: 或者还有很多的烤鸽子是直接去皮的烤鸽子，
2: 对，
0: 也挺好吃的。兔肉整体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是非常推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去摄入的。但是兔肉的烹饪方法也很重要哈，尽量的避免油煎油炸呀，或者刷太多的油烤制。鲍鱼在水产品当中的话，也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水产品，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同时它的脂肪还有胆固醇的水平都是相对来说不算太高的。另外像嘌呤的话呢，也不算太高，对于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的话，可以每周摄入3次，每一次的话摄入差不多1只鲍鱼。虾的话呢，也是水产品当中，尤其是深海的这种虾的话，它整体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它的蛋白质也含量比较高，同时也富含碘，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推荐摄入的。
2: 这鹅肝肯定是不健康的，不推荐的了。
0: 对，
2: 看着特肥。
0: 鹅肝的话，其实就是用大量的脂肪为我们的这个鹅，然后得到的这种脂肪
2: 肝，不健康的肝。
0: 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啊。
2: 这个别说不利于三高的朋友了，就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得很少量的食用，是不是？
0: 对，
2: 虽然它很香，但是确实对健康没有好处。
0: 鲈鱼其实真的特别好。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吃深海鱼，虽然我也知道它很好，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但深海鱼太贵了，那我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淡水鱼的替代品？那你像这种淡水的鲈鱼就非常的经济实惠，它也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DHA， 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特别好的。同时对于我们有很多这个正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对于补充他们的大脑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蟹肉、
0: 蟹肉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无论是它的普通的蟹肉的部分，还是它的蟹黄蟹膏的部分，整体加起来的话，一周吃一次，每次吃一只，这样的河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他是专吃蟹黄或者蟹膏，那这样的话，它的胆固醇和嘌呤的含量就会非常非常高了。
2: 尤其是在下蟹的那个季节，
0: 对啊，
2: 很多人就会用那个蟹黄拌面，很有可能一吃胆固醇就高了，就不利于控制三高，
0: 对，
2: 所以
0: 要少吃。
2: 再下一个午餐肉。
0: 午餐肉这个绝对是要尽量的减少的，甚至是越少越好的，没啥太大的营养，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淀粉跟油盐。
2: 对， 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是海里边的一些海产品是特别适用于这个三高的朋友经常食用的，尤其是鱼，是不是？
0: 对，尤其是鱼虾，它们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它的脂肪虽然高，但是都是优质脂肪嘛，而且蛋白质含量也高，也富含一些锌啊，还有包括维生素 D 啊等等的，所以海产品非常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摄入。
2: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我们一周把这个吃鱼的量啊，吃鱼的频次啊，掌握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更合适呢？
0: 一般来说，吃鱼的话，最好就是每周2到3次，甚至以上，每次的话100克左右，差不多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只鱼的话，去掉头，去掉鱼尾，然后半条左右。那你像内陆地区，它可能没有沿海那么多的丰富的海产品，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很多的淡水鱼，比如说鲈鱼啊，还有桂鱼啊，
2: 对，
0: 我们会有安徽的这个桂鱼哈。另外的话，还有你像很多的鳗鱼，我们有很多的河鳗哈。我们平时可能做的比较少，但实际上鳗鱼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鱼油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2: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能吃的肉类真的是太丰富太多了哈。那咱们就来选择一下，在我们常吃的这些肉里边哈，看看哪些是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更友好一些的。有五花肉、鸡胸肉和牛肉。那小帅和伊琳，你们觉得哪一种肉可能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食用起来会更放心一些？
1: 我觉得这三份肉当中，我选的是鸡肉，因为鸡肉我觉得健身的人都在吃啊，然后其次住院的人呢，好多人都会煲个鸡汤啊，去给别人补一补。所以我觉得鸡肉应该是最好的。
4: 但是你不觉得那鸡汤特别油吗？煲出来，如果这三个里选的话，我选牛肉。你看那个健身餐，也是，要不然就是那什么那个煮牛肉，对吧？要不然就是煎牛排。
5: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三高人群吃肉指南》，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6: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小鞋匠奇遇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鞋匠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被一个外贸公司的人事经理破格提拔为翻译，而另一个一心想通过搞关系获得机会的局长的儿子却最终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哎，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施胜杰、于福生合说的相声《小鞋匠奇遇记》。
1: 你们演员工作很辛苦，
2: 对，
1: 经常在外面巡回演出
2: 啊。
1: 我们倒是全国各地哪儿都去，我看得出来。
2: 您看哪儿啊？
1: 看你穿的这双鞋，我就知道道你没少跑。
2: 我穿的废
1: 啊，
2: 您没看吗？鞋底儿都快磨平了。
1: 这不新鲜，您想啊，
2: 啊，
1: 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2: 啊，
1: 肯定穿的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2: 哦，您会修鞋？
1: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2: 是啊，
1: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2: 您怎么吆喝？
1: 普利斯莱米曼就是死。
2: 哎，不许骂人啊。
1: 没骂人。
2: 你刚才说的什么？
1: 普利斯莱米曼就是死。
2: 你让大伙儿听听。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你这不是骂人吗？
1: 不对，你、
2: 啊、
1: 你没听明白，刚才我说的那句是英语、
2: 哦、
1: 请让我给您修鞋。英语一说就是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2: 你看我老听讲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
1: 不懂英语。
2: 您干嘛用英语吆喝啊？
1: 你对我还不了解。
2: 什么？
1: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2: 哦，
1: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自学，学英语我都学入了迷。
2: 嗯，
1: 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这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2: 溜达出来啊？
1: 太喜欢了、
2: 哎、啊！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
1: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2: 嗯，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1: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2: 你看，
1: 哎，

0: 普利斯莱米满就个数死，
1: 他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0: 您还别说啊，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了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0: ，Spike nose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0: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1: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0: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我可谈不上是知音哦，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语讲得这么好，怎么还修理皮鞋？
1: 就是啊，
0: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1: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0: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特长啊！我给你提供个信息，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不过您是干嘛的？
0: 忘了介绍了啊！我姓钱哦，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1: 是搞人事的。
0: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0: 不好听啊。凑合着听吧。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1: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0: 钱科长也这么说。
1: 你看，
0: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0: 我叫戴业。
1: 戴业？
0: 对，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鞋，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1: 他是背台词呢。
0: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1: 哦，你常说
0: 千篇一律。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1: 你怎么说？
0: 我说嗨，还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1: 要多少？
0: 给8块吧。
1: 是不是8块呀？
0: 8块，
1: 打个鞋掌就8块。
0: 你不懂啊？不要白不要。
1: 不，
0: 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1: 你这什么语言呢？啊，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0: 我倒想去啊，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哎，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0: 我给他送礼。
1: 你没听人说吗？不花钱办不成事。
0: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1: 你刚才不还收的8块吗？
0: 哎，这倒是个办法。哎，我用他那8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1: 您得有这态度，
0: 表示表示。
1: 对了，
0: 行，花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1: 好，都买的什么？
0: 买了3面包啊，俩香瓜，半包棉花糖，一口袋玉米花。
1: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0: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1: 是啊，
0: 包了一大包子。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1: 多新鲜呢！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0: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1: 那是没听见，你使劲敲，
0: 使点劲。
1: 对了，
0: 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了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1: 这劲儿是大了点。
0: 小伙子，干什么？送礼来的吧？
1: 看出来了。
0: 送的什么？让大妈看看行吗？
1: 我不
0: 玉米花啊！别费事啊！别费事。你没看钱科长家那门上有个门镜吗？人家在屋里早就看见你了。别说你送这个，上回有个大嫂给钱科长送个猪头来，愣敲了1个小时没开门呢，急得大嫂门口直哭。后来我说得了，他大嫂，你把猪头交给我，我替你交给老钱。大嫂这才回去。小伙子，你啊，别费。

0: 喽，你可别吃了。嗯，我看你耳朵见长。
1: 你这话可太悬了。
0: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了。哎，这不待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2: 就是啊。
0: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2: 意思意思
0: 啊？
2: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意思。
2: 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意思。
2: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0: 你这个，我这个意思呢，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个意思
2: 啊。
0: 原来呢，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
2: 哦。
0: 可是要不来意思意思啊，我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什么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2: 什么乱七八糟！
1: 你说什么呢？
0: 钱科长说你别说了。
2: 嗯嗯，
0: 你的意思我懂了。
2: 你看，
0: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2: 八块。
0: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八块钱？
2: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这八块钱东西给我拿走。
2: 轰出来了！
0: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2: 是啊。
0: 你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
2: 嗯。
0: 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2: 对，行行出状元，
0: 对不对？
2: 是。
0: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2: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0: 你不懂啊？
2: 什么？
0: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2: 还挺讲经济效益。
0: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
2: 又跑这儿吆喝来了。
0: 我刚一吆喝，过来个小伙子，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吗？大家都……哎，
2: 啊，
0: 哎就，哎就你，你怎么在这儿修鞋？
2: 还是个磕巴。
0: 嗯，
2: 我一边修鞋一边等着考试。
0: 你。哎，你考什么？
2: 翻译，
0: 翻，啊，翻译
2: 啊，
0: 还行，还行样儿。
2: 怎么说话呢你？
0: 这，哎，你是当翻译那个材料吗？
2: 我不是当翻译材料，那么谁是啊？
0: 我才是当翻译就。您材料呢？
2: 你让大伙儿看看，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要当翻译？不，您，
0: 我说话频率是慢了点。
2: 你慢多了。
0: 我主要占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好了。出口，
2: 出口，
0: 出国。
2: 你有把握出国？
0: 哥们儿
2: 啊。
0: 哥们儿，你爹不服，
2: 怎么着？
0: 我爹厉害。
2: 你爹是干嘛的？
0: 你局长。
2: 哦，
0: 欧阳，局长，哥们儿就打听打听的，谁不认识啊？
2: 还是复姓。
0: 那怎么的？
2: 哎，那么你叫什么？
0: 欧阳
2: 啊，
0: 费劲。
2: 是不省劲呢。
0: 实话告诉你吧，就要一个。
2: 嗯，
0: 别费事了。我爹给钱科长写了个条子，那就算定了。你不知道，钱科长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就你想，我爹提拔钱，就钱科长钱。啊，钱科长能不往上就低，低。就钱，钱科长他就能不往上就低，
1: 低了我吗？
2: 哎呀！你瞧到这进废的，
0: 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了考试。
2: 哎呀，轮到你了
0: 啊，
2: 可得沉住气。
0: 你放心吧，
2: 嗯，
0: 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1: 多好，
0: 考官们很满意。
2: 嗯，
0: 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待业，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2: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0: 要这么说。

0: 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1: 不在话下。
0: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1: 张嘴就来。
0: 我说一句，
1: 我翻一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是这话
1: 没问题。
0: 我可说了，
1: 您来。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吃，哎，这绕口令啊。
0: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
1: 嗯，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能翻吗？
0: 没问题。
1: 好。
0: 黑虎 that's red grape that's not a puce。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这五斤塔嘛。
0: From south comes ram with burning souls in China。
1: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0: From north comes mute with host in his belt。
1: 行啊，
0: 这算什么呀？
1: 耶耶耶！接着来，
0: 来吧。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顿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
0: 翻拜拜。
1: 哎，
0: 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0: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1: 哎，能翻你翻呢？
0: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1: 翻，
0: 不就这几句吗？
1: 对了，
0: 注意听。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burning souls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ude, with ghosts in his belt. 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burning souls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ude, with ghosts in his belt. With 我得问问他。
1: 哎。怎么还要问问呢？
0: 我确实得问问他，
1: 怎么回事？
0: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1: 什么？
0: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钱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1: 是啊，
0: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1: 是，
0: 我得问问他。
1: 问吗？
0: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1: 这话怎么讲？
0: 有一定的水平啊。啊，
1: 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0: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的脸说腾就红了，
1: 不好意思了。
0: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1: 哎呀，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0: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1: 你被录用了。
0: 我
1: 啊，
0: 小鞋匠
1: 录取了。
0: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1: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0: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
1: 你看
0: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吧，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1: 亲爱的，
0: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1: 真动了感情了？
0: 我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
1: 啊啊！
0: 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1: 您说。
0: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街的总会出头的。
1: 嗨，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0: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1: 对，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于福生合说的相声《小鞋匠奇遇记》。这个作品呢，很有现实意义，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听完作品之后呢，确实是发人深思，意犹未尽。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是小品《外面的世界》。这个作品呢，再现了往日北漂生活的场景，既搞笑又催泪。一个设计师，一个歌手，一个舞蹈演员，他们呢都很想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乔杉、修睿、悠扬等表演的小品《外面的世界》。

0: 咋的了？哥，哥，醒醒！你怎么的了？
1: 饿死我了！
0: 哎呀，你说咱都三四天没吃饭了，你光靠这想象有啥用啊？来，整把草垫吧垫吧。
2: 呸！这不是咱们小区的草。
0: 哥，你怎么还挑上食了呢？咱们小区的绿化带全让咱俩给偷光了，小区都已经贴出告示了，说禁止居民养羊。我这个是从隔壁小区偷来的呀。
2: 你说你一个画画的，画卖不出去有情可原是不是？有这一身本事，出去给人设计个签名啥的，不也能挣个三块五块的吗？至于这么饿吗？
0: 我给人设计签名了，人家都说看不懂。
2: 拿我看，
0: 你看，你看，你看，这怎么就能看不懂呢？我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
2: 不是
0: 哥，
2: 这个画个大眼珠子是啥意思？
0: 大眼睛就是乔吗？乔山呢？
2: 我要不是饿得没劲儿啊，我现在就起来踢你。
0: 不明白哈？那你看这张你肯定明白。
2: 这是啥呀？这啥也没有啊。
0: 哥，你不说草不好吃吗？你咋还吃上了呢？
2: 我补充体力过来气死你。
0: 哥，你别光说我，你好歹也是个歌手，你不也没他唱歌出去挣钱吗？
2: 你净费那些没用的话啊。哎，要不是上个月有俩客人喝多了把我吉他砸了，我至于现在没钱挣吗？对不对？
0: 没琴你就唱不了歌了吗？
2: 没琴我弹你呀。 我弹你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哥，你别吃草。哥，
2: 我不是，我必须踢死你。
0: 哥，你别
2: 吃。
0: 哥，
2: 不是，
0: 哥，你别的。哥，我到玩了。哥，
3: 有人吗？送餐，
2: 咱有吃的了。
0: 来，进来。哎呀。终于能吃上口热乎饭了。
2: 来，给我拿来。
0: 你们来。哎，
2: 我说啊，这个是游哥让你给定的呀？
3: 啊，那大姐叫游哥呀。
0: 大姐啊，你先等会儿啊，哥啊，是不是送错了？
2: 好像是。
0: 那现在咋办？
2: 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
0: 那我给他送回去。
2: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试试为试试。

0: 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1: 我懂了，咱是吃。
0: 你没懂，是我是吃，你试着拖住他。
1: 哥，拖住他没问题，但是咱俩得一人一口。
0: 一人一口啊，
1: 来，多少钱？
2: 牛肉饭49.8，
1: 没有零钱。哥，
0: 我也没有零钱。

0: 啊，是我找乔杉呢，哥找你呢。
1: 干啥？找秀瑞，找你的来。哎，
0: 我找你吗？不是，不是找你吗？你喂，你到底找谁？你不找哥，确实是找你的。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哎，哥，哎，哥，哎，哎，哥，给我留一口。哥，电话，哥，到你到底找你的？来来来，哥，给我留一口。哥。
1: 可能是找我的，地下室信号不好，我出去接一下。
2: 有意思吗？
1: 没意思。
2: 不想给钱是吧？
1: 想给。
2: 那给呀。
1: 没有。哎，哥你别生气。哥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生气啊。
0: 我俩不是那种骗人吃喝的人。
1: 我俩是搞艺术的。
0: 我是画家。
1: 我是音乐家。
2: 这碗饭19.8。
0: 哥你要这么说。
2: 闭嘴。这点钱是钱吗？是，但它又不是。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你两个尴尬的人生。这人生啊，就好像一条静静的大河，大河旁边有大树，大树旁边呢不一定有大河。那大树和大河到底是啥关系呢？你比如说黄河，别打哈欠。饭钱我可以不要，但你俩必须得把话让我说完了。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啊，就是大树和大河，充满了各种选择。那选择是什么呢？就意味着放弃。那放弃了，我干嘛要坚持我当初的选择呢？
3: 他刚才说那套怎么整得我有点五迷三道的呢？
0: 我觉得吧，我还有点饿。
3: 我踢死你！
0: 你没吃饭呢？
3: 哎，你说说咱游哥，当舞蹈家当20多年了，没吃过一天饱饭。哎，你看人家多精神，大长头发，哗一甩，走道你看那样式的，啪啪啪啪的这种，哈哈，
4: 又学我呢？
3: 不是游哥，我这，
4: 哎，是你那样的吗？
3: 像不像？
0: 像，
4: 快吧，吃吧。
0: 这啥呀，哥？
4: 馒头就俘虏，生活不辛苦。
3: 哎呀，等，
0: 来，
3: 哥你，
0: 你头发哪儿去了？哥，你那鸡腰的长发怎么没了？
4: 我刚接了个舞剧，陈佩斯和葛优主演的《少林寺传奇之乐嘉》，你把孟非放眼里了吗？
3: 这一抬秃子哈，哎哥，你坐。哎哥，我说。你呀、啊，认识这么多腕儿了，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我呀，
4: 你真相信呐？头发卖了，要不然搁啥换的馒头啊？这，
3: 哎呦，放那边。哎，游哥、啊，你以前不是跟我说，你留长头发就是为了跳舞有感觉吗？那你长头发都没了，你咋跳舞啊？
4: 不跳了，搁42了，挺不住了。今天晚上就回老家。
3: 游哥你看咱哥几个在北京都挺了这么多年了，你说回就回去，你个真是那个说别吃了，游哥要回去，你说两句啊。
0: 说啊，哥我也要走。
3: 走都走，说好了当初一起在这坚持的，你们现在一个个都要走。
0: 哥
3: 别碰我，我想得开，我一个人我咋的都行，我自己挺，是不是挺好的？我挺好，别磨叽了，站着干啥呀？
4: 山子，哥知道你琴让人砸了，拿卖头发的钱给你买了一把琴。挺住，哥觉得你行。
3: 哥，不是，我不是说分，哥。瞅啥呀？走吧，瞅啥？你最没良心！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天天出去卖唱去，啊，你能吃得这么胖？现在说把我一个人扔下就扔下了，你们可真行！你们，
0: 哥，刚才那些签名都是逗你玩的，我真给你设计了个签名。
3: 我就说你们跟我开玩笑吗？你们舍不得走，
5: 不交房租，我拉你。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乔杉、修睿、悠扬等表演的小品《外面的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
1: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2: 祝愿祝愿，
1: 祝愿您万事如意。
2: 对，
1: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2: 记住了什么？
1: 您千万别信。
2: 怎么别信啊？
1: 这是客气话。
2: 什么叫客气话？
1: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2: 怎么如意不了？
1: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2: 他能如意不了？
1: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哪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2: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1: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2: 哦，
1: 我得该买肉去了。
2: 到副食商店。
1: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2: 买二斤肉。
1: 卖肉的师傅正做着准备工作，
2: 嗯，
1: 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个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2: 啊，
1: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切。”
2: 怎么了？
1: 少来，您给换一块。
2: 这块怎么了？
1: 这块太肥。
2: 哦，咸肉太肥。
1: 是肉不是肉？
2: 嗯、
1: 是肉呵呵。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2: 这肉也太肥了。
1: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2: 俩人还说俏皮话。
1: 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2: 啊？
1: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二斤吧。
2: 买二斤吗？
1: 您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2: 切肉，大家伙都知道
1: 啊。
2: 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1: 那不就如意了吗？
2: 是啊，
1: 卖肉的没这么切。
2: 他怎么切的？
1: 真有技术。
2: 有什么技术？
1: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2: 啊，
1: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
2: 嗯，
1: 再看买肉的，呀呵，
2: 怎么了？
3: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呀、啊？这，
2: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1: 哪这么多废话呀、啊？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2: 这怎么照顾？
1: 你不嫌肥吗？
2: 是啊，
1: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2: 那么长肉皮呢？
1: 做根皮带。
2: 做、嗯，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1: 吵起来了，
2: 没法不吵起来。
1: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2: 是啊，
1: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2: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1: 今年32岁了
2: 啊，
1: 领了结婚证3年了。
2: 嗯。
1: 都登记3年了，
2: 哦，
1: 结不了婚，
2: 为什么呀？
1: 没房，
2: 单位不分房吗？
1: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2: 为什么？
1: 他那分老不够，
2: 哦，人家按分分，
1: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
2: 嗯，
1: 他在家里是老大，
2: 哦，
1: 家里头6口，住着9平方米，
2: 够紧张的。
1: 3个礼拜呀、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2: 哪儿见面的？
1: 上大街吗？
2: 马路上转悠，
1: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
2: 啊，
1: 长了不是事儿啊！
2: 怎么了？
1: 鞋底子磨了1块去，
2: 费鞋
1: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2: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1: 大公园不敢去，
2: 为什么？
1: 人多，
2: 嗯，
1: 怕人多瞅您害臊。
2: 是，
1: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2: 小公园。
1: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大椅子上一坐，3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2: 是啊，
1: 就得谈呐。
2: 对，
1: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怎么样？您再看女同志，你干什么？我去去。
2: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1: 养鸡场干嘛？
2: 您看那儿那样，他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1: 人家那说悄悄话呢。
2: 就那么说呀？
1: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
2: 哦。
1: 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2: 怎么坏了？
1: 忘了
2: 什么？忘了，
1: 忘了终点了。
2: 时间，
1: 一看呐、啊，天都黑了
2: 啊！
1: 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
2: 嚯！
1: 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
2: 嗯，
1: 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
2: 啊，
1: 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2: 是，
1: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
2: 嗯，
1: 好了，就同意了。
2: 接着谈，
1: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竟有那个外国片吗？
2: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1: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2: 哪种镜头？
1: 俩人，
2: 嘿嘿，啊，嘿嘿，哈哈，哪种镜头？
1: 就是那种，
3: 哦，就那种镜头啊？
1: 哎，
2: 哪种？
1: 哪？
2: 说，哪种镜头？
1: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2: 没。
1: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2: 什么镜头？
1: 我说点文词吧。
2: 说个文言词。
1: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
2: 嗯，
1: 就那种镜头
2: 啊，
1: 那个接物。
2: 对。哎呀，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1: 那叫什么？
2: 那叫接口。
1: 哎，
2: 接，
1: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2: 哎，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就接口。
1: 你刚告诉我
2: 他那一个口，
1: 嗯，
2: 一个物，
1: 嗯，
2: 那叫接吻。
1: 哎，对对对，他们俩人也要接啃。
2: 对，
1: 在这个时候
2: 又接啃了。
1: 你刚说的
2: 接吻，
1: 他们俩人要接吻。
2: 嗯，
1: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2: 怎么着？
1: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
2: 啊，
1: 人家会，
2: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1: 而且人家有办法，
2: 还什么办法？
1: 有技术，
2: 那要什么技术？
1: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2: 怎么不直接来？
1: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2: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1: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2: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1: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2: 直接来呢
1: 够不着啊。
2: 怎么够不着啊？
1: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2: 啊，大鼻子。
1: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2: 这还带路障的，
1: 所以不能来。
2: 嗯，
1: 必须都两个头错着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2: 是吗？
1: 俩人在行得
2: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干嘛的呢？
1: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2: 嗯，
1: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2: 嗯，
1: 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2: 是啊，
1: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2: 怎么着？
1: 哎呦呵，呼了毛，吓不着。
2: 他还叫叫，
1: 玩儿伤身哦。
2: 嗯，
1: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2: 嗯。
1: 拿这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2: 哦，
1: 但后边一看真不错。
2: 怎么着？
1: 上边一个脑袋，底下四条腿。
2: 好看了。
1: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2: 啊，
1: 来了一个老头。
2: 来一老大爷。
1: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带一箍。
2: 带一什么箍啊？
1: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带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2: 老头带一箍。
1: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
2: 嗯，
1: 六节电池的。
2: 六节
1: 新买的电池。
2: 哦，
1: 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儿。
2: 嚯，
1: 一摁噌，
2: 嗯，
1: 就一白光柱。
2: 哦，
1: 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
2: 嗯，
1: 就这么亮。
2: 嘿，
1: 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
2: 哦，
1: 嗯，
2: 年轻的时候当过宪兵。
1: 我踹你。
2: 怎么着？
1: 当宪兵干嘛？
2: 那是干嘛呢？
1: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2: 就这样啊？
1: 哎，清理公园。嗨，
2: 嗯，
1: 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
2: 嗯，
1: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
2: 掏什么呢？
1: 您看，嗯，登记证
2: 带着呢，
1: 啊，随身携带。嗯，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2: 外人谁跟你来呀？
1: 我们都是自己人。
2: 可不是吗？
1: 那大爷您看，我们都是良民。
2: 还是遇见鬼子了不是？
1: 是的，良民的哒哒的。
2: 就别说日语了。
1: 再看这位老大爷，我没问你那个。
2: 问什么呢？
1: 我问你干什么了？
2: 可逮着了。
1: 二位够辛苦的。
2: 嗯，
1: 早班连中班啊。呵呵，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
2: 嗯，
1: 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2: 预报什么呀？
1: 今天是-14°，
2: 够冷的。
1: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
2: 嗯，
1: 啪冻到一块了怎么办？
2: 能吗？
1: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2: 能有这事儿吗？
1: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2: 没法挂得住，
1: 当时就急了。干嘛啊老大爷？ 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
2: 嗯，
1: 啊，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2: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1: 您管这，再者说，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
2: 嗯，
1: 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2: 对呀，
1: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
2: 嗯，
1: 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2: 怎么解释的？
1: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吧。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超级大卖场》。
1: 上台啊，先给各位领导及所有的嘉宾朋友们拜个早年，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2: 亲爱的，
1: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天天发财。
2: 亲爱的，
1: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好事不断。
2: 我祝愿。你早该住院了。
1: 怎么了？
2: 你这抽风呢？
1: 我见着大伙儿，我高兴。
2: 什么高兴？你跟我较劲是不是？
1: 有这意思？怎么了？
2: 我告诉你，论疯你可疯不过我。
1: 你还能疯到哪儿去？
2: 瞧着，
1: 你看看，
2: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看见你们，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我们卖点什么了？
1: 卖点什么？
2: 啊不，今天我们说点什么了？
1: 没谱，
2: 我还不能马上告诉你们，
1: 还挺神秘。
2: 我相信，你们知道以后一定会非常非常惊喜，非常非常意外，非常非常满足，非常。
1: 你先别灰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我们要说相声。
1: 这是什么鸟叫唤的？这是。
2: 我们首先看一下其他剧场相声的报价。
1: 那我们来听一听。
2: 国家大剧院，1500块。哦。农业展览馆2000块。啊。北京动物园5000块。
1: 跟猴一块说相声啊？
2: 那么我们今天的相声卖多少钱了？
1: 那卖多少钱呢？
2: 8毛钱。比其他剧场足足便宜了300块呀、
1: 啊！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2: 你还在等什么？我们的相声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非常非常省钱，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非常非。

0: 肥化肥会化肥，会化肥会发会挥发，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会化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你来了这个？
1: 这我来不了这个。不是说这么热闹，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春节大卖场的促销专家。
1: 你还是专家？
0: 提起我来，全世界都闻名。
1: 哇，您叫
0: Michael Jackson？
1: 哎，你叫什么？
0: 卖货的接过去。
1: 卖货的接过去。
0: 哎，说快了 ，Michael Jackson。
1: 不是，你能卖什么呀？
0: 没有我不能卖的，没有我不敢卖的，没有我卖不出去的。
1: 这话够大的啊！哎，我说，我这有款手机。您能现场给我们卖出去，让我们看一看吗？
0: 就这个
1: 啊，
0: 没问题啊，
1: 可以是吧？
0: 你不能闲着。
1: 那我干什么呀？
0: 你得当我的女助手。
1: 我干嘛非得来女助手啊？
0: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1: 那好，我豁出去了
0: 啊，
1: 没问题。
0: 你还得说一句话。
1: 什么词儿？
0: 哇，真的好神奇耶。
1: 说这句啊，
0: 指着你烘托气氛的。
1: 你包在我身上
0: 行吗？
1: 没问题。
0: 春节大卖场现在开始，
1: 我们好好看看。

0: 折促销的时候，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大卖场，卖场，
1: 咋那么瘆得慌啊？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0: 你怎么坐地上了？
2: 我说你进去那干嘛呢？这是
0: 我卖货都得有背景音乐。
2: 不要这个，你直接卖东西就不就完了吗？
0: 顾客朋友们，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我是促销员 Michael Jackson。
2: 又来了。
0: 今天我们有一款物超所值的产品奉献给您。
2: 什么产品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它，全能王手机。
2: 哇，真的好漂亮耶！
0: 为什么说它物超所值呢？因为它有三大王牌。
2: 哪三大王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它的第一大王牌就是它超强的待机功能。那么它能够待机多长时间呢？
2: 多长时间？
0: 你来猜一猜。
2: 猜一猜。10天？
0: 不对。
2: 20天？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 50天？
0: 全都不对。听好了，是364天23小时59分59秒。
2: 哇，真的好神奇耶，能够待机364天23小时59分59秒。您加一秒凑一年行不行的？
0: 坚决不行啊！全能王手机不是山寨机，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样的商家真的不多见耶。
0: 为什么说全能王手机待机时间如此之长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2: 谁问的呀？
0: 因为全能王手机的电池跟一般手机的电池不一样吗？
2: 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的手机是锂电池而全能王采用的是浓缩硅。
2: 这浓缩又是？
0: 说白了，它采用的就是原子的爆炸技术。
2: 原子弹呐、哇，真的好神奇耶！
0: 那快去拿那个POS机吧。
2: 拿它干嘛呀？
0: 那边有一位老伯伯，他已经开始掏卡了呗。
2: 谁掏卡了？
0: 就在那里呗。
2: 谁呀？
0: 那是公交卡呀。
2: 哎对，您什么眼神这是？
0: 哎呀，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2: 王者修脸了
0: 啊！听我来爆料他的第二大王牌。
2: 这第二大王牌又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超强的来电卫士功能。
2: 来电卫士怎么回事？
0: 人的一生有很多时候是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吗？
2: 什么时候不愿意接啊？
0: 比方说你正在外面度假你的老板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2: 不能接，接了假期就泡汤了耶。
0: 你刚发完薪水要债的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2: 不能接，接了就要吃泡面了耶。
0: 你正在酒吧跟你的哥们狂饮，你的老婆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2: 不能接，接了就不能再泡吧了耶。
0: 不要急，不要慌，来电卫士帮你忙呢。
2: 你快说怎么帮忙呢？
0: 很简单，打开后盖，取出 SIM 卡，合上后盖，完了呗。
2: 关机了。哇，真的好缺德耶。
0: 观众朋友们不要激动，下面听我爆料他的第三大王牌。
2: 这第三大王牌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超强的卫星定位功能。
2: 就是 GPS 功能吧。
0: 说的太对了。你真是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少女。
2: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我们的父母年岁大，出门以后难免找不到家吗？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们的父母终于找到家了，从此告别了流浪乞讨的生活。
2: 他们都要了饭了。
0: 我们的男足为什么总是赢不了球呢？
2: 为什么呢？
0: 找不到门吗？
2: 就这句说点上了。
0: 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他们终于找到门了。
2: 那可太好了。
0: 可是又找不到球了。
2: 哎对了，白费劲了。
0: 我妹妹过去唱歌跑调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的妹妹唱歌再也不跑调了，
2: 连调都能找着啊。
0: 过去我的妹妹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2: 对，那我们来听一听。我们都困了。
0: 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不想你，
3: 一个人的时候只是怕想你，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头你是狮子座。
2: 行，好嘛，都跑姥姥家去了，嘿，赶紧卫星定位吧。
3: 定位以后他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2: 我们再来听一听。
3: 一个人的时候能劳动，一个人的时候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爱他。
2: 行了，怎么跑评戏那儿去了？
3: 定位定错了吗？
2: 你太能忽悠了，你把手机拿过来啊，我手机可没这么大功能。
3: 我要想卖出去就得这样抢吗？
2: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3: 我就是要把一根牙签夸成参天大树，把一只猴子夸成齐天大圣，把一间小屋夸成豪华别墅啊，把一串羊粪蛋夸成六味地黄丸，
2: 好吗？
3: 只要能够赚钱，我们就得不择手段吗？
2: 这位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啊！
3: 你不要说那个，赶快拿过来让我卖吧。
2: 我这卖卖良心好不好啊？
3: 可以啊，偶变的良心。
2: 不是卖我的良心。
3: 卖谁的？
2: 卖你自己的良心。
3: 我没有良心了吗？
2: 那你良心呢？
3: 不是让你给吃了吗？
2: 去那个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

0: 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素有久坐伤肉之说，这里的肉啊，就是指的肌肉，而运动呢，可以使气血运行通畅，温养肌肉，所以经常运动的人一般肌肉都比较发达。反之，久坐的人因为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导致肌肉松弛无力，甚至出现僵硬、酸痛、萎缩等问题。总之啊，久坐对身体的伤害是隐形而长久的，基本上全身器官都逃不过它的折磨。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久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呀，都存在着便秘的问题。老年人呢，以气血亏虚两种情况的便秘为多。气虚便秘者，可将黑芝麻60克捣烂磨碎，调成糊状，煮热后调入蜂蜜60克，再与18克黄芪煎出的汁液混合均匀，分2次冲服完，每天1剂，效果良好。血虚便秘者呢，可以用炒松子60克，蜂蜜40毫升，加入糯米粥内食用。上述方法都有较好的效果，并且简便易行，不妨一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每天晚上泡完脚，不妨呢按摩一下脚掌。按摩脚掌可以促进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促使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大，改善肝脏、膀胱等排泄器官的血液循环，刺激相应的器官，增强肝脏解毒功能，促进肝脏与各个器官进行血液新陈代谢，加速代谢毒素的排出，提高细胞活跃度，调节肝功能，增强机体免疫力。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师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老君们觐见，
2: 老君们觐见，
1: 嗨。参见丞相，
2: 有何差遣？
1: 命弟们将石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曹此不可惊慌，为令迟长。
2: 是。
3: 是。
2: 丞相传将令，
3: 威令不能活。
2: 走着。
3: 哎，走着。
1: 看我宝剑了情，随我往西城走走。

天哪！是心脉就在这空城。

0: 伙计。
1: 哎，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0: 怎么？
1: 怎么？
0: 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1: 是。
0: 咱把这城门打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1: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0: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1: 他说的。
0: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凡把这城门打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同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0: 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10万神兵呢。
1: 怎么着？有10万神兵啊？
0: 对了，
1: 我去瞧瞧去。
0: 你瞧瞧去。
1: 哎，国先，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0: 哦，这些个兵哦，
1: 啊，我一字儿也没看见，
0: 没瞧见
1: 啊，
0: 还是听丞相的吧？
1: 对了。

0: 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才探马报道，西城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听我令下。
1: 好，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早晨红发灯，我原来是四大发来的，我一声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四大为了兵权往西行，一只是大树梦招财人，下一世想帅不可

令人发财到高老丁，恨和我司马好同兵，只可怜我贫有爹爹知道你背下羊羔没救，考场已经占据到此就该八成军，为什么在城外有一颗定军退两难为敌是何情，只有我的亲朋人两国国是有武有败是有武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

0: 满出兵，
1: 启禀爹爹，尔堂城内定不埋伏，趁此机会杀进城去，岂不活捉空瓶？
0: 呸！小小年纪知道什么？知国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鞭策40里，受兵受兵，收收收收。待我识破于他，知国亮啊，聪明，你这条计，只好是满哄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想老夫有读兵书，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你空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行了，行了，行了。

司马家用兵。

将军，方才司马懿兵临城下，对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查走，我料他必然复返回来，老将军此诚应提，得令马来。

0: 是。
1: 五台深山走寿元，蛟龙得水有复还。

0: 去路，
1: 老虎到了。
0: 哎呀，周斌呐！

0: 时辰，你们偏说是空辰，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1: 一起一报，
0: 哪知国亮呢？
1: 逃往汉中去了。
0: 再一探，知国亮啊，你的胆也特大了啊！哎，司马懿呀，司马懿，你的胆，哎呀，又特小了。哎，本当再去夺取。有空中了他的儿子，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也，众将欢。Yeah! 小乔的收兵。

陪你。忽听春江川江临，不由望天半盏心，埋伏去吧。

把祖父祭奠画图不成的题若不是画图来得紧给予马祖同罪名将王听人

0: 低头不语，我压过去啊。夜后春香杨柳发，我有老婆母亲发达了，不听我的话，失手嫁一听他不听他
1: 陈娘，陈娘听罢领官下，三尺磨将镇军阀，
0: 陈相金兵虽不怕，赏罚公平拨不差。

哀求几句话。本想息怒

末将为出兵之时，先立军状，后施三城，理当取斩。乃则一见，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侍奉。我若死后，望求丞相另眼看待我那老母。马祖宗祠就算也是感恩。

口神奇呀、是你为吃兵之事先立军装后事三成，若不向你战胜是何以服从啊？

0: 方才一闹，你家中有八旬老母，你死之后像你的亲娘不才离家，一位养老之地。
1: 多谢丞相大恩。

两头。

0: 将丞相马谡战胜，为何反而落泪？
1: 哎呀，老将是大你非哭的是马谡，我哭的是先帝爷在不敌臣，托孤一言引到马谡，因可其实中无大用，今犯错用马谡，非快马谡乃是我诸葛亮之罪，大本行军，则去无相口之职，且凭三日佛陀在庭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入夏后，我们的胃口自然变差，消化功能随着天气的炎热而降低。从食养方式来说，在夏季养护脾胃，最好能吃粥喝汤，既能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此外，新鲜蔬菜水果能补充维生素、水和无机盐。希子特别要提醒您，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急着吃，应在常温下放一会儿再吃，而且一次不要吃得太多。特别是老年朋友、儿童，既有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的朋友，更应少吃或不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是身体潜在的危险因素，多数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但若长期不重视、不治疗，会持续损伤心脑肾以及全身血管，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隐患。健康之家今天播出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
7: 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6: 高血压是严重影响健康的慢性疾病，但很多朋友对血压问题缺乏重视，认为没啥明显症状就不必在意，血压忽高忽低也无关紧要。高血压对健康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先来听听何女士的经历。
8: 52岁的何女士日常作息不太规律，经常熬夜，饮食偏咸，喜爱吃腌制菜品和肥肉，极少运动，体型偏肥胖。3年前体检时就发现血压升高，医生告诉他高血压需要长期管控，建议要尽快就诊，调整生活方式，定期监测血压，必要时服用降压药物。但是何女士没有头晕、头痛、心慌等明显不适症状，认为没有不舒服就不是病，加上担心降压药有副作用，就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近一年，何女士逐渐出现间断性的头晕、头胀、后脑勺发紧的症状，但她误以为是更年期综合征，仍然没有重视。1个月前，她早晨起床后突然出现头晕加剧、视物模糊、左侧肢体轻微麻木无力、走路不稳的症状，伴随胸闷、心慌、气短，家属紧急送往医院就诊。何女士被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3级，情况已经很高危了，同时出现腔隙性脑梗死和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已经累及心脏、肾脏等器官，造成多器官慢性损伤。医生告诉她，如果再不及时干预，斑块脱落、血管进一步狭窄，很可能引发脑卒中、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6: 何女士的经历是一个教训，由于对血压不重视，她的身体已经受到不可逆的伤害，而且如果再不重视，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很大的。今天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谢连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6: 欢迎谢连帝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理科谢连帝，谢大夫。
6: 那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咱们先来聊聊高血压。确实

0: 其实很多朋友说我体检或者说我测血压查出这个血压好像高出了标准值，但是我啥感觉都没有，而且我高的也不多。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算高血压呀？
1: 哎呦，这个问题就临床当中太常见了，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跟我说，哎呀大夫你看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我干嘛非要去治疗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嘛，虽然说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你血压增高的时候，它这个血压这个增高这个压力对血管压力对你身体的损害确实在进行着。也就是说这个血压高对心脑肾的损害在你认为没症状的时候在偷偷的悄悄声息的在损害着。
0: 嗯，那我就赶紧接着问，那如果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症状我也不管它，那长期这样的话它会损害我身体的什么问题，它会损害哪些器官，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呢？
1: 如果说假设血压控制不好，虽然没有症状，你不去控制的话，后果极度可怕。
0: 极度可怕啊！
1: 对，
0: 怎么可怕法？
1: 第一个来讲，就是脑血管疾病，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甚至我的姐夫，他不听话，血压高不听话，然后就是不吃药，最后是脑血管病走了。就第一个会影响脑血管疾病，脑梗、脑出血。就是很常见。第二来讲，心脏缩水肥厚，心脏变大，心衰。第三个来讲，肾脏。第一个来讲就是尿蛋白的发生，这是早期的出现。第二个来讲，有可能会引起肾衰啊。所以说，虽然血压增高好像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对这个心脑肾这个损害，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老说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个。对这个脏器这个损害可怕呀，高血压不要你命，但是脑出血会要命吧，肾衰会要命吧，所以说真的不能小瞧，哎呀，这个血压这件事儿，它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我们有句话叫无声的杀手，
0: 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
1: 嗯，
0: 那我就赶紧问一下，这个血压到底多高算高血压哈？
1: 按说呢，就是我为了让大家其实简单记，就记住140-190就 OK 了，除非你80以上了。80岁以上，如果你能耐受的话，也最好也是在这个值之内。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啊、肾功能不全呀等等，我们可能会降的会更低。这种情况，我觉得老百姓可能会记得不那么准。那至少给我一个及格线，140-190。
0: 就是低压90，高压140，这是一个标准的线。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有糖尿病啊，
1: 嗯，
0: 或者有高血脂的朋友，那可能我们的血压控制要更好一点。
1: 嗯，
0: 啊，对于高龄老人，稍微可以放宽一点。
1: 对，
0: 嗯，其实90-140，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标准线。
1: 嗯，
0: 我们的血压就是要这个，在这个标准线以下，
1: 嗯，最差一点，这个是
0: 最差。
1: 对，嗯。
0: 核心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即便没症状，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我们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1: 就是我给举这么一个例子吧，这个我觉得特别无语。这个患者呢20-30岁的时候得过血压高了，然后结果妈妈就自作主张吃下药，你吃一旦吃上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会一辈子吃药了，你这么点小孩你吃那个降药干嘛。然后虽然医生给他开去降压药，但是妈妈就自作主张就不让这个孩子吃这个降压药。
0: 其实也不是孩子，也是青年人是吧？
1: 对，青年人，
0: 但是他妈妈这个控制力太强了，怎么能这样呢？不听医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
1: 因为他就觉得你吃上降压药以后你就停不下来了呀，你停不下来就他们甚至认为是依赖呀，甚至会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一个词儿叫上瘾呢，就是他们说上瘾的极少，但是大多数会说依赖这个词儿，就觉得你就得依赖。问题是，他真的是听妈妈的，然后就不进行一个治疗。但等到他再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脑梗了。
0: 哎呀，
1: 30多岁脑梗了，丧失了一个劳动能力。你说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觉得不知道为啥，就是他对这个降压药，就是所谓的什么伤肝呀、伤肾呐、依赖呀，对这些，我认为就是这种，尤其是有一句话，老百姓对哪句话就特别在乎呢，就是，哎呦，我吃这药就停不下来了，就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在乎。我说，是你吃降压药不停不下来，问题是你不吃药，他 这个血压照增高，他的心脑肾损害就开始了。
0: 嗯，
1: 就是你是通过药物遏制住他的不好事情的发生重要，你还是吃药重要？
0: 是啊，我觉得年纪轻轻脑梗丧失生活能力，这个真的是对一个人来说，甚至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吃降压药。血压问题关系全身健康，即使暂时没有症状，也不能忽视不管。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

0: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血压高了，那我在吃降压药之前，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调整生活方式管控好我的血压，我不去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哪些因素来控制我们的血压，预防高血压的发生？那我们先说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吧。
2: 你比如说就是肥胖。这个肥胖是这个血压增高的一个，目前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呢就是大多数你得通过减肥然后才能去实现。还有在临床当中我会遇到一些，就是他可能这段时间血压比较高，可能跟他压力大有关系。就是你比如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你卷嘛，各行各业都在卷哈，然后就是像这种压力特别大的，然后或者是遇到事儿的，假如说家里遇到事儿啦，比如有的人他这段时间家里有人生病了，他要陪住，那么陪住以后，然后发现血压增高了，还有的人他是他比如说是他就所谓的是一个，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一个上火了。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拿我自己来去说哈，我妈那时候就是我妈在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血压也高了，我都吃上降压药了，吃的不多啊，半片啊，一天半片，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妈在我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因为老年人他就会天天，我老公告诉我，你妈也不吃饭啊，我着急了，明儿就告诉我，你妈也不小心摔着了啊。我就着急了，就是这种情绪高的这种紧张，它就会让你血压一个增高，那没办法，然后就只能是降压药。但后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引起这个血压增高呢，我是觉得由于是情绪引起来的这种血压增高，当这种环境去除以后，他血压会能达到正常的，但是这种人他将来会得高血压的几率会更高。但是这种人，你比如像我这种，我就是当时我就一直吃降压药，等到后来我妈走了。我妈走了，我的心就放松了，虽然是很难过哈，但是我就心放松了，我妈23年走的，到现在了，就几乎没怎么吃过降压药。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你、
1: 等一下，这个里面我觉得谢主任讲自己的例子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会觉得我降压药吃上就停不下来，但是您实际上是吃了一段时间，虽然那段时间有特殊情况，但是过后您其实是把降压药停了，
2: 绝对能停。
1: 那我们赶紧先问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吃上降压药怎么能够停下来，这个都有哪些可能的办法？
2: 就是吃了降压药能停下来，第一个来讲，假如说肥胖的患者，说白了就是你要不就给我生活方式改善，去除这个外界因素。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因为过度紧张，我妈一生病我会紧张嘛，去除这个因素的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能停。比如有的人是失眠，你失眠解决了他就能解决了。还有一个肥胖，你肥胖解决了他也能解决。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这个因素给他控制好了。
1: 听起来是继发因素，
2: 但是要小心，我这种像这里的人他将来还有可能还会得高血压的。
1: 虽然停了，但是也是要密切关注的。
2: 密切关注。
1: 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因素是体重肥胖，就是肥胖体重过大就是一个血压高的独立的
2: 很重要的
1: 因
2: 素。
1: 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2: 情绪紧张。
1: 情绪紧张，
2: 压力。
1: 谢主任已经说到了
2: 压力，
1: 体重过大和情绪紧张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什么？
2: 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比如高脂血症或者说是刚才我说这，比如失眠也可能会诱发呀，他可能会有这些。

0: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如果他有家族史的这种人，他都会容易得这个高血压。还有一少部分患者跟寒冷相关，
1: 跟寒冷相关，就是受凉了，血压会高。
0: 对，就是他，我这是当然这是，在医院里可能这种患者相对量比较集中嘛，就是他就是一个。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跟那个颈源性、跟那颈椎相关的一个，就是他在血压高的同时，他会颈部的不舒服，然后怕冷等等。当他把这个因素去除了，血压就正常了。
1: 还有一个跟同型半胱氨酸有什么关系？
0: 同型半胱酸呢，这个呢，许多人都会特别的，有段时间就特别去宣传它，就是同型半胱酸的这个呢情况下呢，如果它高的话，它是容易得脑血管疾病的，就是
1: 但
0: 所以。
1: 它不是高血压的原因，
0: 对，
1: 它是一个就
0: 脑血管
1: 是
0: 病，
1: 并存血压高和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叠加的危险因素。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先说血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件事情也是不容忽视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盐了，很多人会说我一吃咸了我血压就高，我不吃咸就没事儿。
0: 说实话，如果说吃盐就增高的，就是这种特别特别。就是立刻就立马给你，就是给你个脸色看的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是很多见。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它不是你今儿吃盐多了，明儿就血压高了。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如果吃盐高的话，你比如说北方，它的食盐量就是很高。北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它得血压高的几率要高于南方。就是说，这个食盐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不是我今儿吃咸了，明儿就光就血压升，不是那个意思，它是长期的一个东西。因为吃盐太多的话，它会引起什么水钠储留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甚至对血管内皮有一些损害。所以说食盐增高呢，它的确会引起血压增高，但不是说是就是立刻就显现的一个因素。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一旦得了高血压，我们基本上都要限盐。有家族史，我们基本也要限盐。所以说这个吃盐呢。现在我们其实说实话，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以前是要求是曾经一开始6克，后来5克，恨不得现在就限到2克。
1: 我其实不知道我一天吃多少呀，
0: 对，你
1: 我
0: 试一
1: 怎么
0: 试。
1: 能知道呢？因为您说这个盐勺，我按盐勺吃，但问题是，其实我买的挂面，我买的面包，我吃的很多很多东西里面都含盐多，到底吃多少？其实我不知道哎。
0: 就是，所以我就说，你可以试一天。你试一天，这一天你只在家吃，你面是自己的面，就是米是自己的米，然后不要吃任何的那种咸菜之类的东西，就这个东西都不要吃，任何的那种零食都不要吃啊。然后这时候你只是吃你自己炒的菜，自己熬的粥，自己做的米饭，自己那个什么，然后你吃吃6块钱，你试试，你就知道6块钱啥感觉了，没任何味道。
1: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所谓的隐形盐其实是很多的，所以您光看我就这盐我放6克，但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食物里面盐的含量都很高。
0: 就是这个盐呢，它不光说是这个6克，说句实话，你是一天6克呀，你6克你吃多少菜呀？你这不是一个菜呀，好几个菜呀，对吧？然后你这里边就是你再加上你的粥，你有是咸味粥的在，还有你的汤，它都有，所以是真正6克，说句实话。做到都很难，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去做到，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有句话叫高压，甚至有个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都有这么一个词儿，这足以说明，对于盐敏感性高血压来讲，我们主要治疗措施其实有一点就是限盐。
1: 说起限盐这事儿呢，可能真的话题很多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说过好多轮了。那我其实重点是想请谢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如何防范这些隐形盐的问题。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前一段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拿了一袋话梅，它是潮汕的一个特产，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很咸嘛，然后我觉得我这么吃肯定不行，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自己调那个电解质
0: 电
1: 水。
0: 解质水
1: 对，我之前啊是比如说我放几片柠檬，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我就捏一小撮盐，因为确实打球出汗比较多，可能是需要补充一点盐。后来我就尝试，我说我不放那个盐了，我把这话梅扔进去一颗吧。结果我发现我这一颗话梅扔进去，那个咸度比我平时放那小撮盐的咸度还要高。
0: 哦呦，
1: 一颗话梅啊，我现在只放一颗，所以我就想这个隐形盐可能没准我这。

0: 一颗话梅都够我这个一天的眼量了吧？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去看呢？就是看那个配料表，就看它那个钠的一个钠的含量，一定要看有没有低钠的。它有一些东西它叫低钠，就是它如果说是低钠这个食品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要看它那个配料表，它看它那个钠的含量。第二个来讲，对于腌制这个食品，建议不要吃。您这还算可以的，有许多患者。换句话来讲，我问您，你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吗？
0: 我吃酱豆腐，好像也不太对，是吗？
1: 一样的呀，对不对？就是所以说，早晨起来你喝粥的时候，你配合的那些东西，你所谓的酱豆腐啊，你所谓的这些东西来讲，它都会啊，这个东西你这个它会无形之中，如果说你能忍受早晨起来喝粥不吃酱豆腐不吃咸菜，基本上你的盐就还好控制。否则就很难。咱们的零食里边，饼干，然后刚才说的，我都没想到话梅都会加盐，我以为话梅加糖呢。
0: 它是这样，有一类话梅，因为它其实是南方的特产了，就是可能当地夏天特别热，大概他们是需要补充盐的，但是拿到北方来，确实没法吃。我就不能想象，我要是坐在这儿一口气吃好几个话梅，那我得摄入多少盐？我现在每天在那个水里放一颗，我都已经觉得够了。
1: 所以咱们就是第一个来讲，不要吃任何那种就是咸菜类的东西都不要吃了，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要吃。然后你不管你有什么一个借口。第二个来讲，就是咱们吃的小零食里边，饼干呀然后这种小零食，为啥我说下来就是这么的那个词穷呢？是因为我不爱吃零食。然后就是这种所谓的话梅啊这些东西，就是
0: 确
1: 看它的
0: 实
1: 成
0: 含
1: 分
0: 盐
1: 表，
0: 量非常高。
1: 看成分表。就看成分表，那成分表里边，如果说它那个成分表就是它叫低钠的，那就 OK。如果不是低钠，那最好是不要。换句话来讲，要不就跟我一样，不吃零食。
0: 不吃零食对我来说有难度，但是不吃咸的零食还是可以做到的。
1: 它可能的成分表，因为我不爱吃零食，我不知道它成分表应该有那个钠的含量吧。
0: 确实可能没那么注意，但是我确实会通过口感感觉，如果这个东西很咸的话，那我肯定会控制量。但我觉得好东西真的不可避免，比如说我们买的挂面，我其实以前也没太注意，我有一天忽然煮了挂面想喝面汤，哎，我发现那个面汤齁咸，就说明那个挂面里其实放的盐挺多的，只是我平常根本不觉得。但我确实是发现了，我如果吃挂面的话，比我自己手擀面，我的那个调料汁会少放一点，就是比如说我打卤，那个卤会少放一点，这个是事实。但是我真的没想到那个面汤那么咸。
1: 其实就您这么一说吧，我老觉得隐形盐呀真的是很难控制。因为啥呢？你比如说我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小食品，你可以看配料表，那挂面它有配料表吗？它有盐吗？
0: 有，但我们其实不太看。
1: 啊，
0: 确实有，我觉得正规产品都有，但问题是平常我们养成了看配料表的钠盐含量的这个习惯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些什么隐形盐可能需要我们警惕的？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零食，一个是就是你买的这个半成品，这个东西都要去弄。你比如说是一些肉类的，甚至有些。你比如是个腌肉啊这些东西，这个腌肉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控制。你比如说你买这么一大块这个腌肉，这么南方的什么腊肉这些东西，它是这一大块肉的这个含盐量，你切下来一点你也不知道里有多少，这个东西你都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假如你炒菜搁这个腊肉了，你不是搁的鲜肉，那你这个盐你是不是要少搁一点？就是只要入嘴的你就看一下，就只能这样了。
0: 对，还有比如像那个豆瓣酱做调料，我只要用一次豆瓣酱，我这个菜就一定搞咸一次。就是我已经不放盐了，但那个豆瓣酱我也已经尽量少放，然后仍然发现这个菜又咸了。
1: 对，各种调料，你豆瓣酱啊，酱油啊，蚝油有盐吗？蚝油
0: 有也是咸的。
1: 对，所以你看你这些东西，你这一调料一加进去。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做菜的时候，他要搁盐就不搁这些东西，搁这些东西就不搁盐了。
0: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再说说吸烟。吸烟对血压有影响吗？
1: 哎呀，这个吸烟呀，这个吸烟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可恶，它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处，只有坏处。 吸烟对人肯定是有影响，对血管的损害是极大的，吸烟肯定会引起血压增高的。所以对于我们心血管来讲，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戒烟没商量。
0: 嗯，
1: 因为这个
0: 戒烟没商量，
1: 对，你认为抽烟它里边会含有一些东西，它首先来讲它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为什么有人愿意抽烟？他抽烟以后他觉得有提神儿，所谓的提神不就是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吗？有的时候啊，然后另外一个，它会直接损害你的血管内皮，直接就造成一个你的血管的一个损害，并不是说你今儿抽了立刻就血压就高了，不是那个意思，它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过程啊，它会加重你的一个血管硬化啊。所以我经常会有的许多人会跟我说，说大夫，哎，戒烟太难了。我经常会说，我说你是没到那时候啊。
0: 对啊，危机生命你戒不戒
1: 啊？对啊，因为我戒太多了。嗯，戒太多了。
0: 真的是所有的大夫所有的专家都在跟我们说戒烟戒烟戒烟，您到底对您自己生命是不是热爱，您自己掂量吧。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了。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比如说喝茶喝咖啡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吗？
1: 嗯，喝茶跟喝咖啡呢，首先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假如说是一个特别浓的茶啊，或者一个特别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咖啡，就是特别加浓那个咖啡，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其实对血管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0: 就是过量的茶和咖啡也是不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嗯，但是如果适量的那种比较清淡的那种淡茶呀，包括那种那个就是每天喝咖啡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呀，这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嗯
1: 啊，它对血压就是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控制个量，就是怎么去控制呢？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就我认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你喝完咖啡后或者是喝完这个茶后，是不是特别兴奋？
0: 嗯
1: 嗯，如果你特别兴奋，心跳又快，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浓度太高了。
0: 嗯
1: 嗯，就要减减它这个浓度。
0: 嗯
1: 啊，适量的喝其实是是可以。
0: 嗯，就是其实我们喝茶喝咖啡要达到的标准，不是说我们特别兴奋的标准，
1: 嗯，
0: 而是要达到我们特别舒服的标准。
1: 嗯嗯嗯。
0: 实际上，因为我是爱茶的嘛，
1: 啊，对对对，
0: 我确实是每天喝完茶以后觉得自己很舒服。
1: 嗯，
0: 但是确实，如果真的把自己喝得很兴奋，确实其实也很难受。
1: 嗯
0: 嗯，确实会是过量的。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搭配或者说日常喝水有辅助降压的作用吗？
1: 日常这个饮食搭配肯定是有降压作用，但是这个东西做的是很难。我们就是世界上公认一种饮食方法叫地中海饮食，就是地中海好像它叫就是那个沿海这个沿岸的这个饮食一个方式。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个量呢要多一些，然后同时呢要减少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精致的一些这个碳水的食物的一些摄入，可以适当吃些肉，不是不让吃肉。所以说这个地中海饮食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句实话，它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严格按照它去做的话，它是能够得到控制血压的。
0: 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靠饮食调整然后把自己的血压控制了？
1: 他应该是说是不光是饮食加运动。
0: 给我们讲个病例。
1: 就是你比如这个患者呢，他是就是血压就是比较高啊，然后呢就是当然高的也没那么厉害，就140到160之间，那个形体是偏胖的，最主要舌苔就是一直腻腻的厚厚的啊，就是平时呢就是可能是比较贪吃嘛啊，尤其是晚饭他有的时候也是不是去控制啊，然后后来呢就在我这去进行中药一个调理啊，然后他对这个西药呢就有点刚才我所说的刚开始说的对西药的那种抵触感，然后拿中药去调理，然后他后来他发现啥呢，他说大夫这个中药太难吃了。我说难吃可以啊，我有办法，你能做就行啊，我可以不让你吃这个苦药汤子，没问题，你不吃我中药你还可以省钱，但是你只要做的我所说的去做就行。我说你这个饮食，然后其实我教给他的基本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方法，但是没有说具体的那个完完全全去做。我说第一个来讲就是你这个主食要控制量，然后你主要是吃一些多吃一些蔬菜跟水果，煎炸的一定不让他碰，就只要是油炸过的都不让碰，然后外边加工过的食品尽量不吃啊， 然后就是让他同时让他多运动，

0: 通让他多运动啊。还有一点，尽量不让加糖，就是饭里额外加任何糖，什么糖果都不让他吃，所有的饮料都不许喝，所有饮料都不许喝。可以喝茶，
1: 哎，等等等等，这个我确实想问一下，我们确实说，比如说我吃盐多了，我可能会造成我的血压的问题。那我糖，当然我也不是说要过量吃糖，但我偶尔吃块糖也会影响我的血压吗？
0: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效应，因为你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低减，这都属于一系列的。而高血压不是跟它直接相关，但是跟那两个是直接相关呀。现在你额外吃了糖，对你身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现在世界卫生组

0: 加任何糖，什么糖果都不让他吃，所有的饮料。
1: 常起居，规律作息，我们这个
0: 加任何糖，什么糖果都不让他吃，所有的饮料都不许喝，所有饮料都不许喝。可以喝茶。
1: 哎，等等等等，这个我确实想问一下，我们确实说，比如说我吃盐多了，我可能会造成我的血压的问题。那我糖，
0: 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很无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都认为是，西医认为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了，过度激活了，血压就增高了。中医认为就是你肝血耗得太厉害了，就是我们，那么肝血如果消耗太厉害，就是阴虚阳亢了嘛，它就是血压增高了。所以这个对睡眠来讲呢，就是肯定要保证足够的一个睡眠。有的患者，他甚至是有这样的患者，我就说，你做的很简单，你先跟单位，然后你先跟他们商量商量，先咱不加班，定时10点钟就去睡觉，你先睡下一星期，咱再说，不用睡太多，就10点钟去睡觉就 OK 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睡觉。他血压也能好一点，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血压不能高太狠，你不能血压都160、180了，那不行。我说的这个都是血压高一点点，高的不是很多，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把这外界的因素给它去除了，他血压就能控制了。
1: 就是其实熬夜也是会造成我们血压增高的一个原因，但是。是不是下决心不熬夜？这个其实可能在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没有充分的重视，或者说你没有认识到熬夜可能对我们健康的损害有那么大。
0: 对，
1: 你
0: 看现在这个小孩儿，你看就是就动不动小孩们回到家，你看我孩子回到家，然后晚上就经常给你熬夜，熬到12点以后，你跟他说他也不行啊，那孩子他现在都不知道啊，等他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看，他才开始啥嘛？
1: 管控血压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

0: 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那其实这个肯定就要探讨降压药的问题。刚才呢，其实谢主任也说到了，并不是说吃上降压药一定不能停，但是如果说这段时间我们血压确实高了，高的比较多了，那么吃降压药其实是保障我们安全的，就是该吃咱还是得吃的，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停降压药，是吧？
4: 是可以停的啊。首先这个大家认为吃了降压药就依赖呀，这个观点是错的啊。在我手上停降压药的，反正我觉得我不敢说多少个吧，反正有，肯定是有，这十几个就不止吧。我从来不记这个数，十几个二十几个，我觉得绝对不止。第一个来讲，通过刚才我说了，生活方式改善，你比如说减肥的啊，然后你这个外界这个情绪因素减除的啊，然后不上火的啊，然后再添加中药，然后调理的啊，这个都可以。最后的时候让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先减量再停掉。所以说，如果得了血压高，然后大夫说让你吃上降压药，你不用那么去拒绝它，不用那么去排斥它，让吃就吃，吃上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真的改善了，如果你真的吃中药把这些因素给去除了，它还是有停的机会的啊。而且还有一些患者，当然就是那种停降压药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些老年人阳气不够的时候，他不吃降压药，血压也不高的时候，我反而认为那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是就是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以前吃降压药，突然之间不用吃降压药了，血压也不高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认为啊。这老年人
3: 阳气不太够了，
4: 对，老年人，我说的是，
3: 这个咱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谈它了，我们还是说降压药的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测了我的血压没那么高了，我私自把降压药停了行不行？
4: 不行，绝对不行啊，因为
3: 非常坚定，绝对不行
4: 绝对不行，因为这种情况一定要问大夫去，我怎么去停，就是有没有，换句话来讲，如果说假如说因为你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不改善，你没有一个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他自己不吃降压药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外界环境改善了，你假如说啊，就刚才我所说的，有的人是为了看病人陪住院，那这种情况因素去除以后，他慢慢停的可能性还是有，但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大多数要不就是拼命的减肥，生活方式改善，要不就吃上中药。也不是所有的吃中药都能缓解，有部分吃中药的缓解。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我只是吃了药以后正常了，有很多患者分的是这句话：大夫，你看我吃药正常了，我正常了，我血压药还不能停吗？那是吃药正常的好吧？那是吃药正常好吧？你不吃药它就会上去了，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怎么知道才能停药呢？你如果真的那些，我说那些因素改善了，吃中药也好，或者说你的个生活方式改善也好，你再吃降压药，它不是正常，它是低，它会也不舒服，血压低它也不舒服，它会觉得头晕乏力，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减药了，而且减药不可能上来光就给你停啊，就是在这一定大家记住，血压正常了不是停药的标准，那啥是

0: 听到标准，可能血压低是挺高的标准吧。
1: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需要遵医嘱，通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然后再来判断我们能不能停降压药。虽然说我们可以停，但一定要遵医嘱。那这个降压药还有长效的和短效的吗？它们有什么区别？
0: 有长效跟短效这一说。你比如说是它有的药它就本来就是长效的，你比如说氨氯地平啊，什么沙坦呀，它就是它管24小时的。有的药呢，它做成长效的了，叫某某地平控制片、某某地平缓释片，做成控制片和缓释片呢，就做成长效的。也有个短效的，你比如说效美地平，效美地平现在几乎没有拿它来去紧急去降压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吃这种降压药，它会很快就能降下来，但是等到这个药失效以后，它又很快就能上去，所以我们大夫基本上不建议吃这种类的降压药。大多都是建议吃长效的，让它平稳降压。我们降压除了降压这个力度以外，我们更还强调一个叫平稳。所以对于短效的来讲，因为这个血压过分的波动，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它的血管是有损害的呀。所以我们要降压，同时要平稳降压。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吃一些什么呢？吃一些就是长效的、平稳的这个降压药。这个短效的是怎么用呢？你假如说有的患者血压光飙到200了，低压飙到120以上了，那这种血压如果说你不去控制下来的话，你不紧急把它给控制下来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你临时加一片这种所谓的短效的，就为了让你比较快的降下来。在这儿呢，我还想给大家强调一下，降压可不是越快越好啊，降压太快了容易得脑梗的，这个速度。这块我老觉得老百姓这个误区还是很大的。有的人假如说我给一个患者开了药，如果说两三天没吃降压药，就是没降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就又找别的大夫开去了，
1: 着急啊。
0: 对。那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能都跟他说了，你说你等一星期，你只要血压你高150、150、150、160没事儿，他可能觉得不行，那我血压高了呀，他重视是好事儿，但是过于着急就不好了啊。就是一定要平稳。什么叫平稳？这个平稳刚才所说的不能突然之间过动的波动，这个速度也不能太快。你速度太快的话，假如说从200光给你降了120，得脑梗的几率极大。
1: 就是血压波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升高了一下子高了不行，但是一下子下来了其实太快了下来也不行。
0: 也不好。也不好。我们都是要慢慢降下来。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指南还好，就是以前那个指南，就是以前就是一个日本的指南，恨不得它是数周到数月。我就觉得当然那个数周太夸张了，但是大多数都是数周啊，你至少是1到2周啊。你不能说我一天之内两天之内然后就降下来，所以就是血压高一点点重视就 OK 了，就不用非得就是一两天之内就是从180到一下子降到120，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降太快了有的时候也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日常控制血压的问题啊，就是这涉及到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需要监测血压。那我也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应该怎么测，怎么测才正确。
0: 首先在这你说家里要自测血压，我就老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许多人去了诊室一看见我那个水银柱的血压，我并不是所有的诊室都有水银柱这个血压计啊，偶尔有个诊室有，那病人就竟说，大夫你给我测一下，你这个准，我就信你这个。我说为啥？你这个水银柱的。哎呦，我说我在这，如果说我假如说我是过分强调，我说你的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很准，就好像我不愿意给他测一样，其实不是。这个血压计准与否不在于是水银的还是电子的，电子的同样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要不相信家里的电子的啊。那怎么样去看它准不准呢？不是说你水银的就准了，你要看它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来讲，你是不是回到家干完活以后立刻就，或者刚上楼立刻就测，是不是在安静的状态啊？生完气了刚吵完架我立刻就测，这绝对不行，这肯定不准，一定在安静的时候测。还有一个，买血压计要买什么呢？不要买慢式的，买闭式的。慢式的相对来讲不太准，做到这两点就 OK 了。
1: 但问题是啊，比如说您说我刚上完楼我测血压 高了，
0: 嗯，
1: 然后过一会儿休息了，我血压正常了，
0: 嗯，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血压波动问题呢？
0: 那不是，不是，不是
1: 啊，那不是
0: 啊，不是
1: 啊，那没关系。
0: 就是我们量血压就是在安静的时候为主，嗯。
1: 嗯，
0: 就是以及安静的为主。换句话来讲，你都运动量都上去了，你血压上不去，你也不够使
1: 啊。哦，所以说其实血压也是可以正常波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以安静时候测的血压为标准。
0: 嗯，嗯，
1: 并不是说我运动了血压上去了就血压波动了。
0: 嗯，
1: 那波动到什么程度合适呢？比如说我刚上完楼，我上了一次，哎呀，血压180。
0: 每个人跟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我们这种情况都不去看，然后就是尽量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这时候我们会找一个叫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它只要是一个24小时之内这个平均压就是差不多也就行啊。如果说对于一个刚得的，嗯，或者一个血压波动的一个患者来讲，就是这段时间血压不是很平稳，或者是刚开始发现血压高，那刚开始吃药。那么这种情况建议至少吃2次，这是早晚各一次。但有的人就说呢，说那我2次正确，还是3次正确，还是4次正确，还是7次正确，2到7次之内都可以。为什么说都可以呢？因为有的人啊，他是早晨起来血压高，有的人上午高，有人下午高，有人晚上高，有人凌晨高，就是不同时间段都可以量。但是一定要避免啥呀？闲着没事就量，闲着没事就量。啊，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见过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患者了，就是血压一高就血压一高高一点点，刚150、160，哎呀不行了，我看诊所血压怎么高了呀，哎呀等一会儿不到10分钟就开始量，一量他一紧张就又高了呀，一高就又开始量，越高越紧张，越紧张越高，他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没办法自己把自己干到急诊去了。你到急诊经常大夫然后给抽个血做个检查量量血压没啥事儿。有的药也有吃，有时也不给吃，没啥事了，回去吧，就是折腾一遍啊。
1: 看来情绪对我们的血压是影响比较大，
0: 影响极大，
1: 嗯，
0: 影响极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情绪，所以我特别不主张这种生完气就量血压。我曾经有一次，然后说个乐子事儿，我真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有的人就是有个病人嘛，然后我在跟他去据理力争的时候，那个病人就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情绪，然后对人那个血压到底有影响吗？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为了证明他给看，我说我正在跟他争执过程中，我说你不信你看看啊，这个情绪对你这个血压就是有影响，我不正在跟你争执吗？好，我给你量一个血压，因为这个自动的嘛，量完以后我自己的血压也高了，那别人也就开始笑，你知道吧？就说我就用事实证明给他，你看我不在跟你争执吗？我说你就死活就不信是吧？我争执过程当中我一刻都不休息，立刻就给你量给你看，就是高一点，啊。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说我吃不吃降压药，他一笑，我说我肯定不吃啊，我吃啥呀，我跟你争起来的血压高，我吃什么吃啊？就是有的人他就认为情绪可能对人血压没有那么大影响，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啊，你只安静下来，血压能降下来就 OK 了呀，不吵起架来了，那血压不上去也不够使啊。
1: 血压高了，一定要遵医嘱好好监测，有必要用药就要规律用药。还要提示大家，随意停药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中医，简单的给我们说说咱们中医通过中药来控制血压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0: 我觉得中药第一个来讲，我们就是阴虚阳亢的可能是偏多，我们大多通过滋阴跟那个补肾还有那个潜阳的一个方式。你看血压高的患者大多都说会有头晕呢，会有这些症状，这个头晕同时呢，这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腰酸呀腿软呀，会有这些腰酸呀腿软呀口干呀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什么，它都是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就头晕呐、眼前或者甚至眼前发黑呀，眼睛也胀啊，这都是肝阳上亢的表现，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就是肝火比较大的人，比如这段时间上火了，现在目前这种患者也挺多的，这种情况一样清肝火就 OK 了就是分好多种类型吧。中医是根据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症型。还有一部分患者，比如年轻的，就是比较肥胖的这些患者，这种可能他痰湿跟淤血可能是痰湿可能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就是去痰去湿的这些方法。所以说中医讲治疗高血压呢是辨证论治，我认为对于一些初发的高血压，对于血压同时伴有症状的，对于血压波动的，我觉得加上中药效果比较好如果说你都吃了10年降压药了，血压也比较平稳，我不太建议吃中药了。虽然我是搞中医的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下你拿中药然后再去把那个你想试图把西药停了太难了这就有点这就花特别大的力气干一件就是一个什么的事情，有点不值当的了所以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就是刚开始得的有症状的或者是血压波动的这种情况加中药，我是觉得能达到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去，因为现在降压也很便宜嘛，你去拿去想把它西药停掉，说句实话就你的血管都硬化都那样了，然后我通过中药啥时候再给你软化好了呀。
1: 长期吃降压药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有副作用但是对于比如说我如果说中年我血压就高了，那到底这个降压药对我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0: 不同的降压药还真有可能会有些副作用你比如说 CCB 类的就是叫是这类的降压药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这类的降压药呢，它可能会引起脚踝的水肿牙龈的增生这都有可能然后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脚踝水肿呢其实跟大家说清楚原理就可以了它的脚踝水肿嘛，它会不舒服，但是它不是影响的肝肾，也不会影响的身心，它是对于说血管的扩张的不一样，所以造成一个水肿。所以这个情况你不用说太多担心，但是对于这个牙龈增生，目前来讲，我是觉得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真等到70-80岁以后，你的牙不行的时候，牙龈增生的时候，它会很麻烦这个但是这是地平类的一个副作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有吃降压药，又惧怕这些副作用怎么办？你不用担心。大夫比你想得周到，他会跟你说就是换句话来讲，你这些副作用跟血压增高对你的这个引起的这个作用来讲，这个副作用不值一提因为你比如说ACE 类的就这类的降压药，它可能会出现干咳，发现了就换药呗然后就是这种 CCB 这类的药来讲，有的时候避免真的很难去避免，那也比得心脑肾损害了以后那比那个要强，因为一个牙龈增生说句实话你只是这儿不舒服嘛你这个脚踝肿它只是一个足部的一个水肿嘛它也没有说对你的生命有危害呀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强调这些副作用那么有人就说那我怎么去衡量大夫也不能说看你一眼就知道就是你对哪个药都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在这还得强调一下，所谓的副作用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发生几率还是偏低的即使出现了那么大夫呢他可能通过换药或调整药的方式可以去避免。还有一个大夫不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张三你对这个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李四你可能对这个副作用，大夫是没这个水平的他也得去试看你对这个药的反应 啊，所以就是不要说期望着就是我一步就到位了啊，这个所有的大夫都是活血基金，一次就给我用的一个，这就能降压，用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副作用这种事情，说句实话，大夫我认为啊，目前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0: 所以说，医生其实也会帮我们每一个人来调整、来试验，然后找到更适合我们的控制血压的这个办法。
1: 对。
0: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维持血管健康，除了控制好血压，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照顾好我们的血管呢？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为血管减负。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时间22:00。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2: 苏元景跟这几个狱猴在这屋子里边待着， 时间待得越长，他们心情就越紧张。他们揣测呀，这几位债主穿上我们的衣服，冒充着我们到华州城里去，是能成功啊，还是能失败呀？如果说他们成功了，把他们那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也许对我们还能好一点。如果说他们要是失败了，或者是被那贺太守发现他们了，把他们都给捉获了，我们这几个人，包括这200多个随行人员，恐怕就都活不了了。山上留守的这些债主们，那还不得急喽啊，不得拿着我们出气呀，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全得宰喽啊。老天保佑啊，但愿他们下山能够成功吧。等着没有消息，等着没有动静，这几个人心里都长草了，在屋子里边没事算卦玩。有一个玉侯说了，太尉，您说咱们几个人是吉凶啊还是祸福啊？什么话呀，还吉凶祸福，就说是死是活得了吧。哎，对对对，他们要回来能杀咱们不？你说呢？我说呀，他们要成功的话就不能杀咱们。哼，不见得，这帮当贼的他心里怎么想的谁能揣测得透啊。哎，他就是成功了，把他那两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了，也不见得不杀咱们呐。人家一合计，行了，别留着他们了，把他们都宰了，埋在这山上就得了，免去后患。那咱们不就都完了吗？对，谁能预见咱们能死能活呢？哎，咱们算卦吧。谁会算卦？没有会算卦的。没有会算卦的，咱想个招吧。什么招啊？咱在地下写一个生字，写一个死字，然后把鞋脱下来，咱往这空中一扔，随便这鞋往下落，要落在这生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呢就都能活；要落在这死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就都得完。素元景说：“对，这个招数不错，来咱们试试。”哎，写个生，再写个死，俩字儿在地下写完了。谁脱靴子？太尉，得看您的，您把这靴子脱下来吧。哎，苏元景把自个儿这靴子给脱下一只的，把这靴子手中一脱，哎，苍天保佑啊，让我们得以生还吧！啊，肉，他把这靴子扔起来，扔起来，苏元景有意的。把这个靴子瞄着那个生字的方向往上扔的，这靴子扔起来之后，扔的这个劲儿大了一点儿，帮一下子碰到方坨上了，这靴子碰到方坨上就歪了一下，光往下一落，噔，正落在这死字上，帮落好了。这几个玉侯一看脸全黄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嘿嘿，太尉啊，够呛，落死字上了。哎呀，我们没做什么亏心的事啊，怎么会能落一个死字呢？这几个正在担心害怕的时候，就听房门嘁哩咣啷一开，素元景脸都绿了。谁来了？
13: 外边，白花蛇杨春，领着跳涧虎陈达、申吉军师朱武三位寨主进来。
14: 哎呦，几位，让你们久等了啊。
12: 哦，啊，寨主，他们回来没有？
14: 他们都已经回来了。
12: 哦，如何，成功没有？
14: 大功告成啊。宋江宋的哥说了，邀请几位到前面去送你们回家啊。走吧。
12: 啊，送我们回家。这素元景一听这句话呀，这心里边更揪揪了。
15: 其实白花蛇杨春呢，
14: 说的是实话，本来你们就应该回去了，他说了个送他回家，这几位心里边正怕死呢。哦，回家，在监狱里边要出红差的时候都说送你回家，看来我们这几位大哥爷要回家了，走吧。这几位狱猴跟着素元景就来到了前边的聚义厅，到了聚义厅里边一见宋江，宋江让素元景在正面落座，落座之后宋江就说了，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咱们说得好啊，事成之后衣服还给你，还让你们回去，现在我们事情已经办成了，所以要请你到此，我们一叙之后送你回东京。到这个时候素元景这心才放到肚子里边，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过在你临走之前我们得给你摆上一桌酒席呀，多谢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哎呀，岂敢岂敢，我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素元景说完这句话自个儿都觉得这话说的不对，我怎么应该这样呢？那合着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帮梁山这帮人来的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再说了。宋江马上吩咐把酒席摆上，酒席摆上之后请素元景众位狱侯在这吃喝，另外把那200多个官军也都放出来了，在别的屋子里边也给他们摆上了酒席款待一番。素元景在这酒席宴上根本没心思喝酒啊，他生怕这些个山上的英雄好汉在他们下山之时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吃喝完毕，宋江告诉素元景，我们已经在华州城里边把我们两个弟兄救出来了，而且把这华州太守我们也杀了，你既然是已经来了呢，就不得不到华州城里边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在这款待完了你了，我们众位弟兄先下山，等我们下山之后你再到华州城里去，看完了好像当今圣上做一禀报。素元景说，好吧，就按您说的办。这里酒宴之后，宋江带领着梁山上众位英雄以及少华山的几位寨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下了少华山是直奔梁山坡。他们下了少华山走了，剩在山上的这位素元景素太尉加上几个狱侯还有这200多个随从随后也下了山了。他们下山上哪儿啊？上华州。为什么要上华州呢？因为素元景听宋江说了，说华州太守贺公已经被他给杀了，城里边还死了不少的官兵，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素元景需要了解了解，因为他是奉旨到这来降乡的，华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去之后他说不知道，那没法交代，他得了解清楚了向皇上禀报。所以素元景领着这帮人就进了华州了。一进华州城啊，一看这街里边的老百姓正在那弄着担架打扫死尸呢，官军们死了不少，大街小巷横躺竖卧都是尸体呀。素元景这帮人这一进来，马上就有官军禀报给衙门里边的头领，现在这衙门里边的头领可不是贺太守了，贺太守一死就等于是群龙无首，谁顶替贺太守这个位置呢？衙门里边的师爷，这位师爷姓马，前些日子因为患病一听说贺太守死了，不得不出来硬撑这个摊子，一位师爷再加上两个孔目，他们正在衙门里边商议怎么向朝里边禀报呢。有人说那太尉又来了，可把师爷给吓坏了，立即吩咐组织兵马准备迎战。他们把这素元景啊又当了宋江了，结果把队伍拉开过来这一包围，素元景费了很大的一番口舌才解释清楚。哦，感情这位这是真正的太尉， 这才把这太尉请到了衙门里边大堂之上，向这位素太尉汇报整个事情的经过。其实这素元景啊，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都知道，可是他现在装傻充愣。为什么？素元景被宋江等人劫持到少华山上这段事儿，他没明说。素元景知道，我要把这个事儿说了，事情传到当今圣上耳朵里边，我就得掉脑袋呀。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得隐蔽下来，他相信能隐蔽得了，因为他手底这些狱侯，包括这200多个随从，一起都在山上被劫持的，谁把这个事情透露出去，谁脑袋上都得顶替着罪名。素元景听他们汇报完了之后，马上起公文，把华州城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公文里边写清楚，然后呢又到华山上去了一趟，他得上庙里边瞧瞧啊，看看这个金钟吊挂挂上没有啊。来到这庙里一看，御赐金钟吊挂已经悬挂起来了。素元景心想，宋江替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在庙里转了一圈，素元景领着这帮人又回来，带着公文在华州又逗留了一日，转天回转东京汴梁。他向皇上禀报去了，皇上得往华州这个地方再派新官，对华州地方的善后处理得有一番布置。

全听令。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高兴，梁山上的众位将士可以说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水泊梁山人是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丰厚，官府对他们越来越害怕。很多小股的绿林英雄好汉一看梁山已经成了大气候了，他们纷纷投奔梁山前来入伙。比方说吧，最大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徐州沛县莽砀山有一位大寨主，人送外号混世魔王，他叫樊瑞。这混世魔王樊瑞带着两个副寨主，一个叫飞天大圣李衮，一个叫八倍讹诈项冲，三位寨主领着1000名喽啰够奔梁山上来投诚入伍。因为这樊瑞啊，他的老师是一个道长，这位道长呢跟入云龙公孙胜是师兄弟，从这一点上樊瑞来投奔公孙胜来了。同时呢，他也仰慕宋公明晁盖的声望，他往梁山上这一来，梁山上的众位弟兄对樊瑞这支队伍又是表示欢迎，百队相迎上到梁山，又是摆开了酒席庆贺一番。梁山上简直说吧，喜事接连，光阴荏苒，又到了春天了。这一天，水亭朱贵突然跑到了梁山寨上，向晁盖和宋江禀报，说：“启禀二位寨主，现在在我水亭的酒店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口口声声要到梁山入伙，同时呢，还说给大寨主带来了一匹宝马。”我问他那马在哪儿呢，他也不跟我说，说非得见了寨主才跟您讲了。晁盖一听，此人从何处而来呢？朱贵说这个人挺怪，他说不见着寨主他什么也不讲。晁盖说好吧，既然如此，说来就请他上山。好，朱贵下山之后就把这位给领来了，到在了聚义厅外，朱贵进里边禀报寨主，这个人已经来了，现在聚义厅外等候您的传唤。晁盖看了看宋江，那就让他进来吧。好，请他进来。是，说了一声有请，朱贵到外边把这个人就领进来了。这个人往这聚义厅里边一走，聚义厅两旁边梁山城的众位首领定睛一看，大家伙都有点发愣。愣什么呀？因为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有点与众不同，长得长方脸，很瘦，高颧骨，鼓鼻子，塌眼壳，中等的身材，干巴巴的一身骨头架子，但是瞅着不是有病，而是天生就这种体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这脑袋头发，这头发金黄色。哎呀，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说话了，嘿嘿，你瞧见没有，咱们梁山寨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啊！不但他娘的中国人来投奔梁山，现在外国人都来投梁山了。戴宗一捅他，别胡说，你说这小子不是外国人吗？哦，这头发怎么焦黄呢？听着吧，瞎说什么让人听着不好。哎，好，咱少说为佳。就看这个人进来，由朱贵给他引荐，先向晁盖和宋江施一大礼。施完礼之后，晁盖吩咐来呀，给看座。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让他坐下了。晁盖说：“请问这位壮士，你由何处而来？尊姓大名啊？啊？小人，我是涿州人士。我呢？”不是从涿州来，祖籍是涿州，一直在口外贩马呀。我姓段，叫段景柱。江湖上大家伙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因为我这个头发长得特别黄，人送外号金毛犬。他一说这金毛犬，两旁边这些首领
传出了一阵

轻微的笑声。嘿，大伙儿心想这名起挺好，金毛犬。大伙儿这一笑呢，段景柱还做了一番解释，就是啊，我这个头发也不知为什么它就这么黄，胎里带的。其实我爹呀也不是黄头发，他是黑头发。李逵在旁边又轻轻嘀咕了一句，

听着，我爹头发不黄，但是据说我老爷爷头发黄，这可能叫隔代相传。我这个人自幼父母双亡，家里边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啊。后来呢，我就到北口外去贩野马。贩野马挣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赚了，有时候赔了，赔和赚呢，也就是出入相抵。所以我到了30岁了，还是孤身一个人，也没成家，也没立业，到哪儿一走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总想啊，到30了，作为男子汉，堂堂七尺躯，总得干点稳当的事业呀。可是我能干什么呢？充其量只不过就是个贩马的，谁能喜欢我这样的人呢？有心投奔官府，官府中绝不能要我这样的人。我到官府里边也就给人家拉马坠镫。现在大宋国朝一片昏庸，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我给这些贪官污吏们去拉马坠镫，我还于心不忍。俗话说呀，能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伙的人让我给他当祖宗还差不多，我不能当他的奴婢。我前思后想啊，最终想了这样一个主意，我要找一个山头，真正的绿林豪杰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入伙，终生就当一个绿林英雄，就这样我愿足矣。可是我投靠谁呢？我打听了很多地方，有的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有的就是骚扰百姓，都不是政治正派的绿林豪杰。最终我知道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人人提起来首屈一指，托塔天王晁盖、及时雨宋江这两位寨主，可以说替天行道，杀奸除佞，杀赃官，诛恶霸，解恶安良，老百姓有口皆碑，人人称颂。因此我下定决心就投靠二位寨主了。当然了，投靠二位寨主收不收那还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这个心气已经定了，投靠您二位寨主总得有个进谏之礼呀。我拿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来，像您这样的大山寨，像您这样的寨主，我要给您提了仨锅俩枣的，恐怕您也放不得眼里。我就想得给您拿一个像样的礼物。最终我这个机会就来了，大金国有一个王子上北口外去挑选好马，挑马的这个人还真有眼力，也不在什么地方啊，找到了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我可认识，此马名叫照夜玉狮子，又叫千里玉狮子，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蹄之背高8尺，头之尾长丈2，刀郎脖，小脑瓜，大蹄弯，小蹄穗。此马可以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是2000多里地儿啊，可以说是神驹宝马，一般的人得不到这样的东西。可是这个人居然把这马买到手了，他买的这匹马想要带回大金国，在店房里边被我给发现了。我一看这么好的马怎么能给大金国的人去骑呢？哎，我想把这匹马献给大寨主朝天王，所以我跟他在店房里边住着的时候，我就盯住他们的行踪规律了，瞅他们不注意，我就悄悄地把这匹玉狮子马我就给偷出来了。跟您不说假话呀，偷的就是偷的，我偷着这匹马骑着就够奔梁山。我觉得梁山寨的大寨主肯定有好马，但是未必有像玉狮子这样的好马。即使您有了好马，我再给您送来一匹也不算多。可是我骑着马走到灵州地界，有一个地方叫曾头市，到曾头市那个地方我就住了店了。嘿，事不凑巧啊，半夜里有茶店的，茶店的这小子听说是曾头市曾家5虎的其中一虎，姓曾叫曾奎。
这个小子

0: 领着十几个亲随人一到店房里边，一眼就把我这匹马给看上了，就问这马谁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你这匹马我买了。我说你买我不卖。他说你不卖不行。我说没听说不卖还不行的。他说到在我这个地方，你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不卖的话，我就把你这马牵走。我说你把我的马牵走，你敢？他说我怎么不敢？我不但能把你的马牵走，你再不服的话，我把你这人都抓起来。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是一个人呐，他是一帮人呐，我斗不过他呀。事到如今，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儿，我压一压他。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伙儿这一笑呢，段景柱还做了一番解释。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是一个人呐，他是一帮人呐，我斗不过他呀。事到如今，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儿，我压一压他。我说你知道这匹马是谁的吗？他说谁的？我说这是我托人给梁山寨买的马，我是马贩子，谁让我买马我都给买马，我从中赚钱。水泊梁山一号大寨主托塔天王晁盖让我给他买匹好马，我在北口外挑了这匹马挑来了。你小子有胆子敢把这匹马牵走，我到梁山寨我就告诉晁盖，晁盖要是知道有人敢劫夺他的马，肯定就得发兵来征剿你，你怕不怕？我以为说完了这个话，这小子肯定就害了怕了，不敢要我的马了。嘿嘿，还没想到我说完了话还倒坏了事儿了。那曾奎把眼睛一立了，哦，你跟梁山寨的盗匪串通一气，这匹马我更不能给你了。你告诉那晁盖，他要想要马的话，就上曾头市这儿来。我曾头市这儿已经摆好了阵势了，就等着他们梁山这帮人来呢。我曾头市订了50辆木龙囚车，每个木龙囚车前面都挂了有牌子，给他们梁山寨所有的首领都号上号了。第一辆木龙囚车就是晁盖的。晁盖呀，宋江啊，什么林冲啊，呼延灼呀，让他们都来吧。他们要来到我曾头市，我一个个把他们全都抓住，塞到木笼里边，借到东京汴梁龙楼见地，秦宫受赏。我一听这个，我就不敢惹他了。最后这小子把这马就给愣牵走了。我心想，马没了我还能上梁山吗？我就赤手空拳到这来呀。我又一转念，没了马我也得来呀，我得把这事跟您说清楚。所以我贸然就闯上了梁山，我是到这来入伙来了，给您带了一匹马被人劫去了，不知道几位寨主能不能收留于我呢？金毛犬段景柱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晁盖听完看了看宋江，宋江瞧了瞧段景柱，段景柱，你所说都是真吗？二位寨主，如果我说的话您不信，您可以派人到曾头市去打听打听，可以证明我言之不谬。晁盖说，这样吧，既然你来了，那就是瞧得起我水泊梁山，到我梁山上来入伙的，一不看你家财多少，二不看你地位高低，只要是你对我梁山寨有一片诚心，我梁山寨一概收留。段景柱，你就留在我的山上吧。晁盖一说这句话，金毛犬段景柱赶紧又重新跪倒磕头，多谢寨主收留。晁盖说，你所说的话我需要派人去打探打探，看看这个曾头市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真要是像你所说这样的话，我梁山绝不能轻饶此辈。寨主您尽管派人去吧。当下晁盖 立即派神清太保戴宗，你到曾头市去打探打探，打探的结果速速禀报我知。神清太保戴宗马上离开了梁山寨，就奔曾头市去了。四五天的功夫，神清太保就回来了。神清太保嘛，那腿底下快呀。回到梁山上，一见了晁盖和宋江，向二位哥哥禀报说，这个曾头市啊，我去打探了，果然像金毛犬段景柱所说的那样，这个曾头市啊一共有3000多户人家，简直就像一个小县城一样。曾头市里边最大的一家就是曾家府，曾家府的老太爷叫曾长者，这个人当年在朝里边做过官，现在是退隐林下了。这个曾长者有5个儿子，这5个儿子都精通武艺，长子叫曾图，次子叫曾森，三子叫曾锁，四子叫曾奎，五子叫曾生。这5个儿子在曾头市合称曾家五虎。这五虎呢还有一位老师，总教师爷，此人姓史，叫史文恭，还有一个副教师姓苏，叫苏定。他们手底下有2-3千土兵，整日操练，为的是保护曾头市。据我探听所知啊，这个曾长者跟祝家庄的祝朝奉他们两个还是不错的。听见祝家庄被我们踏平之后，曾长者大有一番要给祝朝奉报仇雪恨的气魄。他们在那操演兵马，真打算要和我们梁山宣战呢。段景柱说的不假，他们打造了50多辆木龙囚车，这木龙囚车都是砸上铁皮钉上铁钉的，而且在曾头市里边街头巷尾的儿童之间传播着一首儿歌。这个儿歌呀，我一听就是他们有意的教给这些孩子的，让这孩子们玩的时候到处传送。哦，晁盖说，什么儿歌？他这儿歌呀我听了一遍没记住，为这个事儿，我找那小孩啊，让他给我又说了一遍，我一句一句记下来的。说着话，戴宗又打兜里边掏出个纸条来，您听我给您念念啊。摇动铁环铃，神鬼都担惊，铁车安铁锁，上下有尖钉，抓住朝天王，压着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都闻名。戴宗把这儿歌念完了之后，黑旋风李逵在旁边嗷嗷一声就蹦起来了，他娘的，这是什么东西，大哥快点发兵，把这个曾头市给他踏为平地。宋江说，你不要吵吵，我们自有办法。晁盖听完这儿歌之后，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先帝，如此看来，这曾家五虎、曾头市的首领猖狂一极呀，他们在下边散布我们梁山寨的坏话，破坏我们梁山的名誉，我们应该兴兵前去讨伐。宋江说，是啊，我看应该如此，我们弟兄们商议商议。于是晁盖、宋江、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几位主要首领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什么会议？军事会议。打不打曾头市？最后决定得打。怎么打？带20名首领，点3000楼兵，够奔曾头市，要把曾头市踏平。谁带头去打呢？宋江提出来了，大哥，还得我去呀，您是一山之主，得压住山寨。晁盖说，先帝，打到梁山之后，我是一次也没下山的，这回我想要亲自去一趟，你呢领着众位弟兄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了10大汗马功劳， 我作为梁山上的总首领，怎么我也得出一回阵呢？啊，不然的话，弟兄们会说我这个当大哥的就会在山上看家。宋江一听晁盖说这句话了，宋江又不好说什么了。大哥，如果这样的话，您就多带些兵马。晁盖说不用多带，我想3000楼兵足矣。我再带20名首领吧。带着谁呢？他们最后商量决定，带着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一共20个头领，加上晁盖是21名。3天之后，晁盖亲自带队21名首领，各领着自己的一路人马，合在一起3000人。这支队伍偃旗息鼓，要敲渡到曾头市。因为路途上要经过周城府县，这周城府县呢，都是大宋朝管的地方，怕大宋朝的官军知道这是梁山的队伍，对他们进行截杀。这支队伍就这样非常顺利的过周城京府县，来到了曾头市。到了曾头市之后，距离曾头市10里地安营扎寨。晁盖升了大帐，大帐里边端然稳坐，吩咐赤发鬼刘唐和白日鼠白胜说，我派你们两个人呐，先到曾头市周围附近探看一下消息，看看我们兵马到此他们知道不知道，同时呢也观看一下曾头市的地形，回来禀报于我，咱们好决定如何打法。刘唐和白胜两人化妆成平民百姓，离开了大营，就够奔曾头市进发。他们两个走了之后，晁盖在营中等着，可是他们两个去不多时，很快的刘唐跟白胜就回来了，慌慌张张，面有惊色，进到大帐一声禀报，报大哥，大事不好。怎么的了？我们两个还没等到曾头市去探听啊，曾头市已经发来了很多人马，摇旗呐喊，奔咱们大营中杀来了。晁盖一听他们知道的消息太快了，马上吩咐众位弟兄准备迎战。大营中20多名首领一个个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吩咐外边备马抬兵器，各自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花坐骑。朝天王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昏红马，手中颤一条枣金虎头枪。朝天王为主帅，骑着马带着1000楼军，在这大营的营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拥出了队伍。队伍来到营门之外，二龙出水的阵势排开，晁盖在正当中大道旗下端人稳坐，往对面观瞧。一看对过旗帆照展，遮天迎日，马踏飞尘，由远而近就来了一支队伍，呼噜呼噜呼噜，正是曾头市来的人。晁盖看着这支队伍，心里想啊，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呢？我们刚到这儿，他的队伍就来了。豹子头林冲在晁盖的左侧跟晁盖说，晁大哥，我想这个曾头市的人我们不可等闲视之，说明他在远处就有探马探听，我们的队伍一接近他的曾头市，他们就已经知道了。今天出兵如此迅速，他们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晁盖说他来得正好，我兵刚到，正要展示一下威力。这个功夫就看对过曾头市的人马看见水泊梁山的队伍已经裂开阵势了，两军对垒，他们也停住了脚步。晁盖一看曾头市 旗幡招展，正当中有一颗蓝缎的大道旗，葫芦金顶，周围红火沿，上边白月光，一个黑字儿，增。另一杆大旗

0: 是红缎子的，白月光有一个黑字史，这史不用问了，肯定就是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了。晁盖端坐的时候，就看有打对过的阵营里边一催马上来一个人，这个人头戴宾铁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一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虎头枪。马上端坐这个人呢，两道黑眉，一双大眼，狮子鼻子，耙耙嘴，20多岁，血气方刚，正是曾家五虎的老四曾奎。这曾奎来到镇上，用枪一点，哎，对过可是梁山上的贼寇吗？哪一个是晁盖？让他速速过来受死。他这句话说完之后，晁盖往旁边一瞧，哪位弟兄先打着头一阵？赤发鬼刘唐一催马，双手一合这口破刀，刘唐就上来。刘唐马到疆场，带住缰绳，吁，哎，对过来，你这小子，报上个名字来，让你家爷太听听。你要问我，曾头是曾家五虎你的四爷，我叫曾奎，你是什么人？刘唐说：“问我呀，水泊梁山马前之卒，赤发鬼刘唐。”哦，赤发鬼呀，你上来干什么啊？你快点回去，你家曾少爷不跟你这些无名之辈交手作战，把你那个托塔天王晁盖叫上来，让他在我马前被绑。刘唐说：“什么？你要找我们的托塔天王啊？”小子，告诉你，天王是什么你知道吗？天王是神仙，那是我们山寨上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就凭你这道号的，今儿个下场雨明就出来的人物，还用得着我们天王拿你吗？曾奎一听，哎呦，这小子说话嘴挺损的，今儿个下场雨明就出来，那我是什么呀？我成狗尿台了，一场雨就冒出来。呵，小子，你怎么着，我还不能跟你战几合吗？我是赤发鬼，这鬼呀就足够你对付一阵的了，你这样的用不着神跟你打。呵呵，好啊，你这赤发鬼我根本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刘唐，瞅见没有，我后边的队伍带来了10几辆囚车，这10几辆囚车都是给你们这些人预备的。弟兄们，把队伍闪开，把这囚车给他们亮开看看。曾奎说完这句话，就看后边他那个土兵呼啦往两旁边一闪，果然闪出来10几辆囚车。这囚车呀都拿马拉着。刘唐一看，每个囚车前面都挂一牌，那牌上都写着字，上面有晁盖、宋江、林冲、呼延灼。刘唐说：“你这囚车挂着牌是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就等着把你们梁山这帮首领抓住之后，一个个对号装车，送到东京汴梁。”遗憾的是，我这囚车里边编牌写字还没有你这个刘唐呢。既然你小子来了，我还得代为你现造一辆。刘唐说：“小子，还不定咱俩谁进那囚车呢，休走你砍刀！”刘唐一催马，摆开坡刀，照着曾奎就是一刀。曾奎摆枪招架，嘡啷，刀枪相碰，两个人马打盘桓就站在了一起，征战了20多个回合。这曾奎觉得刘唐果然不简单。刘唐跟曾奎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阵脚下那双鞭将胡彦卓沉不住气了，因为胡彦卓看见对过那10几辆囚车了。胡彦卓手中拿着双鞭，心中暗想：好狂妄啊！啊，你弄那10几辆囚车，那上面写着牌子，第四个就是我的啊！兔崽子，今儿个我非把你擒落马下不可！双鞭将胡彦卓一催坐骑，由打阵脚下就上来。 马往上面一闯，高喊了一声：“刘唐，闪在一边，让给我！”刘唐一听是呼延灼上来了，他赶紧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拨头，刘唐的马往下一撤，双鞭将呼延灼摆鞭就上来，双鞭一举，曾奎一看，哟，怎么换了人了？这小子一颤枪，刚要问你是什么人，这人字还没等说出来，呼延灼人急马忙鞭到跟前，呼延灼噗，鞭就砸下来。曾奎用枪往外架着的功夫，心里一合计，哦，呼延灼这是有名的，我那囚车木笼里边第四号就是他。两人马打盘桓又打在了一块儿。呼延灼这对双鞭比刘唐可是来势凶猛，十几个照面，曾奎这脑门子上可就见了汗了。双鞭将呼延灼恨不能活擒曾奎，拽落马下，才解他心头之恨。所以他这双鞭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打到二十多个照面的时候，就看呼延灼双鞭奔着他的两个太阳穴来了个双风贯耳，呼，这鞭就打过来了。曾奎缩颈藏头，拿枪往我一搏的功夫，二马一错蹬，呼延灼这鞭在腋下一个腋里残花，这一鞭就打在了曾奎的后背。这鞭打到后背了，可是没有实着的打上，因为曾奎听见鞭声一响，他拿了个枪往后边一背，膛了一下子，虽然是膛上了，这鞭跟那个枪杆一块落到他的后脊背上，把曾奎打得眼前一冒金花，晃两晃摘两摘，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这小子自觉不好，想拨马往下拜，他拨马往下刚要一拜的功夫，双鞭将呼延灼把这俩鞭交到一个手里边，伸左手啪就把这曾奎的判甲头抓住了，抓住曾奎的判甲头，想把他一把给拽过来。曾奎这功夫俩手抓住的判官梁，玩的死命的不过去。就在这个功夫，阵脚下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一催，这匹玉狮子马他就闯上来了。史文恭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手中端着一条画杆方天戟。这匹玉狮子马就是金毛犬段景柱在店里边被曾奎给抢走的那匹马。史文恭现在骑着呢，这匹马还是真比别的马快，像脱弦的箭一样，一下子就闯到疆场上。史文恭看见曾奎要吃亏呀，他来到跟前，双手一拆，化杆方天戟照着呼延灼分心就刺，砍击，呼，这戟奔呼延灼千斤，这一刺呼延灼那手就得撒开了，因为你要不撒开，曾奎没法迎战史文恭。他左手一撒开，赶紧用鞭往我一拨打他的化杆方天戟。这功夫呢，曾奎一拨马，他就败下去了。曾奎往下一败，这阵史文恭挺戟和呼延灼两个人站在了一起。两人马打盘桓在疆场上打着，阵脚下的托塔天王晁盖看着这位史文恭骑的那匹马，心中暗想，大概这匹马就是段景柱所说的那匹宝马呀，这匹马果然是与众不同。晁盖说，今天既然我领着众位弟兄来了，我就亲自出马迎战。晁盖双手一颤枪，他要往上上，豹子头林冲说，大哥，您可不能轻举妄动，这次攻打曾头市，您是我们军营中的统帅呀，作为统帅，您只可能在这儿压住阵脚，看小弟替您打一阵。豹子头林冲说到这里，双手一颤，丈八蛇矛枪催马就上来了，他喊了一声，呼延贤弟，闪到旁边，让给我。呼延灼一听是林冲上来了，拨马他往下一拜，林冲就冲上来了，他双手颤枪奔着史文恭是分心就刺，噗噗一枪扎过来，史文恭摆化杆方天戟往外一拨，问了一声，来将同名，豹子头林冲，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林冲就冲上来了，他双手颤枪，奔着史文恭是分心就刺，噗噜，一枪扎过来。史文恭摆化杆方天戟，往外一拨，问了一声：“来将通名，豹子头林冲。”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两旁边战鼓齐催，咚咚咚咚，史文恭那边阵脚下是曾家五虎给他官兵料阵，还有一位副教师爷叫苏定。这苏定在那阵脚下观看着，不但看疆场上两个打仗的，而且还他注意观察那边阵脚下的那位托塔天王晁盖。苏定这个小子野心勃勃，狂妄一击，他看了看曾家五虎：“你们看见没有，那边旗脚下穿金盔金甲大红袍的，是不是就是水泊梁山那个贼头托塔天王晁盖呀？”“嗯，错不了，就是他。”“看来这个晁盖他不敢出马上阵，只在阵脚下官兵料阵。我们今天这样吧，咱们来给他一起往上冲杀，两军混战，趁乱的功夫把那个晁盖生擒活捉。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捉蛇先捉头，把他这个头要是捉过来之后，他们就得全军溃败，我们就得大得全胜。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曾家五虎说：“我看可以。”“好，众弟兄一起给我往上冲。”这边一说一起往上冲，曾头市来的这些队伍哗呐喊了一声，潮水一样奔着队过前线就冲上来。曾头市来的队伍往上这一冲，队过朝天王一看：“哦，怎么着，咱不单打独斗了，不是斗将了，咱是兵将一起来。既然如此，那何乐而不为之？”朝天王双手一颤枪，喊了一声：“众位弟兄跟我往上杀。”梁山寨的好汉也像潮水一样就冲上来了。两军阵上这可就热闹了，刀枪并举，战马嘶鸣，起着咔嚓踢个烫打在了一起，乱成了一团。双方这一交锋可就是实力的较量了。曾头市来的这些人呢，他们低估了梁山寨英雄好汉的战斗力，他们以为仗着这一冲就可以把朝天王活捉了。他们怎么想的？晁盖带的队伍是远路而来，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士卒疲惫。他们曾头市呢，再次是养军蓄锐，早有准备，趁着这个功夫，这一冲这一杀，就兴把这朝天王给活擒了。可是他哪知道，朝天王左右带来这20位首领，那都是勇冠三军的豪杰英雄啊！一听说打仗，个个精神抖擞。这3000楼兵，那都是经过操练的精英队伍。跟曾头市这些个土兵打在一起，曾头市这些土兵没有10几个回合，全都觉得不行了。史文恭那还是知己知彼的人。史文恭跟林冲打着的功夫一看，怎么全都上来了，心想：这谁出的主意？这仗不打乱了吗？史文恭看势不好，虚刺一起，一拨马就闪到了旁边。豹子头林冲一看史文恭闪到旁边了，林冲再想找他交战，人都乱了，找不着了。林冲只好拨转马冲杀一条血路，他找晁盖。为什么？他得保护晁盖呀。从梁山上往下一走的功夫，林冲和双边将呼延灼、宋江都单独找他们谈话了，嘱咐他们两个人：“此去曾头市，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晁大哥，不许让晁大哥有些许的闪失差错。”所以林冲一看队伍一乱，两军混战一起，他主要

0: 官跟曾头市的人马就杀战到一处，打了足有大半天的功夫，曾头市这些土兵加上曾家五虎还有正副两个教头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曾头市的人不是梁山人的对手。史文恭吩咐自己的队伍是边打边退往前撤，他们往前撤，梁山寨的英雄往前追杀，一直追杀到曾头市的寨门之外。曾头市寨门的外边有吊桥，吊桥下边是护庄河呀，这个曾头市队伍呼噜呼噜呼噜败进曾头市，吊桥高扯，梁山寨的英雄一直追到护庄河的边上，一看不能再往里边追了，再往里边追就得跳水了，只好把队伍撤回，回到营寨。这场恶战双方都有伤亡，查点一下，曾头市的人死得多一些，梁山寨的好汉死得少一些。梁山上的楼兵打扫战场，收拾同伴的尸体，然后回转大帐。到了大帐之后，晁盖愤愤不平啊，晁盖恨不得这一阵就能把曾头市给踏平了才好呢，可是现在把他们又撵回去了。豹子头林冲跟晁盖讲，晁大哥，我们这次到曾头市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呀，毕竟我们把他打败了，把他们打回他的老巢去了，我们想办法明天讨地要阵，直捣他的巢穴，一举而得胜。晁盖说，是啊，我们明天一定争取一阵成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外的长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的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试着去注意。

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地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明显。

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头部、颈部、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双腿，双脚，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他关注，
你可以主动地去关注它。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

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它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身体，彼此之间更加的默契，更加的有爱。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0: 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在我国北方，初夏的天气一般比较干燥，希子提醒您要多喝水。平常大家说要喝够8杯水，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初夏确实应该注意多补水，特别是早上起床后，最好先喝上一小杯温开水。由于清晨人体血液浓度比较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早上起床后第一杯水很可能会帮老年朋友避免一次心脑血管意外事件。当然不光要早晨喝水，一天水分的补充和保持也是很重要的。喝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最好手边有一杯水随时喝，但每一次都不要喝得太多。希子还要提醒您，千万不能用饮料代替水，汽水、果汁等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会在短时间内引起血糖波动，其中的酸性成分会对胃产生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吸收。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负担过重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早期血管亚健康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帮您做好血管健康长期养护，远离血管疾病带来的危害。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血液在血管中日夜不停输送氧气与养分，并带走代谢物。血管健康直接决定我们的健康与生命质量。血管一旦出现问题，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一起来听听侯女士的经历。
0: 56岁的侯女士日常饮食重油重盐，酷爱油炸食品、腌制小菜。她还不爱运动，体型肥胖，长期熬夜，情绪也容易焦躁。在近几年的单位体检中，已经多次提示她血脂偏高、血管弹性下降、血压临界升高。医生多次叮嘱她要改善生活方式，养护血管。侯女士却觉得自己没有不适，完全置之不理，从来没有做过血管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检查，也没有调整生活习惯。不久前的一天，侯女士突发剧烈头痛、头晕，右侧肢体完全麻木，无法活动，言语不清。紧急送医后，经检查确诊为颈动脉斑块脱落，引发急性脑梗死，同时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经紧急救治仍留下肢体活动不便的后遗症，需长期康复治疗。侯女士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养护自己的血管。
1: 侯女士的教训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血管健康。今天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带您了解我们的血管，学会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血管。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谢连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1: 欢迎谢连帝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力科谢连帝，谢大夫。
1: 欢迎谢主任。我们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一说我们的器官，心肝脾肺肾哈，那血管到底在我们的身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我们血管负担过重，到底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3: 嗯，这个血管啊，说句实话，这个就太重要了。你想想啊，全身各处无一不存在一个血管哈。如果说假如说是这个血管如果假如出现问题了，如果说脑血管出现问题了，会得什么呀？脑梗、脑出血。如果说假如心脏血管出现问题了，会得心绞痛、心梗。如果说下肢血管出现问题了，会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整个血管闭塞，整个一个出现这个腿不能走路，甚至出现坏死，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全身各处都是有动脉，而这个血管这个动脉呢，如果说你保护不好的话，哪个地方它都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血管对咱们太重要了。
1: 说起太重要啊，那我们来先来说说我们血管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是干什么的。
3: 其实血管说句实话，就是一个供应一直人体营养物质的一个东西。你比如咱们所说的，你比如说脑血管病，咱们经常是脑梗塞。脑梗塞它就是脑血管的一个斑块形成，然后血管狭窄啊，然后或者是斑块破裂血栓一个形成。它就是一个血管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变窄，然后导致输送这个血液减少，然后不管是你是心脏的、脑袋的，还是下肢的，还是哪儿的，它如果是过去这个血只要供应这个足够使用，就不会出现问题。直到什么，它供的血不够，它使用了才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你假如说脑袋这个血管出现问题了，就是血管太狭窄了，窄的太厉害了，就不够这个脑袋使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它就会出现脑缺血呀。 啊。然后如果说突然之间整个一个血管完全堵死了，整个这个血管供应的这块，然后脑这个他的脑袋那个组织会什么呀，就会缺血坏死，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偏瘫呀、中风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心脏血管也一样的呀，你假如心脏血管本来说句实话，人代偿能力很强的，
4: 就是有一部分血管出问题了，其实我们都能代偿
3: 啊。对，其实人其实说句实话，你只要别太作都还可以。嗯，如果说你看我们诊断冠心病，如果说不超过50%，也就是血管你堵了不到一半，我们都不诊断冠心病，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都不给你诊断。所以说你都堵过一半，超一半以上了，我才给你诊断。啊，同样也是，你如果说你狭窄特别特别严重，然后就会出现什么呢？它会出现心绞痛。你比如说啊，你这个血管刚开始的时候啊，它供血是可以，这安静的时候，假如说你爬个楼，你试试，你爬楼它消耗的多了呀，你需要的多了，我心脏是要使劲工作，使劲工作，那心脏如果使劲工作的话，它需要的血就多了呀。那如果需要的血都多了，你这血管狭窄供应不过去，所以出现心绞痛。如果整个一个血管完全堵死的话，那心就出现心梗了，就心整个心脏这个细胞，这个心肌细胞都会死亡啊。如果下肢血管，如果说整个一个下肢血管完全堵死了，下边一点血液供应都没有，那整个血没有血供应，它不就坏死了吗？坏死就有的严重的会需要截肢啊什么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血管呢还是一个供应血液的这么一个起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吧。
4: 嗯，应该可以比喻成它是我们身体的这个交通系统。
3: 咱们所说的这个，在这先强调一下，这是目前咱们所谈论的血管都是动脉啊。啊，首先来讲是动脉，这个血管负担过重呢，首先来讲就是斑块的一个形成，最常见的就是颈动脉，啊，它先是一个那个斑块形成，然后紧接着如果特别斑块特别特别多，只是一个小斑块还不觉得，很多斑块摞起来越来越多的话，就是血管就会狭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它狭窄的不是很严重，但是呢，这个斑块会破裂。破了以后就血栓就形成，这是一种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血管壁的一个硬化，不是血管里边那个斑块形成，是血管壁整个一个硬化啊，这都是一个血管所谓的这个血管负荷过重。然后这个血管硬化，咱们经常听说一个名词，主动脉供钙化，什么某某某某钙化，这都是一个血管壁的一个，这个血管壁它就硬化的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一个表现了。
4: 嗯，就是那我们早期的血管的一些亚健康状态，可能会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就是我们血管报警会以什么方式来告诉我们说，哎，我们需要关注血管健康了。
3: 嗯啊，你比如说是，假如说特别早期的，就是查个颈动脉。为什么叫查颈动脉呢？因为大家都是动脉，人的真是自身保护机制，它的静脉走在比较浅。动脉都走得特别深，为什么不容易让你伤着它呀？你动脉一旦伤着它还了得，它不血出得特别快嘛？所以真正比较浅的动脉就能通过超声，通过这种仪器能够检测到的，因为太深的气探不过去嘛，那超声探不过去，所以这种比较浅的就是一个颈动脉。所以经常是我们这是作为一个窗口来看你这个全身动脉啊，但是它是个窗口，但它准确性可能就不能说完全等于了。刚开始它是一个斑块的一个表现，那假如说这个脑血管如果出现了一个亚健康一个表现，你可比较严重的，你比如说一过性的一个头晕，或者是有的人出现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而又好了。前些日子就是我们一个同事还这样了，就特吓人，就是突然之间头晕，就有点意识丧失，没过一两分钟就好了，好了跟正常人一样，然后还有就是这是一个脑血管的，或者是突然之间出现在半侧的肢体麻木，或者是没劲儿，或者是这半侧肢体活动不好了，一会儿就又好了。突然性的一过性的出现这个眼睛的这个看东西模糊啦，或者眼睛看东西重影啦，或者你这视野不全啦，这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的，或者。出现这个流口水啊，伸舌不能在中间啊，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脑血管突然出现一个信号。如果你心脏的一个血管 出现这些胸闷，不一定是疼啊，有可能是胸闷，有可能是胸疼，有可能是心慌，都有可能是他的一个预警一个信号。你下肢的血管就是出现一个什么呢，你假如说走走路不行，腿疼我得歇着，有个名字叫间歇性跛行，就是啊我走着走着不行走不了了，我就只能是啊停一下啊停一下，待会儿就又好了，就这样子。嗯，所以这它都是一个预警的信号，说白了都是什么，它都是一个突然出现一过去的供血不足，或者脑或心脏或者下肢。
4: 血管健康不容忽视，千万别让您的血管长期处于负担过重的状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
2: 首先来讲一些疾病，比如说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这些疾病因素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是吸烟啊，它都会影响一个血管啊。比如说是为什么就是有些许多人就说我血压高没症状，我需不需要治啊？我血脂高我也没症状，为什么需要治啊？我血糖高为什么要治啊？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呀，为什么需要治啊？就是因为这些都会引起那个血管问题。它都会引起这个血管硬化来，所以说它们是一个相关联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去治疗。还有就是咱们刚才我说的这个抽烟，我给举个例子哈，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在我们的住院。这个患者呢，他到医院住院了，我们肯定会跟他说戒烟没商量，但这个患者呢，他就经常会偷着抽烟，80多岁了。我印象当中80多岁了，好像是，就是老头儿，就他倔，我就是要抽，然后我们就肯定就每次都会说他呀，就是一个老患者嘛，也算老朋友了，说你不能这样啊，你看你这样的话，然后就你血管不好啊。老先生很淡定的跟我们说，我也知道啊，因为他的血管老多地都出现问题了，就是心脏是心绞痛，下肢血管已经截肢了。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瞎说呢，我说你要知道你怎么还不戒烟？他说我真的知道啊，抽烟对血管不好啊。我说你咋知道的？抱着个腿，那虽然那个腿是截肢的，露半截，我一抽烟我这个腿就疼啊。就是他是很明显的，因为抽烟上来就血管收缩的，首先是下肢血管嘛，他呢就表现就很明确，就一抽烟就腿就疼了。因为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症状来评价自己病情轻重的，那么这个

0: 也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啊，过多的碳水呀，反式脂肪酸呀，这该控制就控制嘛。
1: 这样咱们来那个根据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来分析。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有一些食物能够保护血管或者对血管友好？那有些食物可能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最好不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预防出现血管问题。那我们多吃点啥，少吃点啥？
0: 就是，然后少吃的就是，首先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对于一些红肉，可能大家也都是要相对来讲要建议要少吃，动物内脏肯定是尽量就不要吃的，还有就是油炸的这些东西，这是油炸的这些东西呢，它就是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就特别高嘛，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然后我们一定要就不要去吃，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奶油蛋糕啊，包括现在的各种奶茶呀，就这种现在大家都喜欢喝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好，包括就带的那叫带可可脂啊，还有脂末呀，像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是像一些咖啡，它会就是速溶的那些，它会有脂末呀什么的这种情况。这个情况都要不要去，因为这个东西它对你的血管损害还是很特别特别严重的，然后可以吃的一些东西，尽量多吃一些东西，就是一些蔬菜水果啊，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可以适当吃些肉的，是可以吃一些肉的，多吃蔬菜水果，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蔬菜水果的量你要够。就是每天吃的量有够，如果这不是脾胃虚寒的话，还有就是现在这人的吃的就是太精了。
1: 太精了，太精致了。
0: 对，太精致了。
1: 刚才说了吃了，咱们再聊聊喝水。这个水到底怎么喝？很多人会觉得多喝水会减轻血管的负担，真的吗？
0: 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是看你一个什么一个情况了。就是首先来讲，你肯定要适量饮水。如果说你的血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他多喝水就是肯定是必须的。所以等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有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就是你血管已经有狭窄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这个情况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你说一个健康的血管，怕它形成斑块，然后多喝水，我觉得这倒是没必要。
1: 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喝多少水，但是一定不能让自己身体缺水
0: 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夏天出汗过多呀，高温的这环境下呀，我就怕这种高温作业的这些人，这是
1: 一
0: 还
1: 定
0: 要
1: 要
0: 小
1: 及
0: 心。
1: 时补水啊。那我们再来聊聊运动，就是对于我们血管健康更有益的运动是哪些呢？或者说我们需要怎么样避免一些血管出现问题？
0: 这个运动呢，说句实话，大家一定就是要注意一点。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肯定要主张是有氧运动，对于一些你比如说是慢跑啊、快步走啊，我认为这都是游泳啊，这都是很好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说那种特别高强度的运动要小心，尤其是高强度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他有一些不舒服。有很多人会忽视这个事情，他认为高强度运动以后出现这种不舒服，是因为我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你本来，假如你跑步以后，他就会这有点好像憋得慌嘛。但是说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仍然是我一个同事，不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同事，他也是搞心血管，他是搞心血管外科的，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重视生活养生的，结果他在剧烈运动跑就是那个打了一场球以后就不行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运动呢，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是我认为从中医角度来讲，过度出汗是汗出过多，汗为心之液嘛，过度出汗其实对人体是我认为是不利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适量的一个运动可能会更好，不要说是运动量那么的大，尤其是已经有了这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那运动量我认为是要控制的，但是也不能说坐着不动， 坐着不动肯定不对的。
1: 一定要运动，但是不要把自己弄到出汗太多、太累、太剧烈，这种其实是有风险的哈。那我们再来聊聊作息，就是那个长期熬夜啊，作息。

0: 紊乱啊，对我们血管伤害到底有多大？
1: 其实它这个伤害呢，它是一个悄无声息的，就是长期的。如果说，假如说你比如说是作息紊乱，就是熬夜什么的，它对血管是绝对有损害的。因为首先来讲，它是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增加，它会损害内皮。另外一个，从中医角度来讲，人卧血才归于肝呢。人卧血归于肝，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养血呀？你只有躺下以后，你才能养这个肝血呀。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你反而你在该休息的时候，你还是反而使劲的，然后再去工作呀，或者是在嗨呀什么的，你还是刺激它去消耗，过度去耗这个阳气跟这个阴血的话，你血管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肝是主疏泄的，心是主心脉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说熬夜绝对是对血管是有一个损害的。所以就是古人其实那种真的是他是很智慧的，他就认为就是日落而息嘛。虽然当时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就是科技不够发达，没有电灯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真的这种生活方式它其实更适合人类的。现在就是各种夜宵啊，我也不主张，很不主张。
0: 对，该吃饭的时间吃。夜宵其实是等于是我们太晚了吃饭，其实是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伤害我们血管的。
1: 对。因为就是你看，你比如说从中医角度来讲，你中医讲就是一个血管出现问题，一个是血瘀，一个痰湿嘛。你晚上吃了饭以后，你消化肯定没那么好嘛。那它不能变成营养物质，必然会变成痰湿嘛。变成痰湿这种情况下，那你晚上吃饭，它肯定会增加这个负担嘛，脾胃的一个负担嘛，会损害脾胃啊什么的。
0: 刚才谢主任说到，对血管伤害比较大的一个是血瘀，一个是痰湿。我马上就想到，那久坐是不是我们一个瘀的根源呢？
1: 是。
0: 所以说久坐也是伤血管的。
1: 对，其实中医虽然讲久坐是伤肉的。但是
0: 伤肉，但也伤血管。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一说啊，就是你看老百姓会有句话叫活动活动气血。就是你只有动起来，你这活动起来，你这个气血才能活起来。你如果你天天你在坐着不动的话，久坐为主的这个生活方式，它的气机是停滞的，它容易出现气滞的，气滞它就是会出现血瘀啊。我们叫气为血之帅，就是血液的运行靠气的推动，它才能往前运行的。如果说你气滞了，气停留在这不动了，那血的运行必然会缓慢。所以久坐就是什么？久坐就是气血不动了，不活。我们了，我是河北人，河北人就管它叫气血不活泛。我不能用老，我已经不能用老家话说这句话了。就是气血不活泛。
0: 所以说，正常的让我们的气机通畅，其实也是保护血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养护血管健康，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前提条件。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血管的健康有一些什么检查的办法吗？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血管健康的筛查合适呢？
2: 首先来讲，如果说看脑血管的话，简单的异型的窗口就是一个颈动脉，但是颈动脉呢，它是看不到脑袋里边这个血管的。如果想做脑袋里边的血管，可能还得做一些核磁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的血管。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吧，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假如说一个病人来了，胸闷胸疼，活动以后加重，我说你得做冠脉 CT， 那病人就说了，大夫，先给我做最简单的。我说那 OK， 我说先给你做心电图跟心脏超声。心电图跟心脏超声为啥要做？有假如说一个急性心梗的话，或者心绞痛正在发作的时候，心电图是有一些异常改变的。但如果说他是胸闷胸疼，是由心脏结构跟心脏结构出现的异常，他心脏超声就能发现了。假如说瓣膜问题呀，心肌肥厚的问题呀，这些通过心脏超声就出现了。但是呢，心电图跟心脏超声不能看啥？不能看血管。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说，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做心脏 CT 或造影。那病人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要做 CT 跟造影？我说只有 CT 跟造影才直接看血管。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还有个运动平板实验，运动平板实验呢，它也是一个诱发，有的人达不到这个运动量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说想直接看的话，就得做心脏 CT 跟造影，这是对心脏的。假如肾脏的，它其实肾动脉它也会有问题嘛，肾动脉太好看了，做超声就 OK 了。下肢血管也很简单，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也可以了。但是唯独心脏跟脑袋这两个要记住。你要不给他直接做血管的问题，比如做核磁，对心脏来讲就要不做 CT， 要不做造影。
1: 所以说这些检查是医生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血管，从而来判断我们有没有一些血管问题的。好的，那我也想问，就是针对已经出现一些血管轻微的堵塞硬化的人群，咱们医学上有什么干预的方法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吗？
2: 如果已经有堵塞的话，我觉得至少是那个他汀类的药要吃上，因为他汀类的这一大类药呢，它是对于从斑块形成到斑块的破裂，甚至到血栓的形成，它几乎它都参与了一个全过程，所以他汀类的药呢，然后一定要吃。这时候他汀类药有许多患者就说了，大夫，我血脂不高，我是正常范围之内，这个时候你不要看正常范围。我们因为每个人正常范围是不一样的，有血管疾病没有血管疾病，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你是一个年轻的，你是个老年人，他那个正常值都不太一样，就是对于如果说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们的直效就很低的，恨不得低密度到1.4，如果说假如一个没有任何病史的，我们恨不得要求就是你5以内，然后可能都不一定给你吃他汀的药物，但如果说假如说已经有问题了，打他汀的药物几乎是要吃的，那这种情况下也得看他有多严重。如果只是一个斑块形成，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也可以不用吃，看情况。看情况要综合去判断，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保健品这一类的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的深海鱼油，对于血管就是预防这个血管出问题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那我也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已经有一些血管轻微的问题了，我去吃一点深海鱼油能够起作用吗？
2: 这个深海鱼油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认为就是它以前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世界上它是不太主张这个，不太认可这个东西的啊，现在呢也不是说就觉得它就一定有多大一个好处，但是它肯定是对你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是它还有一些一些成分，它你的血管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不能指着它去治疗你的一个血管狭窄。
1: 还有那个辅酶 Q 十，
2: 辅酶 Q 十我是认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 啊。
2: 辅酶 Q 十它对的是一个什么信息的一个能量代谢有问题。你这个是血管

0: 它这个细胞的不一样。你是心脏，它分心肌的细胞，就是你的肉，还有个血管的细胞，它那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你这是辅酶后是对于心肌炎绝对是有好处啊，但是对于你这个血管，我觉得辅酶后是没什么作用。
1: 所以说呀，不要看着保健品就乱吃啊，要有针对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的聊一聊血糖、血脂、血压和血管健康的具体关联吧。比如说，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先说血压吧，就是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到底什么样的血压才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呢？
0: 就是首先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血管疾病的话，我们要140/90以内；如果已经有了，我建议能低点就再低点，135/85以内最好。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有血管健康隐患的时候，这个90/140的这个标准的血压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健康的要求了，我们可能需要控制的更低一点，更好一点。
0: 对，或者130/80。
1: 哎，那低有没有限？我特别低行不行？
0: 也不行。
1: 低到什么程度？
0: 它是这样子，当你低到什么程度，你自己会有感觉。当你再低的时候，它会有，你比如说有人达到100多一点，还没到90呢，他就会觉得头晕乏力。那这种情况你肯定不行。这种情况我是建议，就是你出现灌注不足了嘛，我是建议你把血压数值再升一升，但有的患者他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至少是90以上吧，至少要90以上。
1: 对，刚才谢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灌注不足，就是如果我们血压太低了，我们血液的流动不够，不能够及时的把氧气和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器官的损伤了。所以说太低了肯定也不行。
0: 对，
1: 但是太高了，我们血管的压力过大，那肯定也不行。所以要达到一个合适的度。这是血压和我们这个血管健康的关系。那血脂呢？
0: 血脂是重中之重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因为你看，就大夫特别强调的就是个他汀类药物啊，然后这个血脂呢，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因为它首先来讲，从它那个没说嘛，从斑块形成，然后到这个斑块这个破裂，到血栓形成，整个心脑血管事件的整个全过程当中，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都会参与，所以我们对这个指标我们一定要降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西医的，就是西医包括欧美的一些国家，它会发明那么多降血脂的一些药物，从降血脂他汀类药物到医正脉搏，然后再到打针，然后从半个月打一针，然后再到甚至半年打一针，各种药物就层出不穷。为什么他会下这么大的力气他去研究这些药物，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血脂对你这个血管的一个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千万不要再说他汀伤肝伤肾不能吃啊，说这话太多了。我就不知道他汀伤肝伤肾这句话哪来的，为什么这么深入老百姓人心啊。就是千万不要再抱着这个执念再去说这个事情了。
1: 那确实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个小箭头了，就是超出那个标准值了。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啥症状都没有啊，我真的需要去治疗吗？真的需要去吃药吗？
0: 当然必须要吃药。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他已经有箭头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你是不是应该吃他汀类的。他对你的损害他是无声无息的。我还是那句话，你心脏冠状动脉狭窄不超过50%，我们都不诊断冠心病。那50%的狭窄，你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吗？在这50%狭窄之前，没有症状之前，你有任何感觉吗？你是没有感觉的，没有症状的呀。那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对你已经危害了呀？那咱不能就是哎，非得等到70%、80%、90%了，然后非得做支架了，做支架你又不接纳，对不对？所以不要看症状，还是那句话，医生看的是这个疾病对你的伤害。患者关注的是症状，他俩之间有一个不重合的地方，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患者关注的跟医生关注有时候不太一样，就是医生关注更是这个疾病对你能造成什么的影响，所以医生可能更关注这个东西，而患者永远关注我哪儿不舒服。有的时候你特别不舒服未必有多严重，有

0: 有的时候你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没准大夫比你还着急。
1: 那就像血压高了，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说，我优先选择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降我的这个血压。那同样啊，我血脂问题，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降血脂，来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呢？
0: 这个血脂啊，说句实话，它通过生活方式改善，它降的，就是空间比较小。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首先来讲，它跟遗传有一定的一个相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跟这个肝脏的合成跟代谢它也有关系。所以说，你光靠生活方式改善，我觉得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达不到。除非是你的血管是很好，就是血脂高一点点，一个轻度的一个患者，咱们可以试试。但是大多数患者还是要吃上药物，99%的患者是需要吃药的。你是不是那1%，由大夫说了算。
1: 好，那我们先说说预防吧，就是说，在我的血脂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能够预防我的血脂出现问题？特别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血脂都很正常，然后就是到中年以后，或者到中老年这个临界的时候，哎，血脂就开始出现异常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办法？
0: 其实预防跟刚才说的也差不多。第一个来讲，你要多运动，一定要多运动。你比如说每天你要每周运动，那个3到4次呀，每次至少超过半个小时啊，有个有氧运动，不要一天到晚坐在那不动啊。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上，然后也你看，比如现在人呢，他的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早晨匆匆忙忙的吃去上班，中午在单位凑凑合合吃，只有晚上回家我才能幸幸福福的跟家里人快快乐乐吃。所以很多人怕他那个生活这个吃饭这个规律全部打乱，而且正是晚上你又充时间又充裕，而且跟家人很快乐的去吃，你吃的又多又好。这种情况下，包括有许多，大家一块聚会啊什么，大多都会选择的晚上，很少选择中午的，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真的是我认为是不好的，在饮食上呢要控制，然后要控制量，然后你如果想多吃想吃好的，放到早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不要通过精致做的不要太精致然后不要吃任何甜的呀，然后。就是任何加糖的都不行，所有的糖都不行，然后尽量的少吃那些动物内脏粗加那个精加工的食品等等等等，饮食上要重视，还有就是要尽量及时去休息呀，减少点压力呀，然后多去运动啊，多去快乐的那些去生活啊等等，这个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好处的，
1: 那有没有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血脂更友好，比如说多吃一些含有红曲的食物，是不是能有利于帮助我们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指标？
0: 红曲呢，它的确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有个中成药，叫血脂康的，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红曲造成的，这个红曲呢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红曲呢，这个红曲米，这个红曲米呢，这个我对这个市场也不是很了解啊，就有的人就效果还好，有的人就是也一般，可以多吃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对它的期望值不要那么高。
1: 不能代替药物。
0: 不能，不能啊，除非是早期的那种，早期的那种，然后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吃一些那种，可以吃一些滋润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老觉得就是，你比如说这人，就是去吃什么韩国的烧烤啊等等，晚饭吃了很多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特别伤害你这个身体，特别形成这种痰浊呀，食积呀，最后时间长了会形成血瘀啊，它就是会一个什么，你是这个你要弄完以后，而不是吃什么，而是说一个量上，一个时间上，然后再说去吃什么，你吃什么这种情况下你，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多吃蔬菜跟水果，恨不得能占一半儿，那你如果能占一半儿，那就直接否定了我说晚上吃什么韩国烤肉那种生活方式了。你，所以你这个比例先搭配好了，然后 咱们再说吃某种具体的食物。你说还是这个红曲的这些东西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它有作用吗？有作用，但是没那么
1: 就是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些食物上，我们其实还是应该饮食均衡，多吃新鲜的食物，多吃新鲜的果蔬，然后比如说少吃什么炸的呀，少吃高糖的呀，其实还是我们常说的这些饮食方式，只要我们遵从这些健康的饮食方式就好了，是吧？然后我们再来聊最后还有一个血糖的问题。血糖问题和我们的血管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0: 哎，这个血糖问题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血糖吧，他不太重视，然后血糖动不动空腹8、9，恨不得超过10。他这糖尿病有的是控制好了，他对血管都有损害，你更何况控制不好。所以说，血糖控制这真的没有商量，一定控制到一个，至少咱们我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你怎么也得7以下吧，空腹，对吧？你糖化，你也不能够动不动弄8呀，弄9啊，对不对？
1: 我记得有一个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血糖高了，就好像，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吃的那个糖蒜一样，如果这个蒜长期泡在一个高糖的一个液体里面，那么它就变得很软，当然。我们虽然糖蒜好吃，但是我们的血管如果长期泡在这个高糖的环境里，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我们血管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受到损伤，是吗？
0: 对，所以这个血糖呢，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血糖对人的这个损伤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大夫看病的时候，并不是说是你出现心绞痛，我就光针对你的心绞痛这一个疾病去治的，我是根据你什么可能情况下会引起心绞痛等等，会对你后边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去治疗的。所以说血糖、血脂，这是大夫特别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是把这个恨不得放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如何去缓解心绞痛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个血糖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举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呢，然后他就是有时候不太听话，他老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不是很听话，空腹血糖给你弄到10、11去，然后当然了，他从中医角来讲，他有热毒啊，然后等到哪天他突然之间开始上心了呢，是因为他的老亲家母突然之间脑血管病去世了。他就一下子他就知道了，我以前我跟他关系很好，我跟他发脾气，甚至有点骂他那种感觉，他都不听你的，他就觉得这个小妹就是跟我不见外，他就不太往心里去，那次终于往心里去了。然后后来他像这类的患者，我就可以配合中医治疗。他呢，然后就跟我说，我想重视，但是我的血糖就是控制不好，我就不想打胰岛素，我就开始就用大剂量的那种清热解毒药，包括黄连什么的，现在就挺好的，血糖血压控制都挺好的，然后这样的我就踏实一点了，那个血糖也控制也比较稳了，那个脸色也比以前也好的，那以前的脸色都是黑的，就是那种。然后当然后边我得加点活血化瘀药，加点山楂呀什么的。他就属于特能吃，就是无肉不欢的人，就非得要吃很多很多的肉，很多很多的那种，你想那个煎的那些肉啊什么的。我刚才说了，少吃油炸呀、煎炸呀这些东西，烤肉它不都是煎炸吗？它那油不在上面烤啊、煎呀，不都那些东西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血糖呢，你想想，我对我的朋友为啥？他血糖控制不好吧，那么着急啊，就是跟着有直接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
1: 养护血管健康需要我们遵医嘱定期监测，如果已经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用药时要规律用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我们生活中人们对保护血管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就是在你们诊断中遇到的，可以给我们讲讲。
2: 我觉得首先来讲，因为我搞心血管的嘛，然后我先说个心血管这个误区。还是那句话，老生常谈，估计肯定很多专家也都说过这句话。当你出现消化道系统的症状的时候，一定不要，如果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有这些疾病史的话，或者有家族史的话，这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
1: 就是我肚子疼的时候，我别以为就是拉肚子了，我一定要去做心电图。
2: 对，因为就这句话为什么我会老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我是最后我现在不用值夜班了，我最后一年值夜班的时候，就是那年清明节以后刚第一个班，我印象当中，我去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过了清明节以后，这个患者呢，然后就去医院就诊了，结果他是清明节期间，他就频繁的出现胃部的不舒服。我刚才跟你说过，心绞痛的发作或者心梗的前期，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是一直疼，它不是一直难受，它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它就好了，好了跟正常人一样。没过一会儿，它就又犯了，然后他就以为是个胃病，他也不去看。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已经心梗了，心梗而且是超过24小时了。因为他那个图啊，还有他那个脉压，他能提示我们他心梗多长时间了。然后，就很遗憾。然后这个患者来了以后，我正在跟他问病史的时候，我接班以后我就问病史的时候，问着过程当中，突然间头一歪，没了，心脏破裂了，
1: 心脏破裂，
2: 对，心脏破裂就没救的，就是。就直接
1: 他心梗怎么会造成心脏？
2: 他那心肌细胞不全坏死了吗？
1: 哦，
2: 他心肌细胞坏死，他就烂了，就跟那个不是那个烂，不是那个腐烂的烂，就是他就是没有力量了。他一叫唤声一兴奋，光就现在就破了。这种几乎是没有。
1: 这个是作为医生，就是面对真的是太难受了
2: 啊，对，
1: 就没有办法去救治这个患者。
2: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像这个患者他是。不接纳的，然后说实话，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同时来了两个心梗的，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心梗的，那个心梗是一心梗就来了，我们就来了就能进行介入溶栓等等都可以，他呢是心梗过了24小时了，我们就不能再溶栓，溶栓也没用了，就介入你再等一等，更何况还没等那个时候，我正在问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不行了。我再说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有了斑块一定是他拎嘛。
1: 对啊，有了斑块一定要吃他汀吗？
2: 并不一定的啊，并不一定的。虽然说有了斑块以后，它是刚才我所说了这个，斑块呢，就是基本的是颈动脉了。颈动脉它是一个窗口，有了颈动脉斑块，然后我们大夫判断你需要不需要吃他汀，它需要综合很多因素的。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有糖尿病，必吃无疑。剩下的我们可能要看危险因素，比如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高血脂、高脂血症啊，下肢血管有没有问题呀，有没有肥胖啊，等等吧。然后他要综合评价，看你的危险因素够不够，如果够两个以上才会让你吃他汀，如果不够的话可能还是让你先暂缓。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看到颈动脉有斑块我就立刻如临大敌。那也没必要，你就记住就行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已经有斑块了。第一个来讲，要定期监测这个血管， 另外一个要定期监测你的血脂，然后呢至少是每年要查一次，然后再去问大夫，大夫肯定还会再问你有没有抽烟呀，有没有家族史啊等等啊，又会问一套，根据这个情况再决定你吃不吃他定啊。所以说有了斑块未必就一定就如临大敌啊，
3: 但是有了斑块我们一定要重视哈。
2: 对对对，至少要复查，定期复查。
3: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提起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过去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可是打呼噜的人后来却慢慢发现自己睡得并不香，夜里睡觉打呼噜影响了睡眠质量，或许还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咱们还真别不当回事儿。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呼噜的背后能听出哪些端倪，提示大家关注睡眠呼吸暂停的危害。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但愿人长久的旋律响起，它仅仅是传达一种祝福吗？这句诗句背后又蕴藏着怎样丰富的内涵呢？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向长久二字发起一场深度追问。涉嫌危险驾驶的行为人会受到怎样的法律惩罚？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中，康震老师在骊山揉起了桥面河了，立波老师则深入古老的长白山喊山，而在五台山佛光寺，唐代的斗拱与三句唐诗互为注解，皆是一座木构殿堂屹立千年的不倒之谜。这一切都源于今天节目的主题，但愿人长久。长久是味道，是建筑，是画意，更是血脉里奔涌的诗句。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就将为您解读这份独属中国人的永恒浪漫。
7: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我们答题开始。琴瑟和谐，百年好合，是婚姻最美的祝福。以下哪项原本是描写婚姻场景的诗句呢？ A.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 B.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我们来看百人团答题情况。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78人回答正确。
8: 哇，这么多人答错了。
9: 那么这个 A 选项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它是这个 终南的桃夭，然后它是对婚恋的祝福，它有三层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逢其实，然后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它从桃花写到果实，写到整个桃树和桃叶。然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说明婚姻，古人早就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个小家庭的事儿，它对于这个家庭，对于整个家族，对于整个族群的延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0: A 选项这不用讨论，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写琴瑟和谐的嘛。B 选项，这其实是写战争，是写战友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它表达的不是说我要跟你过一辈子，一直到老，我要一辈子跟你是兄弟。这个只有战友之间说这个话是最有资格的。
7: 当然，到今天我们要的也是这份意思。为什么大家都会用这样的话送给新人？也是希望他们有一辈子的约定，可以白头偕老啊。
10: 没错。
7: 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
10: 请听题：故乡带给人心安，也使人思绪缱绻。宋之问的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当中的怯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A 害羞， B 担忧。
7: 办人团请答题。 A 为蓝剑， B 为黄剑。来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3人回答正确。
10: 宋之问，我觉得除了诗写得好，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当初他被贬到岭南，他自己偷偷跑回来，所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就是怕越过汉水之后，过来一个洛阳来的熟人说：“哎，老宋，你不是在岭南吗？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报官，家人受到牵连。
9: 这样的人实在无可取之处，人品上确实。但是要从中华诗史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人还不得不提。元稹就从诗史的角度上说，又沈宋之流，严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元稹总结出来的说，定型就是沈宋，而最高峰就是杜甫，这叫千古诗史，一锤定音。所以啊，人品不咋地，诗史上的功绩也不能完全抹杀。
7: 所以人长久的另一种模式，就是古人说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才是真正的三不朽。我们答题继续，
9: 请听题。元曲有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这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A 父母催婚， B 游子思亲。
7: 百人团请答题。A 为蓝剑， B 为黄剑。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 B 游子思亲，59人回答正确。
11: 这道题其实还挺有迷惑性的。
9: 元曲的作者徐再思啊，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再思，字德可，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什么呢？叫田斋。因为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喜欢吃甜食。他这一首《水仙子夜雨》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赵师秀的典故我们熟悉，还有一个唐初名相马周的典故。马周在新丰的酒店里头受人白眼，那时候还穷困潦倒，他在说他自己经过这么多年依然穷困潦倒，所以思亲思家呀。
7: 只看字面意思真的容易产生误会，因为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我那二老还在操心我这个人的婚姻大事呢，都到心头。
10: 二老操心不到他这事儿了，他这事儿一般人操心不上。而且元朝最开始是取消科举制度，他们完全没有前途，所以他这十年就这样空空的度过啊，心头是难免的失落。不了解这个背景，当然就会认为是在催婚啊，真催婚也用不着这首。人《诗经》里头那催婚的诗很

0: 多，标有梅那诗是吧？摇摇树，树上还有七成的梅子，要娶我赶紧的，又摇摇树，树上的梅子还有三成，要娶我赶快的，摇摇树，树上的梅子都落完了，赶紧打扫地上的。眼见时光流逝，还没有人来娶我，怎么得了？
1: 我的青春都没了，跟着梅子一块没了。
0: 就是、先秦时代跟我们现在这波人根本不是一波人。
1: 真是热烈奔放啊！
0: 热烈奔放。嗯。
1: 好，我们答题继续。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请问，三更指的是现在的几点到几点呢 ？A. 晚上九到十一点。B.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请答题。A 为蓝箭 ，B 为黄箭。来看答题情况，57人回答正确，正确选项就是 D， 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应该说是刻画了一个挑灯夜读的非常勤奋的学子形象。
0: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那会儿比较安静，是吧？没有嘈杂之声，正是可以安安静静的读书。这一个晚上嘛，把时段划分为5段。是吧？一个更呢，相当于现在2个小时，所以就是古代的计时呢，跟我们现在是有区别的。所以你要这么算，你到五更的时候，天就快亮了。为什么说起五更呢？起五更也是起得比较早了。
2: 挑灯夜读到三更，为什么特别难？古代灯油很贵啊，所以这个加油这个词怎么来的？当时张之洞他爹张英嘛，在贵州的兴义府，你看他鼓励教育，然后自掏腰包。用他拿他的工资啊，然后呢让衙役们挑着灯油，看谁家晚上有人在挑灯夜读，有读书声，就敲开门，然后衙役进去，灯油倒在灯里说，还喊一声，这个知府大人为相公添油了，这个就是为相公加油了。所以加油这个词是让读书人加油的。
1: 好，到这儿大浪淘沙4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4位选手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林业学子陈果希、网约车司机张国清、用相机记录火情的森林消防员金鑫、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
1: 这里是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的比拼现场，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正式比赛。首先是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13道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克里马萨又回来了。我的目标是上进从城，更上楼，挑战冠军团。
1: 好，那我们就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我们再认识另一位。
5: 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
6: 大家好，我叫金鑫，是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呼伦贝尔支队的一名消防指挥员。
5: 我和战友们肩负着祖国北疆1366万公顷森林草原和1309公里中俄中蒙边境线的火灾防控和综合救援任务。
1: 欢迎金鑫，期待两位的精彩表现。我们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6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鑫抢到，
5: 我的答案是家书抵万金。
1: 我们把宫格看完。家书抵万金，祝贺你答对了，金鑫率先得1分。下一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金星抢道：“
1: 鸿雁传书谢不能。
2: 错了。
0: 目前，九宫格中还有一个格子是空白的，那这个空白的格子，其实指向了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雁传书谢不能，所以有点遗憾，金星要扣一分。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星抢到，
3: 他反应真的很快呀、啊！
1: 我的答案是“云中谁寄锦书来”。
0: 目前只有三个字，你就锁定答案了。是否正确呢？我们把题看完。

0: 祝贺你回答正确，进行加一分。这一组宫格题很有意思啊，都和书信有关，三封书信，涉及亲情、友情、爱情。
1: 对，这个金星反应非常快，受这个固定成语啊“鸿雁传书”的影响。那个第二个可惜了，黄庭坚的继黄继父嘛，说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接下来一连千古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啊，这三道题特别有意思，放在一起啊，这个家书最重要，对于古人，家书抵万金。但是谁来做这个信使呢？这里头我们提到了说大雁，啊，我们说鸿雁传书，渔船尺素，包括这个青鸟殷勤为探勘嘛，那也是信使。中国人啊，在这个但愿人长久的传情过程中啊，是讲究天人合一的，他要借物来传情，这个情啊，就有了一种着落一样。连那个信使都如此有情，你就知道那个信里头的情。更添一分沉重啊，
2: 对，
1: 更添一分深厚啊。
0: 谢谢李老师。
3: 中国古代的传送书信啊，主要是官方传书，在民间传送书信呢，其实制度并不健全。前两首诗说的其实都是寄信不到，最后一个是云中谁寄锦书来，其实也还是很困难。所以不像我们现在啊，传送书信已经很方便，
0: 现在好像已经很难去理解古人在诗词当中留下的那种写信啊、寄信啊、盼信啊、等信来的这种心情。康老师有这样的体验吗？
3: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给我爷爷写过一封信，因为那时候小还不懂得对于这个爷爷的这种感情，所以当时就写了啊，我这个在学校做了什么事儿，啊，成绩如何。啊，我每天都很想念你，
0: 哎，
3: 然后呢，你和奶奶要保重身体。我觉得当时小的时候不懂事，写了这么官方的一封信，但是老人家对这信很重视。90年代末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之后，我回老家去呢，当时走到那个窑洞里边，看那个镜框上，我本来是想看，他都放了些什么照片嘛，我当时就是把那个拿下来，从里面抽出来一看，就是我当时的给他写的那封信。
1: 哎呀。真是让人感慨，
3: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尽孝啊，这个都不算晚。虽然我们奔波在外啊，可能总是顾及不到老人的这种心情，但是你给老人的任何一点表达，他都会把它当作最珍贵的一个纪念，会一直记在那儿。
0: 就像黄庭坚不是有句诗说吗，百书不如一见面，几日归来两微心。就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真的是尽可能的要多去陪陪老人，多去看看父母，看看长辈。但是如果不能，也一定给他们一封信的时间，给自己一封信的时间，好好的给他们一份交代。这个交代就是诉衷肠。我们也在书信这种最传统的交流方式当中，读到了永恒的人间真情。谢谢康老师。好，我们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两位诗人的名字。线索一，他们的时代，盛世正逢元佑日，

0: 样都出成了诗，对吧？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感慨，他们的关系，啊，就像一首绝句一样的。前两个题是“盛世正逢元佑日”呢，是宋代的一个诗人叫施大任写的，题惠山寺啊，真赏亭流觞。那么他写的元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最有名的就到元佑党人案，然后后来你像这个苏轼、苏辙，都归于元佑党人了。峨眉山下草人行当然是《长恨歌》了，因为这个苏轼、苏辙他们家是眉山人，对吧？你要从成都啊往眉山，接着到这个峨眉山。后两个我们知道是苏轼的诗，都是名作，我们很熟悉。
1: 这个苏辙和苏轼兄弟啊，这两个人实在是太特殊了，他们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一兄弟一朋友一师友，他们俩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又是同年的进士，在同年的制科当中又都考中，然后后来在仕途当中又同进退，大家都知道的那首非常著名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二十多岁的苏东坡怎么对人生感觉到如此的落寞，如此的无常。其实只有对一个人难舍难分，才会怪世间无常，为何让亲情分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和苏子由的这个情感特别深，从来没有分开过，他就不可能对人生有如此强烈的无常感。包括明月几时有这样，也是因为苏子由而写的。所以我们由此得出一个也许是不那么准确的结论，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李白，杜甫才能写出这样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谢朓，李白才能写出名篇，那也是因为有了苏子由，所以苏轼才能写千古名篇。所有的名篇的背后都有一个作者和诗人最关注的、最深情的、最忘不了的、最想惦念的那个人。因为诗的本质就是情，就情到深处，诗就到了至神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名篇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哎，真的是这样。
2: 好，我们答题继续。这是一道外景题，请看答题。
1: 现在啊，我是站在咱们陕西著名的骊山之上。今儿咱不聊周秦汉唐的历史，也不聊曲江雁塔的风光，咱们今天啊，只聊陕西的一碗面。哎呀，炊烟袅袅啊！
3: 哎，这不是康老师吗？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1: 饸饹床子架起来了。这饸饹面在哪儿呢？
3: 我正和了嘛。荞面可以说是天下最难和的面，它那个底面没有面筋，粘合度差。
1: 那您就能捏住？
3: 那必须的。
1: 那您要不教我，我学着和一下。
3: 没问题。你需要把这个碱水加进去，
1: 给它搅和起来是吧？搅匀了。
3: 啊，干面粉往匀里揉。叫它雨露均沾，你那面是面，水是水。
1: 雨露均沾，咱了不得。收个关
3: 啊，
1: 你收个关。
3: 搓一个条。这个就是咱们陕西人说的，一锅子一碗必须坐上去。你侧着坐，要听到它边压边响的那个感觉。
1: 这压的效果怎么样？
3: 我把饸饹比佳人。细柳腰枝袅袅长。
1: 那这今天是吃饸饹呢，还是吃细柳腰呢？
3: 差不多了啊，压出来赶紧要冰，它吃起来的筋道。好了，来。
4: 饿了，饿了，
5: 饿了，饿了，饿了，
1: 美得很，
3: 美得很。
1: 嗯，哎，聊咋？咱们在这唠了半天，也吃了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纳了闷儿，怎么还不出题呢？啊，说出题，题就来了。话说制作荞面，饸饹的荞麦是古人常吃的一种粗粮。那么，请问以下。

0: 哪一项诗句也写到了粗粮呢？选项 A， 右手秉一岁，左臂悬臂筐。选项 B， 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呐。选项 C， 稻米吹能白，秋葵煮复新。如果你真的答对了，欢迎你来到我们杜大姐的家中，一起吃一碗凉热饸饹。
1: 张国清抢到，
2: 我的选项是 B， 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因为 A 选项出自白居易的《观义麦》，说的是小麦，而 C 选项说的是稻米，所以我选择 B。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答对了，张国清加一分。
0: 这个是当时回到那个关中老家，他是在骊山的一个，我们看到是一个民宿小院里边，他那个臊子特别好，很清凉，是有土豆片，有辣椒，有芹菜，有羊血，哎，所以那红的就是羊血。哦，
3: 有羊血、
0: 啊、有羊血，所以吃起来很爽口，他那是夏天吃的一种面。
3: 这个我刚才看康老师最后那一口，我一下就饿了，你知道吧？这叫一个馋的，那个真的是漂亮。这个菽它为什么是粗粮？因为菽指的是所有的豆类。什么叫五谷？有说是黍稷麦麻菽，啊，有说是黍稷稻麦菽，但是最后都有这个菽。菽这个字啊，你看从这个文字学、训诂学上讲特别有意思。草字头它是讲的是植物，这是后加上去，但它本意摘这个豆子。甲骨文中的右都是指手的意思，往往是右手，就是这半边这个字就读菽。它原来是什么意思？上面是那个地上这一横，下面是它的根系，上面呢其实原来是两片叶的，因为这个大豆啊原来是双子叶的植物，然后后来泛指所有的豆类，所以这个菽是粗粮。
1: 这首诗是毛主席阔别32载重回故乡韶山时写下的哈。
0: 所以他说别梦依稀昼试穿，故园32年前呀、啊。这32年他干了个什么？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进行了革命的战争，推翻反革命，把地主老财打翻在地，劳动人民翻身做主，这叫解放。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了无数的先烈，才终于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天。到了1959年的时候，建国即将10周年的时候，要干什么呢？就要建设了。所以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夕阳西下的时候，在韶山，在田地里的农民都纷纷地回来了，这就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些牺牲的先烈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将大展作为的当代的建设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主席的诗词是非常典型的古典的韵味，古典的意象，还有一部分经过他的创造转换之后的现代意象，最重要的是现代立场、当代立场和人民立场，确实是中华艺术传统文化双创的一个典范。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为拿到介绍乘客的费用，在国道上驾车，想要逼停另外一辆车辆。而一女子被分手后，在市中心的街道上驾车猛追男友，造成连环车祸。两人都涉嫌危险驾驶，他们又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怎样的惩罚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邱文龙就将以案说法，讲述这两场疯狂追逐。
3: 这天深夜，在南方某城市出城方向的主干道旁，案例的主人公王建设驾驶着一辆出租车停在一处加油站前，焦急地等待着同行陈斌的到来。他恨不得马上把车里的两名乘客转交给陈斌。很快，王建设看到陈斌驾驶着出租车飞奔而来，他立刻带着两名乘客下车，向陈斌的车旁走去，边打招呼边掏出了手机的收款码，要求陈斌遵守约定，当场扫码转钱。然而，让王建设没有想到的是，陈斌却不守约定，丝毫没有打算给他转钱的意思，只是随口说了句：“放心吧，老哥，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钱给你的。”话音刚落，陈斌在确认好两名乘客上车坐好之后，便准备开车离开。王建设见状，赶忙把手伸进车里，紧紧地抓住了陈斌，要他把话说清楚。拉扯中，王建设吼道：“你小子是耍赖，今天不把钱给我，你休想走。”面对王建设的拉扯，陈斌也不让步，冷笑一声说：“哼，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没时间跟你耗。”说着，他一把甩开王建设，猛踩油门开车走远了。那么，作为出租车司机，王建设为何自己不送乘客，反而要陈斌来送呢？他们二人之间又有什么约定？王建设为何要找陈斌要钱呢？事情还得从王建设的家庭说起。王建设49岁，开了十几年出租车，他和妻子中年得子，家中两个孩子都还年幼，其中年仅半岁的小儿子身体更是不好，3天2头的生病。王建设的妻子只好全职在家中照顾孩子，没有收入，一家四口的生活全靠王建设开出租车的收入来维持，日子比较拮据。案发当晚夜里12点左右，王建设照常在路上行驶，他看到路边有两人招手打车，便靠边停车。询问以后，王建设得知这两人居然是要赶着去省内的另一座城市，有200多公里。 一听这话，王建设可是激动得不得了，毕竟长途订单往往收入不错。很快，王建设和两名乘客商量好价格之后，便准备开往目的地。就在王建设即将出发的时候，他的妻子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妻子大喊着让他赶紧回家，他们的小儿子高烧不退，需要赶紧送去医院。这下王建设可是左右为难了起来，一边是家庭的经济压力，他需要这笔收入，而另一边又是对小儿子的深深担忧，他希望儿子能及时到达医院。经过一番快速思考，王建设决定自己先送两名乘客去目的地，同时让妻子打车带孩子去医院。然而就在王建设开着出租车刚行驶了几公里，他的妻子便再次打来了电话，哭着说由于时间太晚了，根本打不到车。王建设想到无助的妻子还有高烧的孩子，他再也无法安心开车，便立即靠边停车，与两位乘客商量说，能不能我帮你们重新找辆车送你们去目的地，而我得赶紧回家送孩子去医院。
4: 听到王建设的建议后，乘客们虽然有些不满，但也能理解王建设的境遇，毕竟他家的孩子生了重病。于是两位乘客同意了王建设的请求。那么王建设会找谁继续运送乘客呢？
3: 由于当时已是深夜，并且出租车已经开到了出城的主干道上，很难在路边拦下空车。为了不耽误乘客，王建设立即在出租车的司机群里找人接手这个订单。很快，同样是出租车司机的陈兵接了单，王建设按照群里的联系方式拨通了陈兵的电话，两人约好在出城主干道的一处加油站碰面。同时陈兵还答应给王建设100元的介绍费，不会让他白忙活。很快急于回家的王建设匆匆赶到了约定的交接地点，几分钟后王建设看到陈兵赶了过来，便立即迎了上去，打算向陈兵要到介绍费以后便赶紧回家送儿子去医院。然而让王建设始料未及的是，陈兵却不打算当面赚钱。面对陈兵的出尔反尔，王建设感觉自己非常被动，于是他愤怒地拉着陈兵让他马上给钱。不料陈兵不仅出言不逊，还一把甩开王建设，猛踩油门开车走远了。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
4: 王建设站在原地看着陈兵开车走远，他觉得自己被耍了，愤怒之下王建设转身回到车上，立即开车去追赶陈兵。此刻他早已把回家送儿子去医院的事情抛之脑后，只想追上陈兵要个说法，可他的这一行为在不久后让自己追悔莫及。
3: 在追逐的过程中，王建设发现陈兵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于是王建设开的是越来越快，并且不断的变道并线，想要司机超越陈兵以后再把他逼停。可是王建设连续几次都没能把陈兵逼停，最终在王建设又一次急刹拦截陈兵的时候，两辆车辆发生了碰撞，车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幸运的是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缓过神后，王建设知道自己闯了祸，便赶紧报了警。车上的两名乘客在劫后余生的同时纷纷指责王建设和陈兵开车过于儿戏，完全把生命安全抛之脑后。一时间找不到其他车辆的他们只好在现场等待交警的帮助。很快交警赶到现场调查事故，王建设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只需要等交警认定事故责任，自己再找保险公司理赔就好了。然而从交警口中王建设得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自己很可能犯罪了。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调取了两辆车的行车记录仪以及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并且对车上的两名乘客进行了询问。警方发现

0: 这起事故的背后存在危险驾驶的行为，于是警方以王建设涉嫌危险驾驶罪将他刑事拘留，并将案件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庭审中，王建设大喊冤枉，他辩解道，自己当出租车司机本本分分开车这么多年，连几个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没有几个，这次超速行驶只是为了追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介绍费，一不小心才发生了事故，从没有想伤害其他人，怎么会是危险驾驶呢？那么王建设的行为究竟该如何认定？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醉酒状态或者以追逐竞驶、严重超载、违法运输危险化学品等方式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关于危险驾驶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也就是说，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并不一定只是简单的超速行为，如果驾驶员的情节恶劣，是会触犯危险驾驶罪，并且要受到刑事处罚的。我们回到本案，王建设为了截停陈斌，不断的在道路上反复变道，超越陈斌以后又急刹车，已经不是简单的超速行为。王建设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道路上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最终也导致王建设与陈斌的车辆发生了碰撞，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形。因此，王建设构成危险驾驶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与此同时，法院还考虑到王建设主动报警，并在现场等待调查，到案后能主动供述违法行为，并取得了陈斌的谅解，所以依法对他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王建设犯危险驾驶罪，判处他拘役五个月。接到判决后，王建设非常后悔，他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为了100元的介绍费而危险驾驶，不仅没有及时送儿子去医院，还因此被判了刑，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法再赚钱养家，真是得不偿失啊！还好那天晚上，他的妻子在路边遇到了好心人，能够送他的儿子去医院，不然王建设可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啊！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子怀孕后遭分手，还发现男子竟然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这让女子无比震惊与失望，想要找男子做个了断。愤怒之中，她驾车猛追男友，造成了连环车祸。那么，这位女子该为自己危险驾驶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接下来，邱文龙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傍晚，在南方某市的市中心街道上，两辆汽车一前一后，不停地在密集的车流中穿行。其中，后车连续鸣笛，紧紧地跟在前车后面。突然，前车紧急刹车，而后车来不及反应，径直地撞上了前面的车辆。撞车之后，前车驾驶位上走下来一名男子，愤怒地拍打着后车的车窗，并朝后车的女司机破口大骂：你是不是有病？非要跟着我干嘛？我警告你，再这样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由于事故发生在繁华路段，撞车之后便引来了很多路人围观，大家本以为接下来两名司机肯定会爆发激烈的争吵，前车男司机肯定会找后车女司机赔偿，可没想到男司机却转身回到车上，径直开车离开了，而后车女司机也赶紧重新发动车辆，

0: 继续向前追赶刚刚的前车。眼看两位司机根本没有处理事故，而是继续追赶，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一时间议论纷纷。前车被追尾了，男子不追究女司机的责任，却转身离开。那么，后车女司机是谁？她为何要追着这名男子不放？这件事还得从两人的关系说起。后车女司机名叫唐美丽，20岁，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凭借出众的谈吐和样貌，唐美丽成为当地一家小酒馆的酒水销售。半年后，唐美丽通过自身的努力当上了店长，而本店的老板名叫张凯，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位男司机。随着职位的变动，唐美丽和张凯在工作上的交流变多了，渐渐的，他们慢慢的熟络起来。唐美丽靠着张凯的支持，额外赚了不少钱，还买了一辆车。在唐美丽看来，张凯是成熟稳重、温柔体贴，这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呵护，并且唐美丽也明显感觉到张凯对自己的好感。
1: 一天，唐美丽和张凯到外地出差，应酬结束后，互有好感的两人表明了心意，确立了恋爱关系。此时，沉浸在幸福中的唐美丽没有想到，这段恋情会是自己噩梦的开端。
0: 半年后的一天，唐美丽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去医院检查后得知自己怀孕了。这对唐美丽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这毕竟是她和张凯爱情的结晶。然而，就在唐美丽开心地将这个消息告诉张凯时，张凯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一脸冷漠地说：这个孩子不能留，如果你强行生下来，我既不会认也不会养。无论经过唐美丽如何劝说，张凯就是不为所动，这让唐美丽感到无比的震惊和失望，她无法理解为何张凯不想要这个孩子。最终，经不住唐美丽的连续追问，张凯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张凯早已结婚，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张凯的妻子和儿子最近一年都生活在国外，所以唐美丽也根本没有察觉。她始终以为张凯单身未婚。经过进一步了解，唐美丽得知，原来张凯所经营的酒馆并不是他的，而是他妻子娘家的产业。张凯的所有的经济来源全靠这家酒馆。张凯深知，一旦被妻子发现了自己有了婚外情，甚至有了私生子，后果不堪设想。得知真相以后，唐美丽的内心非常复杂，她既愤怒于张凯欺骗自己的感情，又为自己腹中的孩子感到心疼。一番冷静思考之后，唐美丽认为自己目前缺乏独自抚养孩子的能力，她也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成长在单亲家庭里。最终，唐美丽一咬牙，忍痛进行了人流手术。术后，唐美丽一直在家中卧床静养。
1: 一个月后，唐美丽的身体逐渐恢复，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期间张凯对他不闻不问，连一条短信都没有，这让唐美丽很是愤怒。她觉得是时候找张凯做个了断，而且必须要让张凯给自己些补偿。那么唐美丽能如愿以偿吗？
0: 于是这天傍晚，唐美丽约张凯在一家咖啡厅见面。见面之后，还没等唐美丽开口，张凯便一脸不耐烦地向唐美丽提出了分手，并要求她离开酒馆。说完，张凯便起身离开了咖啡厅。看到张凯如此绝情，唐美丽愤怒不已，她打算追上张凯，要他给个说法。看到张凯开车，唐美丽也赶紧开车紧紧跟着。突然，张凯紧急刹车，而唐美丽来不及反应，猛烈地撞上了张凯的车辆。唐美丽本以为车祸之后张凯会停车安抚自己，没想到张凯却下车猛拍自己的车窗，嘴里还大声咒骂着，然后又上车加速离开。 唐美丽瞬间理智丧失，她恨不得杀了张凯。就这样，唐美丽猛踩油门，再次出发追赶张凯。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此时恰逢下班，路上车很多，路边的行人也不少。然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唐美丽一心只想追上张凯，完全不顾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在密集的车流中反复的变道超车，吓得两旁的车辆纷纷鸣笛提醒。就在唐美丽疯狂追赶张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由于车速过快，唐美丽来不及反应，径直的猛烈撞上了张凯的车，导致张凯的轿车侧翻，旁边的两辆轿车和一辆公交车也遭到了剐蹭。撞车后，唐美丽因为撞击而昏迷，张凯虽然受伤，可大脑还是清醒的，他赶紧从车里爬了出来，吓得六神无主，瘫坐在路边。路过的市民见到这个场景，也被吓得不轻，纷纷报警。很快，警方赶到现场处理事故。
1: 警方赶到时，唐美丽已经清醒过来，警方将唐美丽和张凯送往医院检查，好在二人都没有大碍，但这场追逐却导致多辆车辆受损，庆幸的是沿途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酿成这场事故的唐美丽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不久后，警方通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录像以及询问证人的方式查明了事故的原因，认为唐美丽涉嫌犯罪，依法将她刑事拘留。期间，唐美丽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向张凯在内的被害人做出了赔偿，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案件事实清楚，警方很快将案件移送至检察院，检察院以唐美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唐美丽辩解，事故发生时她只是想追上张凯让他停车，从没有想伤害其他人，最后发生事故只是意外，自己不应该构成犯罪。那么唐美丽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刑法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放火、爆炸等行为规定在相同的法条之中，并且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这说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有着较重的社会危害性。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唐美丽为发泄情绪，在道路上驾车跟随张凯车辆，在发生第一次碰撞后，并未采取停车报警的措施，而是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继续追赶，最后导致与多辆车辆发生碰撞。唐美丽的行为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不特定的人员生命安全造成了损害，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结合案发的时间以及路段的行人车流量和本案实际造成的后果考虑，法院足以认为唐美丽涉嫌不顾他人安危，在道路上随意驾驶车辆的主观故意，这也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以唐美丽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她有期徒刑3年。接到判决后，唐美丽后悔不已，自己的一时冲动连续撞损了多辆车辆，还给公共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隐患，自己还要承受3年的牢狱之灾。而张凯作为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因为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受到了行政处罚。事情发生后，张凯的妻子无法容忍张凯的出轨行为，向他提出了离婚， 而他的婚姻能否保住还是个未知数。事情发展至此，张凯深知自己犯了错误，他为了能稍微弥补自己的过错，便向唐美丽主动道歉，并给予她经济补偿。同时，唐美丽也终于得知张凯冷漠绝情的原因。原来张凯担心唐美丽以意外怀孕为借口对他纠缠不清，从而影响他和妻子的婚姻，于是张凯便想先发制人，主动和唐美丽撇清关系。可是张凯却忘了自己隐瞒婚姻事实，欺骗唐美丽的感情，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位主人公都因为情绪失控，在开车时肆意妄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案例一中，王建设为了追回介绍费，在道路上追逐拦截其他车辆，最终导致两车发生了碰撞，被判危险驾驶罪。案例二中，唐美丽为了追逐截停他人，在道路上高速行驶，连续撞损了多辆车辆，给公共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被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教训深刻。所以说，路怒驾驶是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巨大隐患。在任何情绪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千万不要开车，避免因为情绪激动而做出过激的行为，给自己和公共安全带来危害。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北京时间8点整。